0: 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总工会啊，徐州市总工会。各位我们职工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咨询投诉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随时呢和我们互动啊。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呢，我们记者会在后台把您的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因为我是虽然可以打开手机同步哈，我们在这直播，但是呢这样会影响工作，所以说呢我们记者呢会把这个后台的问题啊转给我啊，转给我随时关注到以后呢，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给您一个解决哈，一个解答。好，我们另外的一些方式呢就是两种，我们在抖音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还有这个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呢，都有我们每一期节目的预告，包括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都会剪辑成短视频在这两个平台上推发啊。我们就是说这个渠道是非常多的哈，您可以随时关注，随时留言，我们每天也会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一些问题。好，那另外呢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一个是对我们早上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啊，电话依然是8080-9393。好，今天是徐州市总工会，明天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本周五的是徐州市啊，我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啊，这两家单位是明天和后天。那在昨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哈，我们在现场呢有两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已经和对方的单位呢进行了沟通。这样我们先连线的是丰县凤城镇街道的副主任王胜群啊，让我们把这个王主任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王主任。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3: 哎，你好，你好，你说。
2: 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文丽。昨天我们一位徐先生在我直播过程当中呢，他应该说有一个问题呢，反映了多次了哈。他住在凤城镇安居17-2号楼，他是一个顶层。他这个顶层太阳能的预埋管，就是接头啊，渗水。啊，它是埋在下面的，不是说换一个管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客厅呢已经是因为这段时间下雨也很多嘛，然后客厅已经明显的就是可能进水了。他给物业办反映了，反映以后呢说这个保单呢保修单也已经递上去了，但是呢因为是没有就是层层的没有签字啊，到最后呢一直办不下来，因为他在外地打工，他就比较担心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远程给我们打电话。因为在外地打工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帮助去协调解决一下。我不知道昨天你们是不是跟他进行沟通了。
3: 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就联合社区物业和我们的工程维修人员就到徐先生家中，我们去实地查看情况。他因为他是5楼嘛，因为他邻居的安装太阳能的管线存在一些漏水的情况，就是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人员对他们的防水进行了维修，最迟是明天就能完工。我们也已经和徐先生取得了联系。
2: 这个太阳能是咱们统一去安装的，还是他们个人安装的？
3: 他们个人安装的。
2: 个人安装的，他之前不知道是他们邻居的这个太阳能出现问题吗？
3: 对。他

0: 为他只知道他们家里面漏水，但是他们也因为是在这个埋到这个就是保温层下边了，所以说是个、
1: 哦、
0: 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是这个是他的还是他邻居的，
1: 就
0: 是我们
1: 住户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的是吧、
0: 哎、
1: 没有办法辨别。
0: 啊、哦、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样修理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呢？
0: 哎还好吧还好，我们昨天开始修，最迟最快的话今天就可以修好。最迟的话明天就可以修好。
1: 他这个问题倒是8月7号就反映了，因为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这个漏的
0: 是什么。啊是的是的。
1: 漏到什么程度，只是说这个保修单递上去以后一直层层都没有签字啊，所以导致呢目前可能就拖了很久，他很无奈给我们打电话。但是就是昨天这个给你们这边反映完了以后，就是说明天基本上能修好是吧？
0: 啊对是的是的，明天确保能修好。
1: 好的，只要能修好就好，其他我们就不多说了好吗？
0: 嗯嗯。
1: 哎也谢谢王主任、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费心了、
0: 啊、
1: 哎好再见。
0: 好、
1: 啊、
0: 好的好的啊。
1: 嗯
0: 好好。
1: 好，北京时间8:09啊，我们昨天呢还有一位葛先生是沛县张庄镇邓楼村。杜庄村的村民说今年64岁啊，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养老金和这个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有没有关系，因为他说这个镇里呢说他现在已经领取一个多就是一个月1000多的这个养老金了，所以说这个独生子女费呢就不再单独发放了，他想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沛县张庄镇宣传统战委员陈波来连线。你好陈委员。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就是他说的这个他开始说的是一个就是灵活就业，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哈、啊、他说他是灵活就业，然后和问这个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有没有关系，我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这个一个月1000多的养老金，然后说现在独生子女费通知他说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领取了。
2: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根据咱们江苏省人口计生委江苏省财政厅全面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辅助的这个实施方案、也就是苏人口计生委2005/52号文件的规定，里面呢有明确的规定，农村居民中已经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然后就是包含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都属于咱们的这个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这一类人群呢它是不属于农村缴付对象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咱们这个灵活就业退休了就已经不是已经不属于咱们农村计生缴付的这个对象，但是呢我们可以申请，就是这一类人群他可以申请咱们独生子女的一次性奖励，也就是2400元，按照咱们徐州市的一个规定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说他昨天没有提到这个一次性这个奖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分两类，一个是你如果是比如说你灵活就业，或者是我们在单位哈、上班，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城镇的，你说跟这个户口可能性质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了是吧，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有工作的你参加灵活就业也罢，或者是这个只要是缴了社会养老保险，我们最后呢退休以后领取养老保险的，我们就只能领取一次性的独生子女奖励金。
2: 对的。
1: 那就说如果是他之前比如说没有这个不是灵活就业或者说没有参加工作的，那我们就领取，就是如果是农村户口我们就每个月领取这个80块钱的一年96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金，是这样的吗？
2: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政策上没有给他解释清楚，可能也没有办理一次性的奖励金。
2: 我们稍后会跟他再次沟通，然后让他尽快来办理咱们这个一次性奖励。
1: 这个政策我觉得一定要解释清楚，毕竟他是64岁，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啊，独生子女呢这是我们国家给的一个政策是吧，他也应该享受这个政策，就是他如果是享受了这个一次性2400的话呢，他就不享受我们一个月80块钱的就是农村的这个养老金。那他是夫妻俩都这个情况吗还是什么？
2: 不是，他对象，他对象是现在是每个月领取80块钱的这个计生缴付的，因为他对象他没有咱们这个灵活就业的退休待遇。
1: 嗯嗯，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就是现在要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政策规定哈，就是并没有违规，因为他是他和他，你看他夫妻俩按说他们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他享受的就是一次性的奖励，他爱人就是他妻子，就孩子的妈妈享受的是就是每个月8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金。
2: 对的，是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就不再接听这个葛先生电话了。如果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啊，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我想呢，咱们镇里还是要给葛先生就是政策解释清楚，好不好？
2: 行，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您的解释，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总工会啊，待会儿呢我会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博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18，好，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是徐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孙正文，我们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黄一，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书， 女职工部部长顾艳华，权益保障部副部长张如，法律工作部副部长孙志廷，宣教和网络工作部陆亚，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朱卫东，江苏工人徐州辽阳。

0: 党院党总支书记庄文，市总工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帮扶工作科的副科长李明峰，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帮扶工作科王静彤，还有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专职调解员肖百惠，以及我们职工维权律师团的律师张丽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总工会的孙主席。你好，孙主席。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和同事们一起走进航风日线栏目与大家见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工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市总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职工群众，艰难筹派，聚力深化当好娘家人勤暖职工心服务品牌，持续开展困难帮扶、权益维护、就业创业、技能竞赛等工作，打造了一批在全省全国工会系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工作品牌，连续13年荣获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第一等次。今年以来，我们重点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政治建设有力有效，依托徐州工人大师政客联盟，组织大师政客走进企业厂矿，开展了60余次的集中宣讲，不断强化职工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的思想基础。二是服务发展举措落地落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全市部门率先研究制定，工会助力加快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15项举措，宋书记、省市长分别给予批示肯定。三是人才培育工作走深走实，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召开参改工作部署推进会，印发年度工作要点和参改工作分类指引，全市产业企业达1672家，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四县联动培训产业工人8800人次。四是维权服务工作提质提效，目前已投入促消费资金近300万元，开展线上普惠近百场次，惠及职工13万人次，线上线下招聘会提供用工岗位7.5万个，服务职工8万人次，发放工会贷近6000万元，扶持企业130余家，促进稳岗就业超2000人，开办安心寒暑期春假托管班262个，调处劳动争议案件1762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93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下一步，市总工会将聚力改革创新，履职担当尽责，推动徐州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欢迎大家对工会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好的，孙主席，找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外卖送餐员，是从2025年2月份开始送外卖的。当时没有和公司签合同，约定的是每月底薪加提成，多劳多得。工作以来呢，公司也没有给我交过社保。上个月6号早上的时候，我是从家骑电动车去配送站，途中被一辆轿车撞倒了。当时呢，身体多处受伤，电动车也撞坏了。我们报警处理了。然后交警也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我是次要责任，对方是主要责任。但是现在公司呢不认可我们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不愿意理赔。我想咨询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认定工伤吗？我的损失怎么找公司赔偿呢？
0: 这问题我们找职工，
1: 请我们法律工作部的副部长孙志林同志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
3: 你好，这位职工。 你这种。

0: 每个月是由公司统一结算的，然后是通过站点负责人转账发给我们的，每个月25号发工资，有银行流水的。
1: 嗯，好，你的这个情况我大体了解了。就是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呢，职工在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的呢，是可以认定工伤的。然后刚才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工作呢是受到这个公司的这种管理，日常管理，然后工资呢也是按期这种发放的，你的工作内容呢也是和公司这种主要业务有关系的，所以你们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呢已构成了这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现在是去站点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发生的交通事故，也不是你本人的主要责任，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我们这边呢建议你就可以先通过仲裁的方式先确认劳动关系，等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呢，你可以申请认定工伤，然后等工伤这个等级评定完之后，可以和公司协商这个赔付的问题。如果公司这个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这个人社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申请仲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向我们工会申请法律援助，可以，或者是申请这种工会的调解这种服务，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等这个事后的话，也请我们工作人员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工会呢也可以也会后续呢会对你进行这个工伤探视。
2: 还有这个工伤探视是吧？这个他需要申请还是需要提供什么？
3: 工伤探视这方面的话，他如果购买了新职业伤害保险的话，会有我们相应的承保公司跟您主动联系。如果呢咱们所在的平台或者是并没有购买这个新职伤险的话，您可以在下线以后跟我们工会的来进行一个留言联系，我们来向您主动提供一个服务，谢谢。
2: 他现在已经这个出了事故了，现在再去买的话，
3: 他应该是之前投保的，就是平台投保。
2: 就是他如果说之前没有投保的话，
3: 如果加入我们新工联，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在线下了解以后再给予答复。
2: 你就现在再加入的话来得及吗？
3: 他如果之前
2: 你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免费探视这块，
3: 对，我们工会呢是从今年起从近两年起呢，对全市的这个职工还有新就业形态者，他们因工作原因受到了骨折、住院等伤害的，给予500元慰问金的慰问，然后同时提供一些工会的特色服务。所以我们需要判断的两个点呢，一个是我们是否是购买了新职伤险，第二块呢是他如果是工会会员或者加入新工联的话，也是可以享受探视的。
2: 他是个人买还是说我们这个单位统一去买？
3: 这个一般是平台购买。
2: 平台购买，
3: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新业态，它就属于新业态，它是这个外卖员嘛，是吧？我们新业态这块包含哪些？我们大家可能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比较陌生，但是一说什么快递小哥呀，就比较熟悉了哈。都包括哪些？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般是指的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电商主播，这是主要的五大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在网上接单的，包括一些家政服务员等等，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判断的依据就是他是否在网上接单，就是在平台的工作。
2: 哪怕是和这个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是通过刚才不是介绍过了，比如说有没有工资单啊，是吧，就可以去判断，对不对？但是按理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公司都应该和我们的外卖员要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必须要签订的。像我们这位女士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工会是不是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
1: 正常情况下就是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的话，你劳动形成劳动关系要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话，这个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确认这种劳动关系，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女士，刚才帮你问了很多。
0: 没有了，谢谢。
2: 这样清楚了哈，节目之后再跟您对接，好不好？
0: 好，
2: 先这样说，好，再见
0: 啊，
2: 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

0: 喂，
1: 冯女士，你好，请讲。
0: 哎，你好，你好。啊，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工会，就是我们公司呢经常安排我们职工在这个下班以后周末，然后或者是一些咱这种节假日啊，然后会在线上，比如说在咱工作群微信安排我们进行开会啊，或者是让我们报送一些工作的材料。我们线下是没有这种打卡的。然后经常都是线上的一些工作要求，工作内容让我们需要加班加点，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想要这个加班费，但公司呢现在就是说咱没有这个线下的考勤，线上呢大家是属于这种自愿的一种工作性质，现在就以这个理由拒绝给我们发放加班费。我就想了解一下，这种我们线上经常加班它算不算这个就难道我们线上这种加班就不算一种加班吗？这种能不能申请加班费呢？
1: 同情你，但是也有共情，现在可能很多单位都存在这种现象，是吧？基本上就是下了班以后，然后我们的微信就成了工作群了啊，微信里面，然后要告诉你、
0: 就是、
1: 你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然后要开什么会，然后会上又是有什么或者是审查什么各种各样的工作安排啊，没有周六周日什么时间的区分。
0: 对，
1: 应该说你代表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我们
0: 现在大家都一个
2: 普遍的这个问题，请我们法律工作部的副部长孙志勤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3: 好，这位职工朋友，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职工的这个工作中的痛点啊。但是呢，在我们法律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判断是否加班，它的这个核心呢，不是说你是不是进行了这种打卡，而是说呢，你是否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外，根据公司的这种安排，然后进行了这种长期性的、这种周期性的、连续性的这种工作，而不是说这种偶然的、片段式的。这种你的这种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是在下班后或者是工作日休息日节假日，根据公司的这种安排进行这种长期的工作，明显的占用了你的这工作时间呢，这是属于加班的。但是呢，这个在我们实践中呢，这个难免就在于这个很难，就是你要证明，你要有证据证明你这个工作占用了你长期占用了你的工作时间，所以呢，也建议我们这个职工呢，你可以定期的保存你的加班的这些证据，最好是能证明你长期固定的这种加班模式，这样的话就可以。
1: 比如说微信截图，
3: 微信截图，
1: 电视电话会议的，它这个电视电话会议它基本上是很难的，或者是录屏，
3: 所以本身它这个
0: 自己要整理这部分的证据。我自己截图保留。
3: 对，就是你能证明你加班的长期固定的这种加班的占用你工作时间的这些证据都尽量的保存，
1: 或者是在这个群里的有一个什么通知是吧？这样的话都可以。
3: 通知
0: 像我比如说要经常连续性的，只要是有这种会议的时候，我可能都要去记录一下，每天。
3: 对，你有证据就尽量都保存。
1: 保存之后怎么办？
3: 保存之后你就可以
1: 去找单位吗？找了单位之后，单位已经说了这个线上办公不算什么。
0: 对，单位肯定不行。
3: 你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只有通过法律途径了，最后。正常还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话，
0: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劳动部门，
1: 很难去直接去找老板我要这个加班费，因为他还想继续工作。那除非说你不要干了，你走吧。那最后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然后去诉讼，
3: 所以这是很多人工作中碰到的一个
1: 这真是一个痛点，真的是就一到这个周六周日或者是这种下班以后，它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了，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安排还要继续，
0: 对，
1: 但这一点又很难去维权。
3: 对，它证据的这个证明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实践过程中，
1: 那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解决的办法，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可以这么理解，我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只有就是你可以把它每一次的都截图，到至少可以给 给这个公司申诉一下，对吧？你看我又加了多少班，我干了多少活，把那个量积累起来，我想如果能够打动对方的话，看能不能
3: 给你加班费。我们可以先就是跟公司先协商，就是把这个情况先跟公司说明。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工会也可以进行调解，就是组织
1: 调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3: 嗯嗯、
1: 如果说你经常这样做的话，周末呀、节假日啊、下班以后啊，是吧？
0: 嗯，对，
1: 好不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
0: 行行，
1: 哎，好
0: 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嗯，再见。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

0: 及时补种。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刚刚我们有一位微友哈，直接在我们这个就是微信呢，看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他提到他是一家单位的职工，这家单位呢我就不提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比如说能够证实你就是这家单位的人员啊，或者说呢你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你这样你最好留联系方式。他说上下班途中肋骨摔骨折4根，请假14天，仅仅发工资788元，向工会能不能求助一下？这个说的也比较简单啊。
3: 请我们职工维权律师团的律师，张丽律师回答一下。
2: 我们张律师呢？
4: 好，给这位微友解释一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微友说的是上下班途中摔伤导致肋骨骨折，如果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伤在其请假期间属于停工流薪期，停工流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如果说其不属于工伤的情况，不是非因工负伤，而是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非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的，那么应该享受的是病假待遇。病假待遇呢，执行的是用人单位关于病假期间工资待遇的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病假期间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80%。所以说对于这位微友主张的14天工资788元是否合法，前提是要看该微友其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是可以享有工伤的待遇还是享有病假的待遇，才能判定其享有的788元是否合法，是否有需要补差的情况。
2: 但是刚才你解释过了，如果是鉴定可以去鉴定工伤非本人责任的话，
4: 对，
2: 他是享受就是不可能只有788，
4: 是
2: 他是原工资待遇，
4: 对
2: 对吧？
4: 对，
2: 那这个我想我们现在有可能会排除了，有可能根据他说的是请假14天。那另外讲到了，就如果是请假的话，他是应该80%的工资，
4: 对，
2: 所以他认为这个788元肯定是比较少的。
4: 因为现在徐州市的最低工资，我不知道他具体受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每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不一样的。现在徐州市的最低工资今年的是2430，2430乘以80%，然后再算14天，是这样一个概念。
2: 并不是说他原工资乘以80%，
4: 不是，是最低工资的80%，是一个底线。
2: 2480，
4: 2430，
2: 然后再乘以80%，
4: 然后还要除以21.75等于天，然后再乘以14天。
2: 哦，这会儿我突然算的话，有点算不过来了哈。
4: 是的，是的，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他休的是多少天，具体单位关于病假工资的规定是什么？我说的是一个底线。
2: 那就是说最低的话，就如果是这个刚才说2430，
4: 对，
2: 乘以80%，我们再除以多少？
4: 再除以21.75。
2: 我看张律师在用那个手机计算机在算，
4: 计算一下，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那个
2: 至少我们作为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哈，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不愿意遇到这种情况啊。万一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至少知道该怎么去维权，知道我应该自己拿多少。
4: 如果是现在的病假的话，14天的病假工资最低应该是1250，
2: 而不是788，因为我们按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计算
4: 的。是
2: 的，
4: 但是他这病假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去年的病假、前年的病假，那就肯定要再低。
2: 我们这位朋友你已经发信息了，你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的话呢，这样我们可以帮助一下，因为你现在只说是哪一个单位的职工。
4: 是的，还有
2: 这个单位还比较大，
4: 还得给老师说一下，因为我们说的是徐州市区、铜山区或者分配县，各县有各县，是2区、3区，它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一样。
2: 它这家单位应该是我们市区的，应该是还是一家国企。
4: 这个得给听
2: 众和我有解释。所以说呢，你这位朋友最好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好，谢谢张律师。我们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

0: 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北京时间8:4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4: 哎，您好，到我了是吗？
3: 哎，请讲。
4: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上半年看到那个好多单位他们给组织了这个职工春游，然后呢我们单位工会上半年正好换届，然后事儿比较多，就没能来得及组织，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秋游能照常组织还是能组织几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给我解说一下。
5: 这个请我们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武辉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6: 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个，
4: 哎，你好，
6: 能听到吗？
3: 拉近一点。
4: 啊，能听到，您说。
6: 是这样，那个根据这个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完善这个工会经费使用、促进职工消费的这个意见，去年，刚出台的这个文件，现在呢，基层工会，每年可以组织春游和秋游，这样呢，就是按照规定。就是说时间不能超过这个2天1晚，由原来的这个当天往返现在增加到了2天1晚。那么这个频次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分批组织的话，就是说一年不能超过4批。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位职工每年这个不能超过2次。具体的呢，就是说这个根据你们单位的情况，那么你单位就是说春天没有来得及组织，那么秋天是可以组织的，但是呢，就是说每年就是说这个如果分批组织不超过4批，每个人不超过一年不超过2次，这都是符合规定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提醒你们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游的时候，你刚才讲好像你们换届没有来得及，你肯定也是具体从事这个工会工作的。那么就是说提醒你们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秋游的时候，不要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风景名胜区去啊。另外呢，有些这个具体的开支，按照相应的这个文件，就是说不要超范围的开支就可以了啊。好吧，这位职工。
4: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3: 嗯，这个肯定都有一些这个文件都已经下发了。
6: 哎，文件都对，都
4: 对对对，
3: 好不好？嗯，清楚了吗？
4: 嗯，那我回去再看一下文件啊。
3: 哎，好嘞，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你好。 哎，你好，请讲。
7: 哎，你好，主持人，
3: 请讲。
7: 嗯，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陕西的气手，我这两天刷手机，就看到咱工会在发那个免费的爱心餐。嗯，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上哪里？
3: 嗯，
5: 这个请我们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树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8: 啊，这位骑手您好，这个我们工会最近推出了那个工会爱心餐的系列活动，也是我们市总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项创新举措。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分成两个渠道，一个是线上领券，一个是线下取餐。线上领券呢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您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市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全市的新业态会员可以每周在线上领取一张15元的餐券，只要是消费满15.1元就可以直接抵扣15元。这个我们第一期准备是已经投入6000张，到了就是中秋和国庆节前后，还将推出专属的价值100元的团圆餐券。线下呢，我们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我们在主城区的外卖快递站点，还有工会驿站，将对新业态劳动者发放10000张工会请新业态劳动者1分钱喝米线的米线券。登记领取之后呢，到一品飘香、老魁山、老牌楼的指定门店，就可以支付1分钱，就可以享受一个大碗的米线套餐。另外呢，我们在主城区的4家指定的工会驿站，在8月下旬起，每周五的1点到2点钟，将免费发放这个爱心热餐。新业态劳动者呢，可以随到随取，免费取餐。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参加我们的活动。
3: 嗯，喂，这位女士，在听吗？
7: 哎，好好好，我就近去那个万达城。
3: 哎，你看你就近在什么地方？但这个点儿应该比较多是吧？
7: 我印象当中那个万达上好像有个咱的驿站，我刚刚听那个领导说的，应该上那可以的。
8: 啊，对，云龙万达的驿站就可以。
7: 啊，好好，谢谢。
3: 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
9: 哎，你好，那行吗？
3: 哎，刘先生好，请讲。
9: 哎，你好，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看俺同事都是一直在充工会的工保，我现在怎么出不了？我想问一下。
3: 嗯，
5: 好，这个也是请我们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树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8: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好好好，
8: 我们线上呢，市总工会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全市的职工朋友的线上普惠活动。您如果想参加的话呢，首先您得是我们的在职职工，然后呢要成为我们的工会会员才可以。申请入会呢，目前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您线上关注徐州市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服务大厅之后有专属的入会模块，您点击申请，在后台我们有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呢，24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再次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加我们不定期推出的系列的普惠活动。第二种呢，是由您单位的工会工作人员将您的信息统一录入到我们的工会会员的全市的工会数据库，然后您在线上下载江苏工会 APP 或者进入江苏工会小程序，对您的个人会员身份进行激活，也是24小时之后就能成功参加我们的普惠活动了。嗯，以上就是我对您问题的回答。
3: 看清楚了吗？
9: 好，
3: 再尝试一下，好不
9: 好？
3: 好。
9: 好，行，好，谢谢。
3: 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微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发来信息哈，他说各单位工会有没有义务节日看望本单位退休人员？他反正我退休到现在没有见过工会人员家访慰问过。啊，这个
5: 这个请我们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6: 好，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工会呢，就是说这个按照工会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工会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对我们的会员来进行慰问。那么按照这个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退休以后是保留会籍啊，保留会籍也不再缴纳这个会费。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在我们 工会这个慰问这个会员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说我们逢年过节这种慰问呢，只是在职职工的这样一种慰问。那么我们退休人员的这个慰问呢，应该是在各个单位根据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政经费里面，就是说制定对退休职工就是说慰问也好，还或者其他的福利也好，但是这一块呢和我们这个工会的在职人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方面。那么你说这个就是说工会可不可以对退休人员去慰问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工会既然作为一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一个组织，那么有些工作呢可以在这个体行动去做，但是相关的经费呢是由行政来承担的啊，而且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么你退休人员就和在职人员享受一样的这个福利，这是不一样的。
3: 那这个我们作为这个职工来说，他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员？
6: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只要退休了以后就不再享受我们在职的这个和大家的，
3: 就是我现在问肯定就是我们在职的人员他怎么能知道我是不是这个会员？
6: 那你加没加入你单位的工会，这样你是自己是应该知道的。你是不是对你？因为你这个就像入团一样，我加入工会的话，我要申请成为那个单位的会员。那么你单位的会员，
3: 就单位首先他是来组织让大家来申请，
6: 是的，
3: 加入。
6: 对，因为你要加入所在你基层的工会，这样成为这个。
3: 或者说我们一进单位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就应该加入到会员里？
6: 正常来讲，你正式入职了以后，就是说你申请加入工会，就应该成为就可以成为这个会员。因为不会说你想加入。
3: 他还要单独去申请吗？还是怎么着？这个没有一个什么限制的条件吗？
6: 要是你就像你这个你本人要自愿啊，因为这个入会是自愿的，也不是说你强迫的，你不愿意入，那要强迫你入，不是的。就像我们入团入党一样，你都要这个自己提交申请，就是说要办一个这样的手续。
3: 好的，
6: 成为会员。
3: 好，谢谢啊，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
10: 你好。
3: 哎，请讲。
10: 我想咨询一下，我以前在工商拱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现在想问一下工商拱有没有健身的地方，有健身房吗？它收费标准是什么？
5: 好的，这个我们今天文化宫的主任，周卫东主任也是来参加我们航空热线了，下面请他给您答复一下。
11: 好，我给答复一下。那个文化宫有健身房，首先是有。第二个呢，我们收费呢是普惠收费，一年就是360，也就是一天不到1块钱。我们开放时间呢是上午每天都开放，周一到周日，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个场地地点呢是在文化宫的那个总和楼的4楼。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子，按照工作安排和计划，负一楼正在改造新的健身房，面积也扩大了，设备也会更新一部分。
3: 就这个我们谁都可以去报名，是吧？
11: 这个是
3: 只面对职工，
11: 谁都可以去。我们这个呢，院长是对广大市民都开放，但是有一条，就超过70的，这个考虑到自身健康和安全，我们一般不主张超过70的同志去。
3: 那就是说我只要交了这个健身房就费用之后，办了年卡之后，你随时
11: 对就可以去了
3: 啊，任何时间。
11: 早上8点到晚上8点。
3: 早8点到晚8点，而且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11: 周一到周日都有。
3: 那我们都有什么健身器材？
11: 先说这个法定节假日除外哈，还有就是去了这几天，剩下都可以。健身器材这样的力量区的杠铃、哑铃、综合训练这都有，跑步机、草房、动感单车啊，这个简单的瑜伽的这操练都有，也能洗澡，功能还能。但是我们呢，再解释一下，我们是以健康健身、全民健康这种运动为主，不是那种那个健美的那种训练，所以超力量性的我们还是劝阻一下，作为健康为主。
3: 那有这个教练之类的，还有
11: 现在在就是如何运营，我们昨天那个董院会长说到了，十月份要搬到新的地址去以后呢，这个在考虑了跳槽教练和健身的辅导教练这两块都在考虑。
3: 你搬到什么地方？
11: 搬到负一楼。
3: 哦，
11: 正好是地铁，就是那个地铁口2号口出门对过就是的。 过了路就到。交通非常方便。
3: 还是在老的，就是工人文化宫。
11: 综合楼的
3: 地点没变。
11: 对，地点没变。对。
3: 就是楼层换了一下。
11: 对，而且这个呢，确实。

0: 在四楼呢，他那个李章学明显影响到三楼的会议和培训了，这样就不互相干扰了。
1: 也很快，但是现在也没停，是吧？
0: 没停，我们这个可能要用法定节假日来搬家。都在计划，基本上就能完成了。
1: 就国庆期间有可能就搬家。
0: 对对，欢迎你来报名，也欢迎其他需要健康健身的同志们来。
1: 好的，那
2: 好嘞，好的，
1: 谢谢啊，
2: 谢谢。
1: 啊，这样孙老师总结一下，
3: 好，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对工会信任和支持，大家提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回去以后我们将这个认真研究，尽快的补缺完善，请大家监督。现场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认真梳理，属于我们市总工会职责范围的，尽快这个解决落实。属于其他部门呢，我们主动沟通，尽早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3: 谢谢。
1: 好，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呢，有些问题再继续对接哈。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过来哈，然后就是788那个，你关于这个半个月的时间，然后觉得这个工资待遇有一些问题，当然你一定要讲清楚你大概是在哪个单位，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才能便于在节目之后呢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明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4: 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请您

0: 后收听。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呢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不会认为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针对于养生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养点花草养鱼养鸟
0: 对，
1: 包括说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追求快短期内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

0: 这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1: 嗯，
0: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嗯、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
1: 嗯、
0: 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0: 嗯、
1: 有一点乐趣、啊、
0: 对了对了、嗯、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1: 嗯，
0: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说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们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氧呢，
1: 对，
0: 对吧，
1: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啊、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啊、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啊、需不需要氧气呀、啊、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养，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
0: 嗯，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嗯、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啊？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嗯、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就是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 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嘛，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支
1: 架
0: 啊，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
1: 嗯，
0: 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它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它一定严重的患

0: 它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说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你还吸烟，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是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
0: 事。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对、
1: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毋庸置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那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啊，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0: 他改不掉，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意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又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是吧？
0: 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

0: 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吧，
0: 是吧？你看，嗯，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就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倒腾，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也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
1: 啊，
0: 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着嘛，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

0: 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嗯、吃的对不
1: 对
0: 呀、
1: 啊？
0: 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
0: 啊，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1: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1: 嗯，
0: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0: 嗯嗯嗯。
1: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
0: 嗯，
1: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0: 嗯。
1: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
0: 有点长了。嗯嗯，
1: 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0: 嗯、
1: 口往外呼气嘛。
0: 嗯，
1: 吹，这就可以了。
0: 啊，
1: 哎、
0: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0: 啊啊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的发、
1: 哎、
0: 是吧？
1: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是吧？
0: 嗯，
1: 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啊，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嗯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1: 啊、
0: 嗯嗯嗯，真是。好神奇呀、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
0: 嗯、
1: 很明显的。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
0: 嗯嗯、
1: 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
0: 嗯，
1: 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嗯，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0: 嗯，
1: 我们吸溜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0: 嗯，
1: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

0: 定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烦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十一月，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 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4: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5: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4: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5: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4: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5: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 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加油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26号了，星期三，农历的7月14。
1: 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说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子啊，月薪20000多，按说还不错对吧，
0: 挺好的。
1: 对，但是呢你想想看啊，她月薪20000多，这什么工作啊？这一定是这种高薪的工作。我们普通工作
0: 高薪也就代表着高强度
1: 高压力，就是高收入高风险嘛，所以呢她就一般都是单位末位淘汰。所以说你一旦要是在这个就是咱们比如咱的一个办公室的10个人，每个月评比你最后一名你必然走。所以一个月20000多嘛，
0: 大家都很焦虑都很卷是吧？
1: 对啊，那跟那个比起来你一个月20000多根本就不算多了。所以说呢就怕裁员，那焦虑到怎么办呢？学习学到凌晨5点，
0: 我
1: 就提升自己。
0: 5点钟啊？
1: 那对对啊，
0: 那
1: 怎么办？
0: 人不就是熬坏了吗？
1: 耗费，对。然后呢，他的目的就是想提升自己啊，为跳槽做准备。因为你要是跳槽的话，你必然得掌握新东西啊。你有考几个证？比如说我有律师资格证。我有这个驾照。我有这个什么会计师注会证。我有这个工程师认证。就是总而言之，你证越多，你就越那个，越有含金量吧。对吧？所以呢，就是学习呢，就是焦虑。所以说医生就是说啊，这个是属于典型的强迫症啊。对吧？有人就说啊，就是这个女士就是化名嘛，王女士吧。王女士呢，就是家人呢，就是带她去医院看病啊。就是说她就说家人就跟她讲，别学习了，都早上5点了，赶紧睡一会儿吧。啊，不行，我学习任务没有完成，每天给自己定任务，任务完不成，我就是5点，我也得干。对吧？他才20岁
0: 啊！
1: 他妈妈给他劝说，就等于刚从大学，其实也就是大学刚出门，
0: 刚出门
1: 对吧？
0: 就是20多岁能拿到月薪20000，其实
1: 很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了。
1: 但是
0: 你可以想象，这个工作强度也会很大，
1: 所以说
0: 压力很大。
1: 白天学，晚上学，除了上班之间就是学，
0: 那
1: 你这时间长了之后，以什么为代价呀？肯定是身体。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时候你压力大的话，很多人都面临压力大，但是有些人呢，就是
1: 有人能拍起来，就跟球一样，一拍它能弹起来，有的再拍也起不来。
0: 就

0: 是
1: 求跟求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就是压力在同等的压力下，这个学到五点的，我觉得
1: 我跟你说了吗？
0: 真的很少。
1: 那
0: 比如你工作当中你学到五点，你偶尔加个班，我比如我做个资料，做个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但你说每天都学习啊，你工作当、你工作应该是把你工作完成了之后，比如你有时间，你再去考个什么证啊，或者什么，或者是比如说你就上学，高三的学生他也不至于每天熬到凌晨五点吧？但如果说你熬到凌晨五点才有这样一个成绩的话，那你可能也就是
1: 做不长，
0: 对对对，
1: 做不长。
0: 嗯，
1: 就是他呢是毕业之后呢，在一个非常的公司工作啊，月薪20000，但是呢单位裁员，裁员呢他就觉得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要提升，你想提升自己去学各种技能。那是没有边的，你这个社会上证你都考下来，你早来，你考20年你也考不完，你对吧？那可不就是学起来就压力就很大嘛，这个考那个还没考来，那个考那个还没考来，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已经学会的内容还是感觉没学会，还是要反复看，看视频，反复要。
0: 那心里有病吧？这是。
1: 那就会造成心里有病，
0: 哦、
1: 就是人天生都没有病，那人后来就有病了呢，就是因为你强迫。各种外显的强迫就内化到内心、心理上就会扭曲。
0: 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每天学到五点钟，就是我觉得人每天熬夜，如果说熬到两三点的时候，人是崩溃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熬过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就睡觉睡颠倒了。就是他比如说到11点钟，你看他睡着了吧，然后他到睡个半小时，他就等于睡个下午觉。他就醒了，醒了之后，然后继续开始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到两三点钟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进入到，比如说像晚上正常我们10点睡觉，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那到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崩溃了，就是心里那已经那个防线已经开始被就熬的开始受不了了，就是心里从心底里那种难受啊，特别。因为你说每天熬到五点钟的话，那你说这个。他的心理应该是多么焦虑，因为我觉得熬到两三点钟已经让人就是身体崩溃了，我受不了了。那你说熬到五点钟的话，那绝对就是心理上严重的心理问题，才会导致他已经克服到了身体上的这种不适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呢，所谓到医生那儿去看，人家医生说你是强迫症啊，不光从你这一个方面学到五点，还有其他症状要综合判断，比如说。这个就是医生问你，那你平时你这个还有什么表现呢？家长就说啊，不光学习啊，走路的时候，这个地面这个线啊，必须要踩中间。必须要规范的、严格按规范的走，这平时也是工作要求的。你在单位里边你要端正，你比如说你是 HR 或者是什么，你跟外人见面的或者跟人面试，你自己走不端正不行。所以走路呢，地上不是有画的线吗？必须要走线。走不好回来重走。我不是赶路啊，我是回来重走，然后拉窗帘必须要拉到尽头，有一点漏都不行，必须调整。
0: 我天哪！
1: 然后电风扇要反复调，反复调角度，调到满意才行。有一点不满意，不管，重来。脱鞋，脱完鞋之后放那个鞋架上，端正那个姿势要必须摆好，要不然人邻居人家一来一看，
0: 你如果说单从学习每天学到五点钟的话，那可能还是说明他爱学习努力，
1: 对
0: 吧？他只能说明这个。但如果说从生活的细节上来就是这样规范要求这么严苛的话，
1: 就不一样了吧？
0: 其实你可以想象哈，就是如果说他每天学习到五点钟，我觉得这个倒可以克服，但如果说他的
1: 那过了这段时间就不用了，
0: 对他这个生活上的这种细节
1: 方方面面
0: 、我觉得这个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对吧？你学习你正常生活之外，你再去学习，哪怕这段时间你要求或者是比较那个话，可能还只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个在学习上你比较有强迫，那刚才又说他在生活的这个细节上
1: 都要求这样
0: 的话，那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他就没法正常生活了，每天都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
1: 对，所以说啊，医生就说这个就是典型的强迫症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一个是心理治疗，一个是药物治疗，要稳定情绪，你的情绪绷得太紧了，你知道吧？每一个都是。
0: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迫呢？是受到什么样的
1: 这个不是
0: 压力大，
1: 这不是一次，
0: 就压力大所导致的。
1: 我跟你说，任何的病都不是一次两次刺激造成的，它必然是长期的一个结果。首先一个，从小呢就要求严，家里就是个严格的家庭，
0: 对，
1: 学校就是严格的学校，正好到单位又是严格的单位，这记者弄起来。

0: 对，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觉得人还是需要放松的。
1: 嗯，
0: 对，像昨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比如说我这几年的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很大，
1: 嗯，
0: 那我就想躺两年。就是我比如说我辞职了，或者
1: 春夏秋冬四季一样，
0: 就是我想躺两年，
1: 嗯，
0: 甚至比如说学习孩子学习比如说压力也很大，
1: 嗯，
0: 那给他一个暑假一个寒假让他放松一下，
1: 嗯，
0: 就可能什么也不干，就是每天瞎玩，对吧，
1: 嗯，
0: 和小朋友一起玩他开心。其实这种比如说那你接下来开学的时候他在面对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学习，
1: 嗯，
0: 他也就能接受。还有就是小时候人家就说就说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在各方面很成功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小时候受到那种压力啊，或者是家庭环境啊，或者是没有得到爱呀，
1: 嗯，
0: 然后其实到你不管你以后多成功，你可能也摆脱不了这个从小受到的阴影。
1: 对，
0: 那之前我不是说有一个也提到过他给别人就是解决这种心理呀，啊，这种家庭啊学业方面的问题，叫白瑞，大家可以搜一下，
1: 嗯，
0: 这个白瑞他呢以前是东北的，然后后来到上海电台还是什么做节目，然后后来他又，
1: 嗯，
0: 就是做自媒体，
1: 嗯，
0: 然后最近呢就说他也抑郁了，
1: 嗯，
0: 就是说他是一个女强人，他走过的每一条路就是好像感觉都很准，都很准，也踩中了这个风口，然后他每天帮别人去解决问题，但是后来他自己就在节目当中，他自己的直播当中就承认我也抑郁了，
1: 嗯，
0: 后来人家就分析他为什么会抑郁，就说他在这个工作当中他是一个强者，我们就说人家说这是大命，就是运气呀，啊，或者什么各方面在事业上，
1: 嗯，
0: 家庭上你看似都很幸福，
1: 嗯，
0: 但是呢他在他的就是从小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没有得到太多，就是父母比如说有争吵，然后他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他又特别懂事有能力，然后就是比如说工作啊或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女主外男主内的这种，好像就是比如说他的老公看似比如说很和睦，但是呢好像给他这种，他因为他是女强人，你说的都什么都是对的，然后给他这种慰藉啊或者什么心理上的安慰可能会比较少一些，然后父母从小这个家庭当中又非常的有争吵啊，对他的关爱也少，然后就那个专家就说他有一个大命，他的大运可能就是很好，但他还有在他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命，就是小命就是让他在只有他自己能够感受到我受了很多委屈，我也需要比如说休息，我也需要一些肩膀或者是安慰，能够给我一些就是各个生活上的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照顾，然后需要别人体谅他，就是需要心理上的慰藉吧，就我就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也说到了，就是可能你在成年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和小时候你没有一个在正常的家庭啊，或者是就是对你要求很严呀，
1: 孩子没有权利选啊，
0: 对，就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人嘛，
1: 对，孩子真的天天有命，那你什么家庭你怎么办？
0: 对，就是有些家庭就虽然说没有，就是很普通的家庭，就是也孩子也没有取得太多的成绩，但是就是孩子在这个比如说在家庭的压力上啊，对他的各种要求啊，或者是情绪上啊，他很放松啊，他虽然说过普通人就是生活可能生活艰辛一点，但他很乐观呀，情绪很稳定呀，对不对？
1: 这方面呢，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这个性格问题，一方面呢也有家庭环境问题，一般这个强迫症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心理医生说啊，大部分都是发生在25岁之前，在年轻人身上，青少年身上比较普遍，因为什么呢，我们作为成年人，你都四五十了，你还不懂吗，很多事情做到七八成差不多就行，为什么非得那个，他说医生就说，你看有些小孩啊，他做一道题就要检查一遍，做一道题检查一遍，他考试他完不成卷子，你知道吧，你很多事情这个你看一般试卷里三大部分，简单的送分题，中端呢就是你平时那个，还有一个难的挑战呢就是高分题，基本上你高分题如果不做或者什么的，你80分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他做一题检查一题，做一题检查一题，全浪费在这上面了，还有的孩子呢喜欢挑战，上来做那个难的，费了半天劲最后还错了，回来没及格，你前面拿分题你怎么不给的呢，你怎么不去做的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不成熟， 你知道吧？所以呢，有的老师
0: 就是对他自己解决不了，他心理上，他心理上，他认知上，他解决不了他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1: 你现在要完成的这个事儿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些全部弄完，你肯定要先简单的来，这有一个战略规划，然后会的会做，不会的先放着，然后可能在做着后边的时候，前面那个题就想出来了，都有可能，而且在后边题当中可能有对第一前面这个题的暗示和一些就灵机一动的地方，你死磕。做一题磕一个，做一题磕一个，死磕。
0: 我突然想到，就是比如说有些小孩儿，比如说在，因为可能要么就是小时候家庭啊，或者是小时候对他保护的特别好，也可能会出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些身边一些朋友啊，或者什么，有的小孩说：“哎呦，休学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没法继续下去了。”然后就是后来想，为什么呢？他从小就是很好呀，你就是家庭环境啊，很温馨啊，或者父母对他保护的很好呀。
1: 外人只能看见面儿。
0: 他还有什么呢？不是，一个是面的问题，一个呢，确实他没有父母没有训过他，没有挨过两巴掌，然后所有都顺着他。然后你等到学校，到学校里啊，到这个同学当中啊，可能老师，比如说你同样，哎呀，就说同学别的问题，别的同学人家没事儿，然后说到你的问题，说一句轻轻的或者怎么样，你可能都受不了了，然后你可能就会心里出现问题。所以有时候可能小时候小孩呢，就是也得皮他一点。
1: 你正好说反了，正好说反了，为什么哈？你看。家里头如果保护的很好，外边说我根本就不会揉他。为什么？因为家里边是你的底气。如果在家里边受尽了批评，外边人再说你，你就扛不住了。
0: 哎，有其实
1: 是这样的。
0: 其实不是，我觉得是分一些，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如果说你家里对他保护的很好，他可能也是一种底气。但是他如果说他没有见过任何的这种外面的，就是没有听过任何的否定，对他的否定啊，或者对他的一些批评啊，那他在突然接受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接受不了，他就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1: 所以呢，就是要适度。
0: 对，
1: 你一味的夸肯定不行，一味的打也不行。你适度呢，那随着这个人的成长啊，他会审视自己。审视自己之后就，我小时候原来是这个问题。比如有的人在愤怒之后，有一种自省的这种能力，你知道吗？有的就是光是怨外边，都是怨你，都是怨他，都是怨环境。有的人自省，我这个生气了怎么回事？人家说我这方面不好，是不是我真的不好？先别着急犟嘴，先别着急反抗。那着急犟嘴和反抗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是自尊心。你的自尊心怎么那么强呢？放一放，成熟的人不会把自尊心作为太强。成熟的人会想一想，人家骂你，我跟你讲，那骂你的基本上都骂的是要害。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事情不存在，他骂了你了，你也不会生气。对吧？你不是这样的，你自己知道，你不会生气的。但如果人骂了你这个地方，还真就是这样的，你会生气。你会往心里。
0: 对，还有其实有些人性格啊或者什么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粗粗拉拉的，他你说他一句或者什么，他也无所谓。但是有些人的心情啊、情绪啊就特别的敏感。
1: 粗粗拉拉的这种人。为什么粗拉拉？粗拉拉是表现啊，他的内核是什么？是因为
0: 他什么都不在乎。
1: 人不可能这什么都不在乎的话，这人根本就他就没法，他就散了，就是一堆原则。他一定有在乎，他在乎东西不是你这个表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一下就明白了。牛顿跟那做实验，他妈说你该吃饭了，土豆给你放这儿了，完了以后他把手表给煮了。你说他是不是错了？该好就快好了，一看就从组织手表，他的心思不在，他觉得你这事儿是小事儿。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普通的家里哈，咱不说极端的，普通的家里头，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作为男性，作为丈夫来说，可能就会是你所说的粗拉拉的，因为他对你这些就是他认为的小事儿，婆婆妈妈的事儿，穿什么吃什么，孩子拿这个书包还是穿那双鞋，他不是很在意。但是如果说到大事情上，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要买房，你是不是要就业，是在徐州工作还是在这个南京工作，孩子是要上这个还要上那个，他在大事情上他关注，他用心，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么放在小事上， 要么放在大事上、嗯、这是一种习惯思维。
0: 对对对，
1: 你不可能大事小事全抓，
0: 嗯，
1: 你也不可能大事小事全不在乎，
0: 嗯，
1: 他、
0: 嗯、
1: 必然有他在乎的方向。
0: 嗯，那你说这个，
1: 你只是没发现。
0: 那你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有强迫症的这一些人群哈，或者他每个人可能都有他每个人的点。
1: 那、嗯、对对
0: 对吧？
1: 他对这个地方最敏感。
0: 对对对，

0: 往往这个最敏感的也是他最弱的。就像人有时候就会说啊，你比如说，我有个同学就跟我说哈，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就说，他说我这个走路哈、啊，就是好像一条腿稍微短一点，一走路有这么一点。他说你没发现吗？我说我没发现啊。我咱这么多年同学没发现。他说是他妈妈的一个同事看出来了。然后他妈说，哎，还真是啊，一走路你要不这么想看不出来。你要是往这上想，你就故意看是不是左边一走稍微歪的啊。好，但是如果就是他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但他如果说了，别人以后拿这个事儿来说他心里就咯噔一下。
1: 那为什么要给别人说呢？
0: 他给别人说的意思，他就是咱俩那么多年同学，你肯定也不会笑话我，就是你看出来了没有？
1: 哦，
0: 我说我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他可能心里就稳定、安定一点。
0: 我还真就没看出来，因为你也没往这上想啊。就是。
1: 但他可能在跟你说之前，他心里已经纠结了好长时间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你以后把鞋底什么弄厚一点，或者怎么样，有办法弥补。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啊。你的弱点你自己清楚，别人就刚才你说的强迫症他的那个敏感点，他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地方，你一下就崩了，你如果能够平心静气的对待，甚至一笑置之，那说明那个地方就不弱，因此你又得出结论了，你看那个平时心理修养、心理素质好的人，都是一笑置之，
1: 对。
0: 你骂到脸上，
1: 就是、你那些小的事情啊，就是我根本就不在意。
0: 对
1: 我有更大
0: 的
1: 理想或者是什么。
0: 就是、
1: 你看有一些就是搞创作啊，或者是搞研究啊，科学家，他对生活的细节，他你刚才说把鼠标手指进去，他根本就是吃喝，他什么
0: 饱就行，
1: 或者生活的细节
0: 无所谓，
1: 他就无所谓吃什么喝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就是或者是生活当中很无能。
0: 那些对他来说都次要的。你比如你上班，你穿了不同颜色的袜子。当然不是一个红一个绿那么明显啊，比如一个灰的一个黑的稍微有点色差，就穿了。对，到单位上，你怎么不同颜色的袜子啊？是的吗？你不说没注意了。他脑子里在想的东西，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有时候就像可能女性注意生活细节，男性注意这个，他找对象可能他就要去找这种粗枝大叶的人，因为他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这个男的比你还细，恐怕你日子过不下去。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就真的是有时候男性和女性啊，就是在生活上是互补的。
0: 他就首先性格就互补，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别看这个注重细的这个女的，她一到遇到大事纠结。
1: 其实你看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感觉是错配了，但是呢，其实他还是最合适的，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男的哈，比如说这个家庭的男的，他比较就是心思比较细一点，然后呢，也就是对照顾家庭啊或者什么也比较，女的呢可能就是艺术啊氛围会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家庭呢，这个男的艺术氛围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是比较顾家，然后比较照顾，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就是这个家的女的和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就是性格方面都差不多。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然后带着孩子去旅游，结果呢就是这个是婆婆跟着去的，就这个男的妈妈，然后跟着就是一起带着孩子去，然后其他人就是他老公没时间，他老婆没时间，然后这个男方的这个婆就是妈妈带着孩子，然后这个女方的女的呢也带着孩子，男的开车。后来就给他开玩笑，就是说，哎，说你们当时还出去玩，说有没有人家误会，说你们是两口啊或者是什么，你们带着两个小孩还有婆婆跟着，他根本就没误会，人家说你们家两个呀，就这种。然后你看他们后来就说你们在这个就是玩的时候，你们就是会怎么样，就是很配合吗，很默契吗，因为他们好像都是这种就是那种艺术感很强的，然后另外就是需要另外一方呢在生活上给他们更多照顾的这种人，然后就是说别提了，说一路上各种矛盾。
0: 对，
1: 后来我们当时就说，
0: 我跟你说肯定是这样的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艺术感很强，我艺术感很强，咱俩一路开车，对不对？
1: 啊，
0: 我想听摇滚乐，你就烦，你就想听爵士乐，那你这样的话肯定。
1: 然后之前呢，还是说，哎呀，就是开玩笑嘛，都特别熟了，就说，哎，你们俩这个性格很像，就说，哎，那他们俩性格很像，你们都错了吧，弄搭配错了吧。后来就觉得，哎呀，就是这，哎呦，他们有时候聊天，哎呦，就觉得挺聊得一起。

0: 就是有时候就是就错把她当她当成她老公这样使唤，她说我又不是你老公，你使唤我干嘛？结果回来之后就是啊，有一点矛盾啊，然后。后来就是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有个家庭啊，比如说这男的他特别爱玩，然后呢就是他每次出去玩呢，就是如果说他喜欢玩，那另外比如两家我不喜欢做攻略，那咱就一起出去玩，
1: 对
0: 对吧，咱一人开一个车，咱两家三家或者四家都行，然后你说到哪儿订饭店啊，订酒店啊，或去什么景点呀，几点集合都是你来安排，咱就建一个群。结果呢就是大家玩都挺好的，但是你说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即使你就是说对这个研究的再透，但是也不能说很完美，就是在吃饭啊安排上各方面很完美，但大家都很配合，就是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谁也不能做那么完美，对吧，但是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个就是两个人就是说咱两家出去玩，结果呢这一家的男的他也喜欢做攻略，然后呢就是这一家呢也喜欢做攻略，当时也不太知道也不太了解，后来就说那咱几点集合，在哪儿集合，走哪个高速口，你知道吧，结果在上高速口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他说在汉王，他说在蟠桃，然后说怎么怎么走怎么怎么走，然后后来就出现问题了，就还没出发呢就出现问题了，然后在订酒店的时候，那我看的是这家酒店，你看的是那家酒店，我说先玩这个地方，你说先玩那个地方，就总也对不上，就他后来另外一个他，我就听别人聊嘛，就是他老婆就说，他说咱年龄小，咱听哥哥姐姐的，他说怎么玩咱就怎么玩，这个才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1: 对，
0: 就要不然刚开始，哎，他说你看非得别从那儿走，他这走从这儿上高速不合理呀，就说不太方便呀，后来我说你，我后来就听那个朋友说，他就给他老公说，咱俩年轻，他说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就是绕点路吗？然后那个饭店或者不就是贵一点或者便宜点吗？然后这个就是安排可能会不是这么完美，但是都是玩，只要开心就行，哎，这样才解决。那你说就是如果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你不管是同事啊，还有夫妻啊，或者什么，你都是没有达到互补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争执。你专业，我也很专业，
1: 这就叫控制权的问题。
0: 对对，
1: 如果互补的话，不存在控制权的问题。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

0: 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够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就能够感受，名额有限，快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疗法，贴着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层的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就结束了，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强迫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感觉到，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冰山一角。
1: 嗯，
0: 就是说他如果表现出来的这个，比如说强迫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就是哪怕很细节，我觉得越细节越生活的东西，它越可怕。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说，我们刚才说他学习学到半夜或者是凌晨五点钟，
1: 嗯，
0: 这个呢，你可以那个，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心理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
1: 嗯，
0: 但如果说他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了，就说我们不工作可以，但是你如果说没法生活的话，
1: 嗯，
0: 那你吃喝拉撒睡，你这个都没法生活，这个也不能碰，我嫌脏，那个也不能碰，然后这个我没有走直线，不行，我得回头再走一段。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心里得恐惧到什么程度？然后就可以说他只是表现出来的冰山一角，他的内心会非常的恐惧。
1: 嗯，对，医生就说啊，这种是精神类的疾病，
0: 嗯，
1: 而且是慢性的，
0: 嗯，
1: 一般的表现就是反复的、持久的、强迫的思维。
0: 嗯，
1: 或者是行动，思维也是，你刚才说的那都是行动，反复的擦，反复的怎么样，
0: 嗯，
1: 思维也是，你老有一个念头抓住你自己的脑子，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当然一般家里头会有情况啊，比如说去体检，体检呢，这个报告上有一项说你的肝不太好，
0: 嗯，
1: 或者是胆不太好，
0: 嗯，
1: 然后他时不时的老跳出来这个，
0: 嗯，
1: 我说肝不太好，你就开始想了。
0: 嗯，
1: 哎呦，我爷爷肝上也有问题，毁了，我别是遗传吧？
0: 嗯，
1: 哎呦，这不行，我得到医院去复查。
0: 嗯，
1: 患家医院一查还是看不清。
0: 嗯，
1: 疑似又毁了，怎么弄？我再患家医院吧。
0: 嗯，
1: 还是毁了。我跟你说，一旦到这个时候，茶不思饭不想，夜里的半夜梦见都是这个的话，
0: 嗯，哎，你不觉得有时候你说查出来这个症状那个症状，人就被吓死了吗？不是病，没那个，
1: 并不是病造成的。
0: 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如果说你查出来什么问题，你就没事儿，该怎么治怎么治，
1: 嗯，
0: 然后可能就好了，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就好了。
1: 那你说的是心态好的人呀，
0: 嗯，
1: 哎，
0: 嗯，
1: 稻盛和夫，
0: 嗯，
1: 你说查出来患癌症，我照样活了九十多岁，那是心态好的，那是强者，强人，
0: 嗯，
1: 就是在思想观念上，意识性，咱说的那社会当中没有那么多强者嘛，
0: 嗯，是，
1: 毕竟普通人和弱者也占了一部分嘛，
0: 嗯嗯，
1: 所以呢，就是强者还说啥？那强者他什么样的困难都挺得过来。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他在体检的时候，就是查出来一项那个指标，就说比如说这个指标就是属于就是有癌症的，就比如说像胃癌的疑似的这种倾向。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以前，后来他就对照他之前，就是他之前的这个体检，
1: 嗯，
0: 哎，之前这个体检就没有这项指标，就没有，
1: 嗯，
0: 他一想我对一下之前这个是指标是多少，
1: 嗯，
0: 然后现在是多少，他对了一下之后没有，
1: 嗯，
0: 后来就是人家就是比如你去体检了，体检完了之后，比如说啊，统一然后单位然后拿这个体检报告，对吧，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真有问题的话，他就会提前跟你说。
1: 对，他不
0: 第一时间
1: 一般是封闭的，这个隐私还是会保护，除非你有传染病。
0: 他是第一时间会打电话跟你说，然后你及时的治疗，
1: 嗯，
0: 不会等到这一批整个送到单位你再去拿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呢，他知道了之后就说啊，你别紧张，这个只是对应的这个超标，就是这个超标可能会导致，但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1: 嗯，对。
0: 后来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然后他当时就是。嗯，肯定他就跟我说他是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感受，
1: 嗯，
0: 就是有一点点恐惧，
1: 嗯，
0: 会有一点点，比如说我可能就是癌症，就是比如说对应的就是胃的这种指标。
1: 嗯，
0: 后来他就是心理压力很大，然后当时那天说家里人正好要过生日，然后小孩呢正好也约到了朋友几个朋友一起去见面，
1: 嗯，
0: 然后他回家，他老公也回家拿东西，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他老公说了。
1: 嗯，
0: 说了之后，然后他在

0: 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有时候会有就是强装镇定一点，
1: 嗯，
0: 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冒出来，
1: 对，
0: 但是呢，还是要表现的
1: 大度一点，
0: 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心里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然后呢他就说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影响我的睡眠，
1: 嗯，
0: 我只要能睡着觉这个就不会影响我。然后后来他在睡眠之前呢，他跟我说他有一点点的焦虑，但是后来很自然也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就说没事儿，不会影响我。即使他就说可能会对我是一次考验，就是如果我真的有问题了，那我的心态会决定了我的治疗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就是人不能崩溃，然后嗯，然后就是还好，就这项指标，然后医生说最近查这项指标的人，
1: 嗯，
0: 超标人特别多，
1: 对，
0: 就说他就给这个医生给他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已经确诊胃癌的人，
1: 嗯，
0: 然后你看他的这项指标可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如果这项指标超标了，还要再看其他的另外一项指标，
1: 那肯定要几项
0: 指标，
1: 对，
0: 就这项指标不能说明问题，就是说这个胃癌可能另外一项指标，比如说他有胃癌，然后另外一项指标是超标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呢这项指标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你那项指标没问题，然后这项指标超标，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就是做个胃镜啊或者什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检查出来没问题，
1: 嗯，
0: 就是没问题，你不要担心，
1: 嗯，
0: 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他就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
1: 嗯，
0: 他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就是面对这个就是疾病的时候他怎么样给自己来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去面对，他那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了，我怎么样去面对，
1: 嗯，
0: 首先这个胃癌或者是什么现在乳腺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存活率也很高，你只要积极的去进行治疗就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心理上的一个自我的疗愈，就是心理的问题。你如果说真的就是有人不是放血吗，
1: 嗯，
0: 就是其实说我给你放血，人慢慢慢慢可能就命就没了，
1: 嗯，
0: 但没给他放血，
1: 嗯，
0: 但他吓死了，
1: 对，这个实验呢确实是有这样的，
0: 嗯，
1: 就是用他用什么吧，用那个冰片，
0: 嗯，
1: 冰片也很凉凉的吧，在你这个手上划一下子，
0: 嗯嗯，
1: 然后底下那个用铁盆，
0: 嗯，
1: 让你听见滴答滴答那个滴的声音，
0: 嗯嗯嗯，
1: 那不吓死了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如果人接受过训练哈，
0: 嗯，
1: 他当然这个好像是最早是纳粹做的一个实验，
0: 嗯，
1: 就是两组人，
0: 嗯，
1: 一组吓死了。如果你做过实验，你对他的招数都知道，
0: 嗯，
1: 比如说什么中情局 FBI 或者类似这样，你看电影里都有，啊，
0: 都是假的，
1: 对，
0: 这没有
1: 一，你明白他的套路，
0: 嗯，
1: 他是要吓唬你啊。二呢就是他要就是炸你，或者就是通过你的微表情、
0: 嗯嗯、
1: 通过你的什么等等吧，
0: 嗯，
1: 你全部都经过类似的测试，
0: 嗯，
1: 你啥事都没有，
0: 嗯，
1: 那你还是你，那为什么经过测试之前和经过那个训练之后就截然不同，
0: 嗯，
1: 都不一样呢，
0: 嗯嗯，
1: 因为你的认知不同了，
0: 嗯嗯，
1: 你的认知一旦得以提升之后这些都不是
0: 事，就等于是你就是透过滤镜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
1: 对，你就是像，
0: 站在高维度的问题来看待这个，或者你知道了这个结局是什么，那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结局，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有存在这个比如说癌症的话，那现在已经能治好了呀，也没有问题啊，
1: 我跟你说结局都一样，
0: 嗯，
1: 所有人都是死，
0: 嗯，
1: 你能活200岁吧，
0: 嗯，
1: 啊，彭祖800岁，
0: 嗯，
1: 那是过去，
0: 嗯，
1: 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结局都一样，
0: 嗯，
1: 那既然是病死还是怎么死和怎么，不用去想，
0: 嗯，
1: 到哪天就说哪天的事儿，
0: 是是，
1: 你走好每一天，
0: 嗯，
1: 那他拿个冰片划你的手也好，今天还是一纸报告也好，
0: 哦，那天
1: 都不是问题。
0: 那天那个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个有癌症的一个人，他去看医生，这个可能患者呢就是说，医生你看我还能活多少年，医生你知道给他怎么说的吗？
1: 嗯，他就说我不是算命的，
0: 不是，医生给他说你能活一辈子，
1: 对，你这一辈子就行，谁知道一辈子多长，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回答太好了，然后他就说，
1: 啊，
0: 医生就后来就采访
1: 这
0: 个医生嘛，后来就采访这个医生，你这个回答哎呦太好了，
1: 嗯，
0: 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回答，他说我不能给他说多少年，
1: 他也不知道啊，医生能知道啥，
0: 医生有时候能判断出来你活多少，就是你比较很严重的问题，他说我不能给他说，
1: 嗯，
0: 我给他说几个月他就倒数，那其实说他现在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60岁了，
1: 嗯，
0: 我给他说你还能活40年，哦，那我还能只能活40年，
1: 不是，
0: 其实他已经100岁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啊，性格不同，
0: 嗯，
1: 要采用不同的答案，
0: 嗯，
1: 有的人是哪一种人吧， 你说我只能活三个月是吧？
0: 嗯，
1: 我非活三年给你看看。
0: 嗯嗯，
1: 有这种人
0: 啊，
1: 你不那个他还好，你越激他就跟你顶着干。
0: 嗯，嗯
1: 有一种人说，哎呦吓死了、
0: 嗯。
1: 有一种人是平平的，你任你怎么说，
0: 嗯、
1: 我的认知不会变。
0: 嗯，
1: 我就按这个。
0: 但你刚才说的第一种人就很少，
1: 就
0: 大部分人就是比如说
1: 恐惧嘛，
0: 恐惧。
1: 对，
0: 然后有这么强者的人，我觉得是很少的。
1: 你看那个股票市场上，不是有统计吗？甭管中国的股票、外国的股票，七成的人亏，恐惧了，贪婪了，恐惧了，七亏二平一赚，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比例在这放着呢，人群测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提高认知，你就不会害怕，你就更不会有强迫症，就像有人就是比如曾经有过一次夏天，就是得了这个痱子或者皮肤病或者什么的，因为又湿又潮嘛，从此以后家里头一尘不染，所有的衣服所有东西必须要干净，要擦一遍又一遍，擦一遍又一遍。人家所有你家你说那么干净，他说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
0: 我看到了有一个家庭，好像是个明星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别人要到他家里去，他会就是拿一个毛巾或者什么，就人家走他就得擦，走就得擦，然后就是家里盖的像一个手术室一样，
1: 对，
0: 就全部盖起来
1: 要无菌
0: 啊，对，然后就是他老公就看着他也很就是很心疼他，就觉得我理解你，就是这个日子也得过下去，然后我理解你的痛苦，然后就配合他，其实这些都是无用功，他老公看得很明白，但是也没有办法，就必须要配合他。然后我还看一个
1: 去医院治治吧，
0: 我还看一个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是说害怕猫，见着猫就害怕，见着狗就害怕，然后就是可能是什么，就是因为孩子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是医生就给他，你知道怎么说的吗？就是以毒攻毒啊，他说你要怕的话，你养个狗养个猫吧。
1: 那不能那我跟你讲，这以毒攻毒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并非如此、
0: 那是一个心理医生就给他说，那你就养个猫嘛。
1: 那会使得你崩溃的。我跟你讲，你看视频上有一些人就是整蛊，你知道吧？有人害怕蛇不是吗？就买那个橡胶的那个小蛇，然后造型很逼真，然后呢就弄一个那个鱼线啊什么的往你身上一挂，无论男人女人这个种族年龄大小还有什么，他怕他就是怕，然后跟他说一声，你看你后边一条蛇啊，疯狂的跑，瞬间就把手里东西扔了，疯狂的跑，跑了半天以后路人都看怎么弄的，他一看手老跟着我，
0: 其实
1: 最后才发现是个橡胶蛇。
0: 你说一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认识一个和我差不多，然后小时候都在一起，然后呢他特别怕什么你知道吗？特别怕老鼠。然后那些小男孩啊就是整蛊嘛，然后就在他比如说放学了，然后在路上啪扔一个死老鼠，然后他吓得哗就叫哭。你知道后来干嘛了吗？他后来当医生了。他当医生的话，你要训练，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小白鼠，然后做解剖嘛。然后后来那段时间他就是
1: 那是克制的，就是迎着自己的短项来、
0: 不就是有时候会怎么样，我不喜欢什么或者我不想干什么，你就干了这个，这他就是小时候就怕老鼠，你都不知道那些小男孩就知道他怕了之后，有时候你不要说你的这个弱点，你要是说了之后
1: 不是你说的，是你表现出来的
0: 你表现出来的，
1: 对，
0: 那你可以表现，比如说那你人家比如说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你可以表现稍微镇定一点，
1: 那
0: 我就装的镇定，
1: 那你年小时候哪懂这边伪装啊，
0: 所以
1: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可以伪装，
0: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
1: 这个，
0: 你小时候你现在也可以伪装嘛，就是我们成熟也会怕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伪装一下，
1: 你现在也没有同事拿老鼠吓唬你，
0: 但是我说是其他的问题
1: 啊，对，
0: 我说其他的问题，我就说嘛，然后就是你看他说回来了，放假回来了，然后说怎么瘦了，说天天看那个老鼠吃不下饭，然后就是害怕，就是就实在是害怕，但是呢必须这一关
1: 回避嘛，
0: 这一关还得过，而人家现在也是很好的医生，对吧，外科医生也要做手术，
1: 他的我跟你讲人是这样的哈，你的强项就是你能够安身立命挣钱的强项就是本来就是你比别人强容易成功短板 补了以后呢，只是让你生活的更舒坦，但是你要说因为把短板补得比正常的还强，然后因此安身立命，很难。你对吧？人
0: 不，他这个短板呢是他怕，不代表他学不会。那如果说你的短板你就学不会这个，你非要去学，那可能是你的短板。那你这个心理呢，你克服一下，
1: 就是短，克服啥？
0: 他克服了呀，
1: 克服。我跟你讲，就像那个恐高一样。

0: 我就克服我的心脏都骤停了，
1: 嗯，
0: 没有这个必要。什么叫扬长避短呢、啊？扬长避短，避短避短就是避开咱的短项。这个地方是我短项，我不弄，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嘛，要扬长避短。
1: 嗯，
0: 当然了，你说我想挑战，那可以，你挑战是故意的，对吧？测试一下我到底行不行，那也是可以的。正常情况下呢，叫扬长避短。这人呢、啊？这个大脑上一共有九个区域，
1: 嗯，
0: 它分属于不同的这个特点。可能你这一项弱，比如说我的四肢协调能力不行，那我就跳舞肯定就不行，搞运动啊可能就差。那你说我嘴笨，我这个人嘴笨嘴拙，那我就干一点其他的不用嘴的工作，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这个人呢色弱，就是或者是色盲，
1: 嗯，
0: 那并不代表我视力不好，我眼睛可能 2.0， 但是我就是看不清颜色，那咱就避开嘛。
1: 你刚才说的和我说这个害怕可能还有一些区别，这有时候这个害怕，有时候比如说小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害怕，你可能长大的时候，那就不一定害怕了，对吧？其实到最后还有几分钟，我还想说，就是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哈，就是有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狗去给小狗洗澡，然后呢，这个你说我不养狗啊，但是如果养狗的话，你去给小狗洗澡的话，肯定是热水啊，然后热水在狗给洗的时候，它可能会很舒服啊，打个冷战或者什么，对吧？或者是呲一下水的那种，然后他那个狗主人是女的嘛，他就说你用的冷水还是热水？你是用热水给我狗洗澡的吗？然后那个人说热水。不是冷水，然后就年轻人嘛，就也没有太在意。你给我用的冷水还是热水？用冷水还是热水？为什么小狗在打寒颤呢？然后就问了10遍，就一直在问，可怜巴巴的问。后来人家评论就说他是心理疾病，就是你给他说你试一下不就行了吗？然后这个就是给狗洗澡，这个他也是个年轻人，可能也不理解，啪一下把门给关出去了。当时我的反应就是。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你就顺着他。可能这个年轻人处理上有点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把他当成一个，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怪癖或者是一个讨厌的人，你把他当成一个病人来去看待的话，你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了，对吧？
0: 但是人呢，我跟你说，就像咱上次看的一个视频，就正常的去买奶茶，没说两句来，就呼一下子，就里边收银员崩溃了，收银员跟他吵起来了，你不合算，到对方脸上全拍下来了，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当这个人就是洗这个狗，没有让他去试水，故意逼他，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1: 是
0: 他可能刚经历一个很糟心的事，又听你那么叨叨唧唧的烦恼，
1: 他可能就是可能以糟心的事情转变成这种心理疾病了，可能就被某个点所那个。
0: 所以人不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要给对方留后路。
1: 对，是的，我们做什么事
0: 你别逼人家，你逼的最后他拿那个热水他喷你，你何必呢？
1: 不要把他惹急了，
0: 你现吃亏，你知道吧？
1: 对，
0: 你说冷不冷不冷，我刺你试试，别这样，你不用，对吧？
1: 就相互理解嘛，相互理解。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家人达到了这种强迫症的这种程度了，最好呢去找一下这个医生，心理医生。其实强迫症它是可以被治疗的，就是这个如果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发现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一些精神类的或者是这种情绪上的一些药物，它是有的。是可以被证实是有用的，就不要自己那么硬扛着，你可以也不要拒绝，我没病。那我们现在心理疾病是很正常的，
0: 人人都
1: 就像我们身体上很多问题，那你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一些明星啊，或者是专家呀，或者是经历过一些你像那个搜狐的，他也就说我有心理疾病嘛，就是我经历过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很正常。有时候越聪明的人可能越会有病，会出现这种疾病，所以呢不要去排斥，也不要害怕，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
5: 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6: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6: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5: 对，
6: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5: 对，
6: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5: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6: 对吧？
5: 嗯，
6: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5: 对，
6: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5: 对
6: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5: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6: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5: 就不是养了。
6: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5: 生命，
6: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5: 对
6: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5: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6: 对
5: 喽，
6: 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5: 对，
6: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5: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6: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5: 愿意付出精力，
6: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5: 嗯，
6: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

0: 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他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养，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

0: 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你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自，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嗯，是，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

0: 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什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针
1: 线儿，嗯，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样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

0: 对呀、
1: 啊。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痣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关，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嗯、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
1: 啊、
0: 正常心理，
1: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0: 嗯、
1: 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0: 嗯，
1: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啊、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1: 嗯、
0: 命救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1: 嗯、
0: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1: 嗯、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1: 嗯，
0: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嗯，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那严重的事，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1: 啊、特
0: 别的难，特
1: 别难，
0: 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1: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
1: 对
0: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0: 嗯，
1: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毋庸置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0: 嗯
1: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这个肯定是难，
0: 嗯，
1: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

0: 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你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给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 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
0: 个
1: 概念吗？
0: 现在有
1: 个
0: 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啊、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这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吧，
0: 是啊，你看、嗯、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不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
0: 啊、
1: 症状又有了、
0: 啊、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 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啊。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的份的刻意的再格外的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成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哦，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就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
1: 也
0: 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有点不用
1: 长，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俯

0: 是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
0: 啊。
1: 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锤子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0: 脾
1: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0: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0: 啊，
1: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0: 对，
1: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0: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1: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大家就别做反了。
1: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 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1: 简单。
0: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1: 吸气
0: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1: 收
0: 着，对对对，
1: 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这有效啊。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会了。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即将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国庆假期刚过，这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某市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吼道：“这些年我为公司加了多少班，头发都熬白了，现在说开除就开除，太欺负人了，我要去告你们。”大家纷纷转头张望，议论纷纷。这小李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这名年轻人名叫李飞，今年刚满30岁。作为一家旅游公司的程序员，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因为工作太忙，李飞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更别说是结婚了。家里的父母呢，只能干着急。今年春节，李飞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女朋友名叫赵燕，温柔体贴，对李飞时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包容，两人性格爱好都很合拍，双方的家长也很满意。就这样，两人交往了大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考虑到李飞工作忙，两家人一商量啊，便把这婚期定在了国庆节，希望呢时间充裕点，能给小夫妻俩啊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1: 为了办一场盛大又隆重的婚礼，李飞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拼命工作。他白天忙得四脚朝天，晚上也任劳任怨的加班，就盼着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公司的认可，让婚假可以顺顺当当的批下来。却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0: 国庆节前两周，李飞按照公司流程提交了请假的书面申请，没想到申请竟然没有通过。李飞有些慌了，他连忙跑到了主管的办公室，推开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熊主管，我的结婚请假申请您怎么给退回来了呀？”主管熊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小李呀，先恭喜你啊，不过呢你这个婚假呀实在是批不了，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是做旅游业务的，这国庆大假呀可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前呢每年国庆节你都在公司加班，应该是最清楚的。”李飞一听啊，赶紧反驳：“这能一样吗？以前我单身一人，你们呀让加班我也就认了，可今年我这不是要结婚吗？主管您就通融一下吧。”熊刚思索了一下说道：“小李呀，要不这样，你把婚礼的时间呀改改，国庆节呢就安心的加班，等下个月淡季公司保证给你放假，到时候啊再多给你批两天。”李飞有些哭笑不得：“改时间，您可真是说的轻巧呀，我婚宴都定了，请柬也发了，怎么改？我为公司拼命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难道让我连老婆都娶不了吗？”看着李飞着急的模样，熊

0: 也拉下了你。李飞，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公司啊。解决的方案呢，我已经说了，你自己好好的去做做家属的工作，请假的事儿没商量。李飞气得也撂下了一句，这假我请定了，这婚呢我也结定了。说完呢就摔门而出了。第二天冷静下来的李飞本打算再去找主管说说情，没想到还没等他找上门了，公司竟然突然发布了新的考勤管理细则，规定连续旷工三日或者一连累计旷工五日的予以辞退。
1: 对于公司的做法，李飞感到很生气，这不是明摆着针对自己吗？思来想去，李飞还是不愿意直接和公司撕破脸，于是他只好给家里人打电话，商量能不能把婚礼时间往后顺延，却没想到招来一顿埋怨。
0: 就听见母亲在电话里面骂道，你这孩子咋分不清轻重呢？你那公司你那里还不赚呢？两家这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结婚呢。是啊，自己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为了这点事儿还真能把自己给开了。所以啊，李飞心一横，在国庆节当天直接带着妻子就回了老家。刚到老家，李飞便接到了主管熊刚的电话，李飞只能老实说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结婚了，节后一定按时回来上班。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电话那头熊刚的怒吼，这几天公司多忙你不知道吗？你竟然私自旷工，赶紧给我回来。这李飞已经到家了，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回去呢？所以啊，当即挂断了电话。婚礼是如期举行了，一切呢也都很顺利，妻子和亲戚朋友们也都很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几天呀，公司一天几个电话的催着李飞回去，让李飞烦闷不已。最后李飞在妻子赵燕的劝说下，赶在大假结束的前三天提前回了工作的城市。返程后的第二天，李飞早早的来到了公司，提了一大口袋的喜糖。李飞还专门给主管熊刚买了个礼物，想着呀当面解释一下。没想到李飞进了熊刚的办公室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熊刚就发话了。李飞，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清楚的，你无故旷工五天，按照规定你被开除了。
1: 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李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原以为自己为公司打拼多年，这一次因为办婚礼才没有留下来加班，没想到公司竟然毫不留情将自己开除了。愤怒不已的李飞当场就和主管熊刚大吵了起来。
0: 眼看事已成定局，无奈之下，李飞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元。法庭上，李飞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讲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易。法官，国庆节本来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不过是没去加班，公司就和我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是违法的。那么公司依据其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与李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李飞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员工的婚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李法官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是依法有度、合理正当，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0: 议。本案中，李飞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是符合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李飞的请假天数也是合理的，而且李飞提前请假与其积极沟通，整个的请假过程是尽到了义务，公司不予请假的理由并不充分，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属于惩戒过度，构成违法解除。在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李飞对工作多年的公司抱有感情，也同意将赔偿金下调。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飞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50,000元。拿到判决的李飞想起自己在公司多年的一个个日夜，心中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会和公司闹上法庭，所幸法院的判决给了他一个公正。办婚礼休假本是劳动者法定福利，可公司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祝福，反而以规章制度为由将李飞解雇，实在是不近人情。而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他倒是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主管，可他却利用主管的宽容动起了歪脑筋，最终作茧自缚，丢了工作。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女子为处理家事频繁向公司请假，每月工资奖金被扣所剩无几。
0: 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
1: 之后女子想尽各种花招偷偷旷工处理私事，企图瞒天过海。
0: 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
1: 她处心积虑应付公司的考勤制度，最终会面临什么法律后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0: 五月的一天下午，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办公室里，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监控录像。不多时，录像里出现一名女子，只见她急匆匆地走进超市，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而视频中这名形色可疑的女子正是眼前在看视频的女工作人员。看到视频上的这一幕，女子的脸一下就白了，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原来啊，女子名叫张小丽，30多岁，是在这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10多年的老员工。这两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她感觉分身乏术，因为儿子小浩需要人照顾，父母呢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张小丽经常需要请假应付家里的事儿。这天张小丽看着刚领到的上个月的工资条，一脸的沮丧。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因为请假扣掉的奖金就有1000多元钱。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这不，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张小丽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小丽啊，你快来医院一趟，你爸他刚才肚子痛得厉害，我把他带来医院了，也不知道挂啥科，还有没有号。听着母亲着急的声音，张小丽只能先安抚母亲，告诉她自己马上就过去。张小丽估摸着父亲应该不是啥大问题，花不了多长时间。想着自己上个月被扣掉的奖金，张小丽实在是不想再请半天假，于是啊，她就给主管江大勇说明了情况。江大勇呢也知道张小丽家里的情况，体谅她不容易，于是爽快地说道，你快去快回，要是时间不长的话就不用走请假流程了。张小丽一听啊，连连感谢，并保证自己一个小时就能回来，保证不耽搁工作。果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张小丽处理完父亲的事儿就回来了。
1: 主管江大勇的好心体恤，就让张小丽动起了歪脑筋。 他发现跟领导口头请假去处理家事就不用扣奖金，这简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之后每当张小丽遇到家里突发情况需要请假的时候，她就如法炮制。
0: 这天张小丽收到了儿子小浩班级群的消息，老师通知周六要开家长会。虽然啊是周末休息日，可张小丽是在超市工作，那天呢正好要上班，这家长会需要整整半天的时间，肯定是需要请假的。眼看自己的奖金又要不保，张小丽很焦虑。突然她的脑中闪过了一道灵感，她点开手机微信，略微思索之后便给主管江大勇发了一条短信：江主管，实在不好意思，孩子学校明天有个活动，我把他送过去之后再来公司，可能会迟到20-30分钟，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呀？不到两分钟，张小丽便收到了江大勇的回复，叮嘱他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张小丽早早地来到单位打了卡，便匆匆带着儿子小浩去了学校。既然已经请了假，张小丽又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去单位打个卡呢？原来啊，这就是张小丽昨天晚上脑子里冒出的灵感。她早上在上班前先到公司打卡，打了考勤，那么考勤上便不会显示请假或者旷工。而她昨天晚上呢，又已经跟主管江大勇请了假，所以即使主管来布置工作，自己也可以搪塞过去。没两天，又到了张小丽带父亲复查身体的日子。张小丽按照之前的方法向主管江大勇请了假，也依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本以为这事儿万无一失，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对员工的出勤情况进行季度核查，不仅查看了打卡情况，还抽查了监控视频，张小丽的事情就被发现了。面对主管江大勇的询问，一开始张小丽还极力辩解，说自己每天都是按时上下班，打卡记录做不了假。江大勇见张小丽不承认，便带着她查了监控，视频里清楚地展现了张小丽几次打卡之后便匆匆出门，也就是前面故事开头发生的一幕。这就是公司依据监控整理的那几天张小丽脱岗时间说明，上面详细的记录了她离开公司和返回公司的时间，每一次的时间都远比她请假的时间长。这下张小丽无法再解释，只能低头认错。很快公司便对张小丽的旷工行为做出了扣发奖金以及严重警告的处理。
1: 公司本以为张小丽会吸取教训，却没想到她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只是请假方法上存在漏洞才被公司发现，于是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更好的请假方式。很快她便研究出了另一个歪招。
0: 张小丽觉得自己请假的思路啊是对的，只是呢方法上还存在漏洞。他反复地总结经验，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请假办法。张小丽在连锁店的总店上班，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去加盟店做沟通检查工作。他心想，自己要是有事儿啊就填报个外出巡查的单子不就行了吗？这天早上张小丽去叫儿子小浩起床，可是连喊了几声呢，小浩都毫无反应。他赶紧上前一看，发现小浩的脸红扑扑的，手一摸滚烫，儿子发烧了。张小丽赶紧帮儿子穿好衣服，叫母亲先带着小浩去了医院，而他自己呢赶到单位填报了外出巡查的单子，便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来到医院，张小丽带着儿子小浩看了医生，吃了药，又把小浩带回了家。一看时间又快到中午了，他连忙又乘车赶到了距离最近的那家加盟店，和店员寒暄了几句，随便的转悠了几圈，简单的写了个巡店记录，才放心的回到了公司。 张小丽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没想到月末的检查，她又被江大勇叫去询问了。江大勇指了指桌上的外出单说道，这天你外出巡店用了多长时间，做了些什么？张小丽故作轻松地回答，江主管，我当时巡店是写了巡店记录的，时间具体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了的，加盟店的员工可是全程跟着还签了字儿的。没想到啊，这时江大勇却拿出了巡店记录，严厉地说道，我们已经调了监控，你那天在加盟店就待了10分钟，根本没有开会点货，甚至连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名字你都给写错了。听江大勇这么一说呀，张小丽呆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公司对张小丽做出的第二次处罚通报，上面写着张小丽因为两次擅离职守已经被公司警告处分，现在再次擅自脱岗，无视公司纪律，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规定，对张小丽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
1: 面对公司的开除决定，张小丽傻了眼。事后张小丽几次找到领导解释，都没能让公司收回处理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也没得到支持，张小丽只好将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求吗？
0: 法庭上，张小丽委屈地向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说道，法官，我几次离岗都是请了假的，也填写了外出单，虽然过程中有些不规范，但也不至于开除啊。超市的代理人提交了打卡记录、监控视频、外出单、巡查记录等一堆的证据，这就是超市一方向法庭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出差的申请流程要求以及旷工的相应处理。法庭上，超市代理人对杨法官解释道，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的上下班考勤、外出巡店都是有严格的流程规定的，张小丽利用打卡外出的事由旷工处理私事，我们公司对她的两次处罚都是依据单位相关管理规定做出的，也履行了合法的解除程序，并没有问题。那么超市对于张小丽离岗所做出的处罚究竟是否合理呢？我国法律又对此有如何的规定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杨法官查看了所有证据后，认为张小丽前两次离岗时虽然向主管请假并获得了批准，但一方面她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请假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另一方面她在微信中请假时都是表明只会短时间的耽搁，但实际的离岗时间都超过了半天，所以超市认为张小丽的两次离岗为无故脱岗并无不当。而对于张小丽申请外出的那次离岗，巡店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签字已经被证实是假的，而且根据监控显示，张小丽在店内的时间很短，与她填报的外出单也不相符，张小丽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她外出巡店的出差目的， 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该超市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张小丽在受到严重警告处罚后，

才智和贡献，而员工的成长也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平台。可今天案例一中的旅行公司只注重利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损失了金钱，也寒了员工的心。而案例二中的张小丽为了旷工之后不被处罚，费尽心思找公司的考勤漏洞，最终因小失大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罢，都应该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共赢。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0: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0: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雾痛猛药治眼精髓。
0: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

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0: 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呀讲了结膜炎、泪囊炎的病因以及呀治疗方法。在节目开始呢，我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如果呢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的患者，今天咱们依旧啊可以去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可以免费呢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一个成药。另外啊，我也听场外的老师呢反馈，其他的很多眼病的患者呀都在等着我给大家伙呢分享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其他的小妙方，我觉得挺欣慰的。大家呢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眼病的方子，今天我就将继续的给大家呀分享治疗其他眼病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呀是一名蒙医的眼科大夫，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看过太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呀遭的罪，说实话我不忍心看见，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不要让更多的人再得这些眼病了，承受眼睛上包括心理上的重大的打击。所以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有相关眼病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上这些小妙方，因为这些小妙方都是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的验方啊，都是行之有效的。包括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也包括我本人，我们用这本秘籍里的小妙方已经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眼病的患者。所以我希望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您都能通过蒙医治眼秘籍而重获健康，这是那仁托雅老师的遗愿，同时呢也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了解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大家全都吃不饱饭，而我呢又是一名孤儿，是在国家的关怀之下我来到了内蒙古，被我的额吉收养。当时我特别的瘦弱，从小我这个身体呀就不是很好，而跟随那仁托雅老师学习，随着我和恩师呢给一位又一位的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我也不断的得到了自己的福报。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我本来就从小瘦弱，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呢一直在医疗一线坚持工作，有的时候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的身体呢完全能够吃得消。所以在我的内心，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善有善报的重大的意义啊。这也是我把咱们的蒙医治眼秘籍拿出来，并且把其中的治眼的小妙方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原因之一。有很多的厂家呢要高价收购这本蒙医治眼秘籍，可是无论说他们给出多高的价格，我从来内心都没有动摇过。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尹老师啊，你看你这么一说呀，感觉你太高风亮节了，面对那么大的巨额的财富你依然没有动摇。其实话说回来了，这不挺正常的吗？我是一个医者，我又不是商人，有什么可动摇的呢？人到什么时候啊不能忘本呢、啊、

我本来就是一名孤儿，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草原的牧民养育了我。我到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一点能力了，我能为金钱动摇吗？那我多没良心呢！我忘了初衷了，那肯定不行啊。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像是什么金钱呐、财富啊、什么地位呀、职称啊，那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且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过那种追求，但是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我作为那仁托牙老师唯一的弟子，唯一的蒙医治眼的传人，所以我希望把那仁托牙老师的蒙医治眼的精髓，能够给他发扬光大，能实现那仁托牙老师最后的遗愿。虽然说我不可能帮助到全天下所有的眼病的患者，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是能帮一个咱是一个，帮助一个患者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伙儿啊，您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无论您得的是结膜炎、泪囊炎，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只要您是眼病，您都可以打电话呢向我咨询，我也会尽我的毕生所学呀，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个病痛。而事实上，那些来找我的、信任我的患者呢，他们也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健康，自己想要获得到的光明。比方说上，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诊室里边啊，顶子上那个光，他都受不了。后来呢，我就给他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毫方，哎，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干眼症呢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睛也不干了，也不痒了。后续呢，他又连续用了10多天，就也不怕光了，终于呢就把他的墨镜啊给摘掉了，干眼症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呀。那说到干眼症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的50岁以上的人，甚至40多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干眼症状了。干眼症这种疾病呢，你看听起来呀，它不像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眼病无小事啊，而且它的发病率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治疗，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包括形成像角膜炎呢、角膜溃疡啊，甚至形成角膜白斑。干眼症继续发展，它会往眼内发展，很多人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萎缩。咱们都知道呢，干眼症啊，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泪液分泌的少，眼睛呢像缺少了水分一样。可就是因为缺少水分，往往呢也是导致啊最后失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干旱的时候，那个土地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大家伙想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干？对于土地来讲，如果说一直不下雨，一直干旱下去，那这个土地是不是它就会有裂缝出现了呢？咱们都看过夏天地裂的大缝子，那土地会因为干旱裂缝。你想我们的眼睛，干的时间长了，它就不会裂缝吗？眼睛同样也会啊。随着干眼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泪腺如果停止了分泌泪水，或者说它分泌的那个量特别少，角膜缺乏泪液的濡养，那么我们的角膜就会因为干。

而裂出小口子。随着咱们裂出那个小口子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的组织破裂发展成为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啊，这就说明呢你角膜上这个口子呀它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了溃疡面。就好比说连在一起，你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乳样化的一大片的白膜了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眼睛的角膜上，它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呢角膜穿孔。你看早期角膜穿孔啊，我们还能修复一下，用点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它穿孔的面积越大或者过大了，那就连光点咱们都看不见了，也就是彻底的失明了。想要恢复视力，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置换角膜。可是置换角膜，那是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吗？第一，从经济上，高昂的治疗费用，我们寻常的百姓家是拿不出来的。第二，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也特别的难配得上。那么另外一点，即便说前者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说我啊，你看手里边钱也够，哎，我配型也找着了，如果人体对于置换的这个角膜排异的话，那么很遗憾的告诉您，这个时候钱也白花了，辛苦也白费了，罪也白遭了，我们的眼睛到最后反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没有再次置换的机会。所以说很多重症容易引起失明的眼病啊，它其实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所以说作为一名呢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这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啊，防微杜渐，只要是大家伙找到我，我就会很认真的给每一位患者去治疗疾病。而我临床的治疗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就拿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干眼症来说啊，一旦呢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是早期的干眼症，我都会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会告诉患者包括患者家属都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再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呢大家用人工泪液呀去进行维持，因为在现代眼科的治疗过程当中，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多数是用人工泪液。这人工泪液就是一种眼药水，大家知道吗？这眼药水当中是有防腐剂的，如果你长期的往咱们的眼睛里边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细胞啊，破坏我们眼睛里正常的环境啊。那么久而久之啊，我们越用眼睛就会越不好。另外呢，咱们的人体啊是一个智能体，就拿我们这个泪腺来讲啊，它本身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您不给它把分泌的功能提升起来，你反而去辅助用人工泪液，滴上人工的泪液之后，眼睛的湿润度呢它就达到了，它够了，这个时候泪腺就感觉到啊，哎，这不够用了吗？

然后他本来呢状态就不好，他在觉得呢湿润度够了，他就更不给咱们分泌泪液了。久而久之呢，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泪腺它不再分泌泪液了，那我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从而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伙儿啊单纯的去靠人工泪液来进行维持。今天呢，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妙方，就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几乎是人人都会出现的干眼症来进行治疗的一个妙方。那么这个妙方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笔和纸，我们记录一下啊。首先呢，是需要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蒙花5克。没记下来的老年朋友别着急啊，我再说一遍，玉竹10克、女贞子10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蒙花5克。首先呢，一样一样的咱们说一说他们各自的一个功效吧。玉竹呢，能滋阴润燥，生津养血。根据现代研究发现呢，玉竹当中富含多糖、甾体皂苷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可以刺激泪腺细胞，增加泪液的分泌，还可以呢增强我们泪膜的一个稳定性，从而改善干眼的症状。女贞子现代研究发现呢，它能够有效的通过呀其中的成分来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抗氧化，修复眼表组织，来解决呀干眼症的症状。首先呢，女贞子它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女贞子当中它含有大量的多糖，多糖呢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泪腺组织，促进泪腺细胞的增殖和分泌功能，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泪液的分泌量。第二呢，就是抗炎作用。因为女贞子里边含有的奇敦果酸呢，包括熊果酸呢等三萜类的物质啊，它是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它们能够抑制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产生和释放，减轻呢炎表组织的炎症的反应，从而缓解呀因为炎症引起的像眼睛红肿啊、眼睛疼痛啊、干涩呀这些不适应的症状。第三呢，抗氧化作用。女贞子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比方说胡皮素、木犀草素等等等等，是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它们呢可以清除眼表组织当中的自由基呀，减少氧化损伤，保护泪腺细胞和眼表上皮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从而维持呢你眼表的微环境的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修复眼睛表面的组织。多糖类的物质啊，可以为我们的细胞呢提供更多的营养的支持，促进我们眼睛表皮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你看女贞子啊，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再说车前子，车前子呢含有多糖，可以调节泪腺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它里边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比方说木犀草素，可以抗炎，对于眼表黏膜呢有一定的修复和保护的作用，增强我们眼表的屏障功能，

0: 从而缓解呀眼干眼涩的症状。决明子呢含有大黄素、大黄酚、决明子苷、多糖等多种的有效成分，可以抗炎症、抗氧化，改善我们泪腺的功能，保护眼表上皮的细胞，解决干眼症的病症。最后啊，再说一个大家伙不是特别了解的一味药材，叫蜜檬花。这个蜜檬花啊，它含有多种的有效成分，比方说檬花苷、黄酮类化合物，像里边它含有刺槐素、木犀草素等等，还有三萜类、挥发油，这些成分能抗炎、抗氧化，还有保护我们眼表的组织，促进泪液的分泌，同时呢改善泪液的质量，减少泪液蒸发，从而呢缓解呀眼睛干涩的症状。蒙医治眼二号方当中的这五味药材，它们强强组合，就能够更强更快的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症、抗氧化，保护眼表组织，解决干眼症的病症。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呀讲一下煎煮的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药材要给它进行处理。车前子啊，质地呢是比较细的，容易使药液浑浊。我们这个时候呢，您找纱布袋，用纱布袋呀包好之后，把馅儿给它系紧了，跟其他的药材呢同时的进行煎煮。其他的药材，玉竹、女贞子、决明子、蜜檬花，用清水快速的清洗，表面的浮尘呢给它去掉了就可以了，不用泡太久。第二步呢，加水浸泡，所有的药材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别用铁锅，别用铝锅，就是金属锅咱们尽量避免。加适量的清水，这个清水加到多少呢？水面啊要高出药材大约是2到3厘米就可以了，给它浸泡3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去吸收这个水。到第三步呢，就是煎煮的一个火候，先用大火把水啊给它煮得沸腾了，然后呢转成小火，慢慢的煎煮20分钟到30分钟，直到药液最后大约剩300到400毫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了。第四步呢，就是把药液取出来，药液呀稍微的凉一点之后，咱们用滤网滤出药液，分早晚两次来服用啊，不能特别烫也不能特别凉，我们管它叫做温服，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用期间呢，避免食用辛辣呀、油腻呀、生冷的食物，保持一个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避免生气发火。当然大家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啊，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我们大家伙啊，您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这个成药，咱不花一分钱。药收到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轻症的干眼症。再有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适合所有的干眼症的患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干眼症呢分为好几个阶段，从轻到重。你像有些人的干眼症呢，他就是眼睛干涩呀，容易疲倦呢，眼睛痒啊。你像这些个朋友呢，哎，用上蒙医治眼二号方，他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中期了，您已经出现了眼睛疼、怕光、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的地步，那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用蒙医治眼二号方，我们可以咨询的场外的老师，他们会详细的为您进行讲解。如果说干眼症呢 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当中有强烈的异物感，就好像里边有东西似的，眼睛疼痛，灼热感，同时呢又分泌很粘稠的分泌物，经常的流眼泪，甚至视力开始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蒙一治眼二号方了，这样的话就有点慢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眼病迅速的发展。而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纳仁图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其实每每说到这个奇方啊，我都是挺为难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真的是希望咱们每一位患有慢性眼病的患者呀，都能用上它。因为你用上它之后真的是非常快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呀，真的是条件不允许，这个方子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所以说我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药医有缘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咱们能用小妙方解决的，我就会积极的给大家用小妙方来解决，因为我担心大家的眼病你会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发展到非得用这个奇方来解决的时候，那我手里边拿不出那么多的药，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愧对大家的。而事实上呢，蒙药治眼奇方确实解决过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了。你就拿我身边的一个患者来讲吧，这个患者呢姓高，叫高丽艳，68岁，是我一个朋友的姑姑。3年前呢，高丽艳的眼睛啊就出问题了，她眼睛干涩，有的时候还痒。那么高丽艳呢就以为啊，哎呀，人老了眼睛都会这样啊，干巴的实在难受了呀，就到药店呢买一些个绿霉素来滴眼睛，一天呢滴个几遍，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儿子一看，哎呦，这情况太严重了，说我带您到医院咱检查检查吧，就去检查了，结果就是干眼症。大夫说呀，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不用担心老人家，给您开点人工泪液就行了，说您这个年龄的人呢几乎人人都有啊，不用太担心。就这样呢，高丽艳带着滴眼液呀回到家里边，开始天天按照说明书呢去滴眼睛，可这一直滴着眼睛也没见好转呢。一年以后呢，高丽艳的眼睛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而且眼睛发酸发胀，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又去医院了。这回检查说是角膜已经有溃疡了，但是呢问题不大，又开了好几种的滴眼液，同时呢还开了口服的消炎药。结果呀，这样治下去，这个眼病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们全家吃饭，本来一家人吃饭呢笑语欢声的啊，就在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结果这个儿媳妇啊突然间把饭吐出来了。儿媳妇说了，哎呀，我这米饭里边有好几条米虫，一听有虫子，小孙子当时就不吃了。然后儿子转头啊就对高丽艳说，妈，以后您做饭的时候咱注意着点，这米呀多投几次。高丽艳一听啊，感觉儿子儿媳妇都嫌弃自己，这心里边啊别提多委屈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年龄大了，儿女呢长大成人了，也成家立业了，我们更希望在儿女面前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孩子虽然都结婚了，但是每天去孩子家帮帮这个帮帮那个，带着孩子收拾，想给他们减轻负担。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 就是想要告诉孩子，父母是存在的，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有价值的。而一旦呢，我们患上了眼病啊，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甚至连自己的一些饮食起居啊都成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心里边真的是很委屈也很憋屈，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高丽艳当时的感觉我特别的理解，我很理解她的痛苦，包括她的委屈。就这样呢，她跟呢自己的侄女啊唠叨唠叨诉诉苦，这一唠叨呢，我的朋友才知道啊，自己的这个姑姑眼病竟然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就赶紧带着他姑姑呢找到了我。来了以后啊，经过简单的检查，我已经确诊他是严重的角膜溃疡了，如果说再耽误下去，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很可能就会形成角膜穿孔，到那个时候摆在眼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失明，要不然就得做角膜移植。你要说起来呀，这个高丽艳姑姑啊真的是挺有福气的，她来的时候呢正好我还有猛药治眼齐方，当时呢她这个情况比较重，我就跟她讲啊，我说您得加倍用，别人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您得是一天两次一次二十粒。就用了一周左右，高丽艳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眼屎特别多。我说没事儿啊，您接着用。等十多天之后又来电话说眼屎没有了，眼睛呢有了湿润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也不胀了也不难受了。后来就继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眼睛呢就清凉了，过去像什么眼干的眼色啊，眼睛痒痒啊，哎，这些完全都没有了。我们说呀，高丽艳她是幸运的，当时她眼病那么重，来找我的时候呢恰巧药都全。但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的时候药没有了，不仅大家难受，我这心里边真的也会难过好多日子。所以呢，这也是我让大家了解眼病知识的原因，当我们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尽早来治疗，避免重症眼病的发生。因为治疗重症眼病的猛药治眼齐方真的是太稀缺了，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我轻易不会开这个药。咱们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我们力求呢把这最珍贵的药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

0: 日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日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
2: 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天可高兴了。是这样的，我今年呢70岁了。哎呀，糖尿病眼病得病青光眼。今天是喜日子、啥喜日子？是我和老伴儿金婚50周年金婚纪念日，好不好？
5: 可喜可贺，大喜的日子啊。首先呢，先祝贺您老两口，祝福你们走到金婚呢，真是不容易呀、
4: 可高兴了。
5: 嗯，
4: 我吧也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10多年的眼病治好了。要不也高兴了、所以孩子也是这么说，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就要庆祝一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遇到尹老师啊，没有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就没有我今天的眼睛，我也不能啊重见光明。
5: 不客气啊，老人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善缘呐、善缘必得善果，所以呢我也为您感到高兴。
4: 是，今天老伴和孩子嘛照顾得很好，但我吧心里不有遗憾，所以啊我要谢谢您尹老师。
5: 现在大家伙儿生活呢普遍都挺好的，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健康就是幸福的一个基础。如果说眼病很重，咱们生活都自理不了，即便说孩子孝顺，老伴关怀您，但是我们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只有自己健康了，眼睛明亮了，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干，咱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滋味，是不是？
4: 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视力恢复到 0.8， 不仅能看电视，还能看书，看抖音、快手，厉害吗？还能为老伴孩子准备可口的饭菜，我现在特别高兴。不像啊过去啊事儿事儿都需要家人照顾，成了负担的累赘。我现在生活既满足又幸福。
5: 我听出来了，您这70多岁了，听您说话呀，这声音当中透着这股欢喜劲儿啊，真的是让我们听着就高兴。
4: 所以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把这个双喜临门的大好事跟你老

0: 老师一起分享呗。
1: 哎，我听听您整体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0: 哎，之前吧是糖尿病眼病，这糖尿病啊十多年了。当时吧我蹲在地上收拾孙子的玩具，哎，刚站起来，两个眼就像被两片红布给蒙上了。哎呀，当时我急着赶紧喊老伴儿，赶紧呐带我去上医院。大夫说我是眼底出血，没办法啊，在医院打了激光止血。从那以后啊，我的视力就开始往下降。哎，看什么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这眼睛打完激光出血点它就是没吸收，哎，总有两个黑影挡在眼前。
1: 嗯，其实这个是激光治疗之后的一个弊端，它只能呢把这个出血点呢用激光的温度呢给您焊住，但是由于呢您这干眼通道堵了，它细胞啊得不到一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它吸收不了那个淤血，出血点呢就变成了两个黑影了。那么这黑影呢就一直挡住咱们的视线。
0: 是开始吧眼睛丝丝拉拉疼，后来就接胀那个难受，再说整个头啊就是眉骨都疼啊那时候。
1: 嗯，其实您这个时候应该眼压已经上来了，那个时候您去查眼压了吗？
0: 哎呀去了，眼压我跟你说老师都到53了。
1: 哎呦我天，这么高了。我跟您讲，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超出最高值上限的2倍以上了，可想而知您当时得多遭罪呀。
0: 是啊，哎呀，大夫直接就让我住院了，给我做的我记得叫冷冻手术。做完之后呢，眼睛是舒服了，眼压降到18-19那样，但是眼睛憋胀，疼痛的情况没有了，但是视力还是不行，一直往下降。后来我就顶多能看3米2米那样，还看不全，眼角吧有那黑影挡着，就能看到中间的一小块范围，
1: 余光都是黑影，
0: 哎，
1: 就中间一小块范围形成短视了，这个是相当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病你不从根本上治疗，它还会继续发展，会让您眼前视野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是最大的危害。
0: 是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是我老同学介绍的，说药吧当时挺紧张，哎，我记得是等上1个多月才用上呢。
1: 哦，等了1个多月用上药，那您非常幸运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都是名贵的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等等的，所以每一次的生产量都非常有限。现在眼病的患者呢还那么多，所以可谓是一药难求吧。但凡能用上，有机会用上，都是幸运的。那您现在眼睛应该是好了挺多的吧？
0: 对呀，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已经减量了。我用了3-4天吧，就流着好多眼屎，还有腥臭味儿，还黏糊糊的。我知道这肯定是好转的反应，哎，心里就敞亮了，感觉就光明就在眼前。
2: 用到1个多月吧，我视力开始恢复挺好，哎，看东西吧看着远了，也清亮了，范围吧比以前大了。这上医院一查视力多少，0.8，哎呀，我的眼压也挺好的。就是一直啊保持在14-15那样，挺不错。
1: 被您高兴，恢复的太好了。当猛药治眼奇方啊把咱们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同时它还激活了我们眼内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呢补充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眼内的细胞感光度就增强了，咱们看东西呢也就清楚了。
0: 是，哎呀，我相信肯定能好起来。今天呢除了感谢严老师，我也要咨询一下老伴的病。
1: 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0: 老伴吧眼干容易疲倦，他说痒眼睛疼还怕光。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老伴应该是干眼症，我自己给判断的。说的特别对，眼镜啊早发现早治疗早好起来，不会吧发展成重病。就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的猛医治眼2号方吗？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对眼病呢也是深有感触，早发现一定要早治疗，这样就不会发展成重症的眼病， 从您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您这老伴儿呢现在是属于干眼症的早期症状，完全的可以用蒙一治眼二号方来解决。另外现在啊，打进场外的帮扶热线咱们可以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我的治病原则呀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所以说您现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啊就行了。
0: 这样，严老师，谢谢你啊，有事再找你。
1: 不客气，
0: 哎，
1: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添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

0: 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一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一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9: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

0: 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是吧？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0: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1: 嗯，
0: 二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1: 对，
0: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 对，
0: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0: 哎，对喽，哎、
1: 嗯，
0: 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1: 嗯，
0: 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0: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1: 嗯、
0: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啊、精力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1: 嗯。
0: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的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嗯，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0: 嗯、
1: 有一点乐趣。
0: 对
1: 喽、
0: 哦、对喽、哦、他、嗯、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嗯、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吗？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1: 嗯，
0: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说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

0: 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是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氧，
0: 也是氧。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嗯、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蛋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啊
0: 嗯、
1: 吃的饭呢、啊，都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是吧？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

0: 如养虎，
1: 对，有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0: 嗯，
1: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0: 嗯，
1: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吗？
1: 养的过程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0: 嗯，
1: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哈。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0: 嗯，
1: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1: 是吧？
0: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1: 嗯，
0: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嗯，赶紧给它治好了，
1: 嗯嗯，
0: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我认为我就好了，
1: 就好了。
0: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0: 燃眉之急
1: 是吧，
0: 嗯？
1: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0: 那肯定得治啊，
1: 对吧，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0: 嗯。
1: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0: 嗯，
1: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
1: 架，
0: 嗯，
1: 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1: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0: 嗯，
1: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0: 对
1: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0: 治疗
1: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0: 对，
1: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0: 嗯，
1: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是不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1: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1: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0: 嗯
1: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 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1: 嗯，
0: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啊、嗯，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有很多人他把这个痣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痣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1: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0: 嗯，
1: 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1: 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
0: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啊，特别的难，
1: 特别难。
0: 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
1: 对
0: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不用质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

0: 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嗯，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你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嗯，哎，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
1: 嗯，
0: 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嗯，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
1: 嗯，
0: 啊，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啊，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了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
0: 个
1: 概念吗？
0: 现在
1: 有个
0: 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这慢性疲劳，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
0: 对，
1: 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对吧？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啊！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还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
1: 也
0: 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哦，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

0: 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然后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不
0: 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这就可以了。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可以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啊，或者是呼吸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0: 那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1: 收的，
0: 对对对，
1: 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
0: 哎，
1: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最有效啊！
0: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1: 对，
0: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

0: 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26年5月的一个周日，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走进了巴黎的一处居所，看望一名中国女学生。这名学生激动不已，把居里夫人迎进屋以后，赶紧沏茶，用中国礼节来招待。居里夫人跟他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谈了科学领域的见闻。而这名女生就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弟子劳君展，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数学教授、93学社创建人之一，还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的一生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毫不夸张。在觉醒年代，他是怎样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在留学法国期间，他是怎样成为了居里夫人的学生并收获了爱情？回国以后，在白色恐怖中，他如何坚守教育事业？918事变后，他怎样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而抗战胜利后，他与丈夫许德恒又是怎样声援解放、创建93学社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卓而不凡的劳君展。劳君展的原名叫劳启荣，190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显贵之家。作为家里的掌上明珠，他本来可以在风雨飘摇当中安享富贵，但是天资聪慧的他面对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状况，目睹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们所受的苦难，在少女时期他就萌生出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我要做独立新女性。这个想法促使劳君展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走出了一条卓而不凡的人生道路。1918年，劳君展考进了当时湖南的新式学校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周南女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朱建凡在1905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师范学校。朱建凡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激励着无数师生进步奋斗，而周南女师在她的影响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周南女师的学习生活，对于劳君展来说可谓是如鱼得水，不仅文理学科全面发展，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学们。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周南女师的师生全面响应，劳君展也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组建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他跟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们一起走上街头，参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他对国家命运有了更深的担忧与思考，同时深刻认识到，革命就像攻克数理化难题，必须坚持不懈，保持斗志。后来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劳君展接过宣传部部长的重担，为毛泽东主编的学联会刊《湘江评论》撰稿。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就像一杆杆标枪一样投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但不幸的是，《湘江评论》第五期的小样刚刚做好，刊物就被军阀张敬尧以过激主义为由查禁。劳君展不愿意同学们、朋友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化阵地就此丢失，于是他跟同学们重整旗鼓，很快就组建起了期刊《女界中》。《女界中》接过《湘江评论》反封建、反军阀的大旗，严肃批判了千年来封建伦理对女子的迫害，主张婚姻自主和女子独立，被《新青年》誉为独一无二的完全由女子

的《妇女解放》杂志。周南女士的全校师生备受鼓舞，小学部自告奋勇担任销售，中学部尤其是新民学会的女会员们积极公稿，稿件紧跟时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后来在军阀不断的阻挠镇压下，女界中也止步于第五期。经过这个阶段的锻炼，老军长寻求独立自主的志向更明确了，救国的决心也更坚定。1919年秋天，老军长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东南大学。这时留法勤工俭学的风潮席卷全国，老军长报考了女子留法团并被录取。1920年12月，他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去法国的游轮，1921年1月抵达巴黎。身处异国他乡，老军长没有父母的保护，只能依靠自己。当时他在学校或工厂担任粗工和学徒工，而这时女工的工资是低于男工的，收入微薄。在蔡元培的帮助下，老军长先进入巴黎附近当乐市的一所学校进修法语，在9月考进了他梦寐以求的里昂大学数学系。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老军长顺利地取得硕士学位，得以进入巴黎大学理科深造，有幸进入居里夫人主持的雷学研究所。这时居里夫人已经2次获得过诺贝尔奖，老军长能够成为他的助手，足见其在数理化方面的突出表现和过人的天赋。作为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女弟子，老军长无疑是幸运的。当目睹了居里夫人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表情仍然是柔和淡定时，老军长极为震撼。同时居里夫人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科研精神也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最终促使他后来在战火中矢志教育之责，不忘救国初心。在巴黎期间，老军长认识了志同道合相伴一生的爱人许德恒。许德恒大他10岁，是江西德化人，1915年考进北京大学以后，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成为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领袖之一。在留法期间，许德恒在巴黎大学攻读社会学，尤其是马列主义著作，与中共旅游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人建立了联系。老军长抵达巴黎时，由蔡元培介绍认识了许德恒。许德恒帮助老军长补习过一段时间的法语，两人因此结缘。老军长在里昂大学读书时，仍然一直与许德恒保持通信。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在点点滴滴中越来越浓。1925年4月16号，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徐悲鸿、刘半农、严济慈、周炳林等人都到场祝贺。蔡元培特意从英国寄来贺词为他们证婚。爱结同心，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无疑。为了纪念留法时光，他们合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居里夫人曾亲自到访他们的居所表示祝贺，并勉励他们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老军长把这些话铭记在心里，最终他用一生证明他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期望。学有所成，当思报国，这是当时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选择，老军长也不例外。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也将目光投向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秋天，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广州中山大学聘老军长为数学教授，许德恒任社会学教授。因为路费有限，他们最终决定许德恒先行回国筹钱，而劳军长则继续跟随居里夫人进修。1927年3月，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中。415广州大屠杀前夕，许德恒因支持共产党被列入暗杀名单，幸好得到朋友帮助才躲开特务追杀，并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帮助下受聘为学校的政治教官，有了容身之地。后来许德恒到武汉以后，立刻投身轰轰烈烈的

0: 讨蒋示威游行活动，又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这时劳军展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革命选择，决定放弃中山大学的聘书，改在上海登陆。到上海以后，许德珩前往迎接，因为特务的盯梢，两人直接坐船前往武汉。到武汉以后，第四中山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聘劳军展为教授。劳军展由此投身数学讲坛，开启了他将坚守一生的教学生涯。但好景不长，学校受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波及，劳军展因支持共产党，只能选择离开武汉。这时许德珩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之请，赶赴江西南昌，劳军展跟随丈夫而去。后来两人又一同转赴广州，投身民主运动。在枪林弹雨之中，他们接着在十一月抵达了上海。在上海时，劳军展兼任吴淞中国公学以及暨南大学两所学校的数学系教授，并协助许德珩翻译社会主义著作。劳军展相继生下女儿许露西和儿子许忠明，成为一名母亲。为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谋求国共合作，夫妇俩和邓淑敏、李达、黄松龄等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本社，从事社会活动。因为经常遭到告密和特务追踪，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搬家。1929年5月，许德珩任教的大陆大学遭到国民党查封，上千名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困境。为此，许德珩和劳军展省吃俭用，把薪水、稿费、版税等等尽可能地攒起来，最后用所得的9000多元作为办学经费，继续开展教学工作。半年以后，暨南大学接收了这批学生，但奈何国民党反动派穷追不舍，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由向暨南大学施压，劳军展只能携带两个儿女随许德珩前往北平。1930年7月，劳军展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谋得一职，继续他的教研之路，同时为革命事业积蓄力量。为了更系统地教好学生，劳军展主张翻译法国数学家维希若和孟特尔的名著《高等数学大纲》，后来又邀请他在巴黎大学的同学中国物理学家阎济慈参订，并由商务印书版出版。而许德珩则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继续为抗日奔波，一家四口人度过了短暂的安稳日子。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9·18事变后，各界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初春，担任行政院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登门拜访，他来游说许德珩弃文从政，遭到许德珩的严词拒绝。这年12月13号凌晨，天寒地冻，国民党特务机构宪兵三团冲进了劳军展的家，先将他们一双3、4岁的儿女关进冰冷的车房隔离起来，又以藏匿武器和俄国卢布为由，翻箱倒柜的大肆搜查。尽管搜查无果，但许德珩仍旧遭到逮捕。面对来势汹汹的特务，劳军展沉着应对，急中生智，以极其智慧的方式救下了许德珩。原来特务在致电上司请求指令时，劳军展悄悄地记下了电话号码，特务一走，他就顺着电话号码锁定了特务机关的地址。接着他打扮成贵妇的模样，雇了一辆高级轿车驶向特务机关，让司机直接开进去。特务们以为劳军展不是高层特使，就是不能得罪的官太太，非但不敢阻拦，还让他查看了关押人员名册。劳军展很快就发现了许德珩的名字，还发现了之前失踪的北师大教授马哲民和北大教授侯外庐也赫然在册。于是他即刻离开，转而致电各大报馆、学校。第二天，三位爱国教授无端被囚的消息传遍了北平。最终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

释放了三位爱国教授，劳军展也赢回了险遭迫害的许德衡。华北事变爆发以后，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许德衡、劳军展邀请北平高校进步学者研读《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坚决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一致抗日，并各自发动在校学生加入。其中，劳军展负责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这个时期，他们与徐冰、张小梅夫妇、杨秀峰、孙文书夫妇、程希孟、彭道真夫妇等进步教授多次会面，马旭伦、吴成世、张友瑜等进步人士也成为家中常客。1936年1月，劳军展担任北平妇女救国会执行委员，后来主席刘青阳不幸被捕，他不顾安危，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陷，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许德衡回到家乡出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劳军展随丈夫辗转多地，后来为了照顾年幼的儿女，与许德衡暂时分开，回到长沙暂避。1938年5月下旬，劳军展赶赴庐山，以专家学者身份受邀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七月，因许德衡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劳军展前往重庆与许德衡会合。到达重庆时，两个人在国府路租房容身，处在中统特务的监视下，但两人依旧积极地支持抗日工作。尽管环境艰苦，又危机四伏，但劳军展仍然抽空翻译了《高等数学纲要》和《积分学纲要》两部著作，以此支撑着渡过难关。1944年11月，日寇步步紧逼，对我国大西南发动进攻，包括许德衡、劳军展夫妇在内的文教界知名人士对时局忧虑异常，经常聚谈，后来逐渐成为周期性的活动，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以后，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劳军展在重庆和阔别26年的老朋友毛泽东重逢，两人回顾新民学会的青春岁月，感慨万千。当谈及重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相当的支持，并建议两人将九三座谈会发展为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接着，九三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筹备会，在为成为政治组织努力的同时，更是把重心放在国家的未来上。1946年1月13号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九三学社筹备会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就开放政权、民主与自由权利、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发表意见，并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5月4号，经过紧密的筹措，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劳军展和许德衡却面临分离。这时，劳军展收到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聘书，邀请他担任院长。同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回到了北平，而许德衡也得以重返母校讲台。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形势，劳军展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守重庆，他要以院长的身份庇护进步学生，为解放做准备。1947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内战，不遗余力地压榨国统区人民，致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劳军展与九三学社的同志们积极投身其中，争取民主与解放。他多次利用自己的院长身份营救被捕学生，为爱国运动保驾护航。后来因为拒绝在拥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计划上签字，劳军展被迫辞职离开重庆，一家人也终于在北平团圆。1949年1月，劳军展等29位北平民主人士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积极促进解放。

0: 3月23号，夫妇两人与北平各界人士欢聚西郊机场，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行接风洗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军展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授、高教部研究员、教育部参事。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第三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工作。正如国人所期许的那样，劳军展为我国数学高等教育贡献了终生，也为新中国建言献策生动诠释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1976年1月3号，劳军展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 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将在健康学堂这个环节当中啊给大家关注四个话题。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说一说哈，最近一段时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脑梗的发病率真的是越来越高。后来我翻阅了一个资料，才发现咱们中国的脑梗发病率居然在世界排在第一位。其实脑梗，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聊相关的脑卒中的话题，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梗，出血型脑卒中是脑出血，是吧？这是两种，但是他们统称为脑卒中。但是脑梗就是缺血型的呢，要比出血型大很多，多很多。意思就是啊，缺血型的脑卒中所占的比例相当的高。那么他在中国排在在世界排在第一位，医生也告诫说，真凶已经。

0: 秋初。
1: 有五种食物最好少吃，待会儿呢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运动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心梗。有人说每天坚持运动能远离心梗，那么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有，但关键不是运动多久，而是方式是否正确，待会儿呢跟大家交流。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餐桌上的饮食食用油。曾几何时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有猪油罐，咱们买回来的肥肉把它炼成猪油，用这个油来炒菜。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油对身体不利，大家都在吃，你看现在这个血管堵的人特别多，谁是谁家那老人怎么又开始偏瘫了，这就是猪油惹的祸。那还有人认为这个猪油是致癌物啊！你看现在癌症病人越来越多，就是吃猪油吃的。它到底是养生还是致癌呢？说到养生，还有一段时间啊，也是专家讲到的，这个猪油不能完全的摒弃。那么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聊，到底是养生还是致癌。说完这个话题，我相信您心里一定会明白。有时间的话呢，跟大家再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啊，会生白发。那么最新的研究发现，白发啊，它和衰老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有些人可能很年轻就开始生白发，它和内耗有关系。60岁白发多的人常常踩了四个坑，待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详细的说一下。那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啊，是不是我也踩坑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改一改。好了呢，今天节目内容大致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说一说脑梗死，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卒中啊。那么卒中呢，它两种，一种是缺血型，一种是出血型。那么缺血型呢，所占的比例相当的大，那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群当中最为常见和致命的疾病之一，特别是在老年人当中，脑梗死的发病率不断的上升，已经让其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大公共健康问题。前段时间就在这个月的啊月初的时候，也是我的这个家人突然就是问我，哎呀，你看家里这个就出现了这个症状，怎么突然好像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啊，你问东他扯西，而且呢好像感觉到人是迷迷糊糊，总在那种模糊的状态下，一点不清醒啊，感觉这个人像中了邪一样，是不是要给他找一个这个给他去求个看谁能驱邪。后来当然只是家人，年纪大了嘛，70多岁，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抓紧时间到医院去，而不是找谁来给你看邪病啊，是抓紧时间到医院啊，因为你这个症状特别明显了。后来到了医院做了个 CT 检查，果真如此，脑梗死。所以说根据这个数据，我又查了一下数据，咱们中国的脑梗死的发病率位居全球第一。那过去可能大家认为啊，高血压糖尿病排的比较多，高血压人群占的比例比较大，那现在脑梗死的发病率已经位居第一位了，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为什么脑梗死在中国如此严重呢？除了一些遗传因素、生活压力的影响之外，饮食不当啊，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专家指出，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有食物选择，直接导致了脑梗死的发生。那某些食物呢，对血管健康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食物呢，往往会加速动脉硬化，血压升高，甚至直接影响脑部血液循环，从而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首先咱们饮食过程当中有一样调味料少不了，那就是盐。但是长期过量摄入盐分会对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对血管健康的危害。医生表示，过量的盐分呢会加速血管内皮的损伤，使血管变得脆弱，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而血管壁的硬化呢又会导致血流不畅，长期下去就会容易形成血栓，进而就会导致脑梗死。高盐的饮食包括哪些呢？大家听好了，尤其是早餐喜欢吃这些食物的，咸菜、榨菜、腐乳、腊肉、香肠、加工肉类，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调味品，比方说酱油、味精啊，不要觉得味精它不咸，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盐当中的有害物质就是钠，那么味精当中呢含有钠，它的钠含量相当高。还有就是外卖和餐馆当中的菜肴，为什么提餐馆当中的菜肴呢？因为餐馆当中的菜肴为了让大家能够吸引你过来到我餐馆吃饭，所以它的这个口味做得比较重一些，重油重盐是吧，各种调料。我曾经前段时间在一家饭店吃到一道凉菜啊，这个凉菜呢叫凉条，好像是南瓜苗，就刚刚长出来的那个南瓜的腕啊，南瓜腕。哎呀，这道菜真的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它那当中的香油，就是你仔细品那个香油和我们家里吃那个香油完全不同。咱们家里吃到的那个芝麻油就是香油啊，哪怕你买到的那个真品，它是压榨出来的那个香油都没有那么香，也就是说它那个油使用的，它那个香油比我们真正的纯的芝麻油还香。哎，我跟你形容就没法形容那种香，就让你吃了之后还想吃第二口，这个就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这个油里加了什么东西？他家所有凉菜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餐馆是为了能够啊打开所有人的味蕾，让你来到我这儿就餐，你常来，真的是什么方法都能用得上。我相信咱们徐州有一个这个地方叫食品城，食品城我听说里面有很多买添加剂的，各种添加剂，各种香料，哎呀，什么都有。所以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经常在餐馆中就餐，不建议大家经常点外卖？外卖确实方便了，确实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便利，不用做饭，手机一点立刻给你送到家里，不是家门口了，送到家里。那么这些菜肴里加了什么东西咱们看不见摸不着，可能有些外卖特别好吃，就像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一家餐馆当中的凉菜凉拌菜里这个香油香到让你就没有办法去抵抗。那么所以说这些食物当中一定会含有大量的盐分和调味剂，当然这个调味剂不乏会有一些化学调味剂，它们虽然味道鲜美，但是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并不是说我吃这一次两次我身体就出问题了，而是你长期吃，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不知道什么时候，哎，你的身体把你之前的损害全部给你放大。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些外卖和餐馆当中的菜肴是为了增加口感，都会大量的使用盐分啦，包括一些这个添加剂啊，增加患高血压、动脉硬化、脑梗死等疾病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含糖饮料还有甜食几乎是无处不在，很多人喜欢喝可乐、果汁、奶茶啊，这些含糖饮料，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每天几乎都要摄入一定量的糖分。虽然这些饮品能够提供及时的能量， 但是他们也带来很多健康问题，尤其是与脑梗死密切相关的肥胖和糖尿病。含糖饮料，刚才讲到的可乐是吧，果汁、奶茶这些甜品，还有甜品蛋糕店里的蛋糕啊、点心啊、饼干啊，还有这个冰淇淋，它都含有糖分，它们会迅速的被身体吸收并且转化为能量。当摄入的糖分超过身体需求的时候，过剩的这个糖分呢就会转化为脂肪，导致体重增加，进而引发肥胖。肥胖呢又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脑梗死等多种疾病的重要诱因。尤其是肥胖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增加胰岛素抵抗，最终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发生。而糖尿病呢，它又与脑梗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长期不稳定，就会导致血管壁的损伤，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就会导致脑梗死的发生。再次回到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例子当中，也是我家里人，家人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告诉他立刻马上到医院去，因为这个是 80% 是脑血管出了问题，不是什么中邪呀。那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老人他平时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多年一直在服降糖药，所以为了保持血糖的平稳，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含糖饮料和甜食的摄入，尤其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你更要严格的控制糖分的摄入啊！你别说甜食了，哪怕是大米饭和馒头你都要少吃啊！一定要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的饮品，逐渐的减少对甜食的依赖，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和脑梗死的风险。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油炸食品，炸鸡、炸薯条、炸油条，早上的一些油炸的，包括煎包，反复的使用油炸做的这个菜肴当中呢，也有较高的反式脂肪酸，而反式脂肪酸呢，就会导致体内的胆固醇不平衡，增加坏胆固醇，减少好胆固醇的含量，进而就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长期食用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就会导致血管壁逐渐的变厚变硬，最终形成血栓啊，造成血流不畅，增加脑梗死的风险。再举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52岁，昨天是在医院体检的时候啊，他告诉我说的脖颈当中呢，之前是有那个斑块啊，现在没有了，有一边有，那一边没有了，他认为是好事。而且呢，这个经过医生的评估，说这个斑块呢是硬化的斑块，是硬斑块啊，它不容易脱落。后来我就告诉他，虽然说不容易脱落，但是你有这个炸弹在这儿，你怎么知道它不容易脱落呢？你怎么知道它未来就一定是长在这儿不动呢？他至今为止没有去服用那个任何的药物，上一次医生就告诉他你一定要吃他汀了，他汀类的药物呢就可以稳定这个斑块，他没有。后来在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发现他的血流不畅，心脏当中有一根血管狭窄，后来医生又告诉他，你为了弄清楚这个狭窄的程度，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造影，心脏的造影，看一下，这看得比较细。后来通过心脏造影看到狭窄的部位确实是有斑块，但这个斑块呢不在血管内，在血管外层啊，这个就说不清到底是先天性的还是啊后天带来的，但是他的饮食结构是不科学的，喜欢大油，尤其喜欢吃那个这个炒菜的时候油放的特别多，而且还喜欢放各种粉啊，这个什么除了鸡精、味精之外，还要再放鸡粉，还要再放味极鲜的酱油，这个一系列东西。我说，我就告诉他，你这个菜炒出来特别好吃，很好吃，跟餐馆没什么区别。那你现在知道餐馆为什么那么好吃了吧？餐馆里使用的这些添加剂的这个增味剂比你的还要多，所以这些东西咱们还是尽量少用为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食用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刚才讲到的油炸食品也是如此啊，反复食用的油奶油、蛋糕、夹心饼干啊，减少对血管健康的负面影响。 胆固醇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类物质之一，但是

0: 如果说你摄入过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就会增加血液当中胆固醇水平，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最终可能会导致脑梗死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是吧？那么对于咱们老年人，尤其是你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来说，避免食用高胆固醇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建议咱们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人群，一定要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相反应该选择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鱼类、豆类，保持血脂水平的稳定，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饮酒抽烟，是吧？我们先说这个酒精啊，它对身体的危害不容小觑，尤其是对于这个血管的损伤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你喝完酒之后你的血压会降低，喝酒的过程当中会降低。为什么？因为酒精呢会导致你的血管扩充，这个时候呢你血流非常通畅，所以你的血压呢是相对较低的。但是酒精通过你的肝脏代谢完了以后，血管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的血压升高，从而就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最终可能也会引发脑梗死。当然了，什么白酒啊、啤酒啊、红酒啊，只要含有酒精的饮品，在短期内都能让人放松，但是你长期过量的摄入就容易导致酒精性的高血压，进一步的增加动脉硬化、心脏病、脑梗死的风险。所以这个酒要少碰，再一个抽烟也是如此。那么之前也跟大家交流过，是吧？我这个朋友就抽烟，为什么他检测出来的这个血脂也不稠，胆固醇也不高，可是呢他脖颈上却有斑块，医生就告诉他他抽烟，因为抽烟烟草当中，而且他也喝酒啊，尼古丁就会导致你这个血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小斑块在那儿。所以说为了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血管健康，预防脑梗死的发生，大家应该尽量减少这些刚才讲到的那些高危食物的摄入，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定期的检查血脂、血压等健康指标，另外还要戒烟限酒。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一说心梗，每天坚持运动真的能远离心梗吗？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是吧？很多人呢把运动当成健康的万能钥匙，觉得只要动起来心脏就能得到保护，于是呢每天强迫自己跑几公里，或者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生怕少动一分钟就会让血管堵塞。还有的就是无限制的去跑啊，跑的很多，然后运动量真的大到无限，让自己都已经累瘫掉。那么这种运动

0: 所以真正关键的不是你运动了多久，而是你流了多少汗啊，也不是你流多少汗，而是你是不是掌握了科学合理的运动节奏和方法。首先要跟大家去澄清的啊，盲目追求时长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当咱们身体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的时候呢，心脏需要泵出更多的血液来满足肌肉的需求，这会显著增加心肌的耗氧量。如果长期忽视身体的疲劳信号，强行延长运动时间，可能就会导致心肌暂时缺血。那么对于本身就有潜在心血管问题的人来说，风险更高。再次举到这个张学峰的例子，他是非常典型的在疲惫的状态下跑步啊，一个马拉松不够跑两个。后来我也是通过其他的一些信息当中找到，说他平时的饮食呢不够注意，也是订外卖比较多，吃的不够健康，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压力很大。第一，他要面对全国那么多的学生，解答那么多的问题，还要帮助每一个有需求的家长分析一下自己家孩子更适合哪个专业，更适合考哪所学校，能够考上哪所学校。所以他平时要有很大的积累。再一个就是全国各地的各个高校是什么样的状态，大概分数多少，有哪些专业，哪些专业录取分数多少啊，每一个孩子适合考哪。再一个他的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员工，所以他每一天的那种心理的压力是相当的大，有的时候可能会靠饮食来去缓解自己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长期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肥胖也好，身体的各种这个给你一些信号也好，经常的疲惫啊啊不舒服啊，所以他总认为我要加强锻炼，我锻炼之后把我吃进去的不好的东西我排出体外来。实际上相当于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运动确实是可以啊，可以消耗掉你体内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食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你也是循序渐进的呀，不是说你一次，他可能在锻炼过程当中在想跑完第一个马拉松，哎呀我们再跑一个吧，我昨天也吃了不健康的食物，我要把它一起排出去。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认知。咱们心脏和骨骼是啊，骨骼肌是一样的，也需要休息和修复的时间。你连续多天进行高强度或者是长时间的运动，不给身体留出恢复的窗口，那就会让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紊乱。这种状态下，心跳的节律呢，也会容易变得不稳定，出现心慌、胸闷这些不适感，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心血管健康的。第三点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胸痛啊、呼吸困难啊、头晕眼花或者是异常的出冷汗的情况，这是咱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啊。很多人为了完成既定的运动目标选择硬撑，那么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危险的。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停止，原地休息，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而不是把坚持误解为忍耐痛苦啊。那么所以说大家可能在想，我们该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类型呢？所以选择哪种运动类型更重要呢？我们待会儿半点天气之后马上回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那说到这个运动和心梗的关系啊，那刚才给大家讲了哪些运动的方式是不合适的哈，一个是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咱们运动的时长告诉大家，每一天半个小时最多一小时，超过半个小时最多一小时，这是一个极限值，就是每一天的哈，每周有3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就可以了。高强度，所谓的高强度就是让咱们的心率一定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心率。那接下来给大家讲适合的类型啊。首先呢，有氧运动是心脏的好友，比方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类有氧的运动，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心肺耐力，促进血液循环。它们的特点就是强度适中，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能够让心脏在有氧状态下高效工作，逐渐的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是预防心梗的首选运动方式。那么第二个就是力量训练，需要适度的搭配。适当的力量训练呢，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间接的减轻心脏负担。但是在进行举重啊、器械训练这些无氧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憋气用力的动作，因为这个憋气大家不要小看，它会导致胸腔内力骤升，瞬间增加心脏的负担。一定要采用，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使用这种力量训练的话，要采用小重量多次数的原则，要保持呼吸的顺畅啊，而不是说哎呀明明我举个10公斤的这个哑铃就可以了，我偏偏要举个30公斤的啊，我觉得这样力量更重，显得我更能，我这个锻炼的效果更好，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第三点就是柔韧度与平衡练习也不能少。所谓的柔韧度，瑜伽、太极啊，或者是简单的拉伸动作，虽然看起来运动量不大，但是对于调节神经系统、缓解精神压力有着独特的作用。长期的精神紧张和焦虑是心血管疾病的隐形杀手，那么通过这些舒缓的练习，可以帮助身心放松，降低血压和心率，从另一个维度保护心脏。那么之前从我们徐州广电退休的一位老员工，我相信提到他的名字可能大家都认识，丁东老师。他特别喜欢练瑜伽啊，已经六十大几岁了，具体的年龄我记不起来了，因为他退休好多年了。哎呀，现在你看他那个体型，我不夸张的讲，你从背后看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小丫头，他那个柔韧度练得特别好。所以平衡的练习、柔韧度的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掌握科学的运动节律也是关键，热身环节绝对不能省，无论做什么运动，咱们一定要提前热身，热身够提前够5到10分钟，热热身，让身体温度升高啊，关节滑液分泌增加，更重要的是能让心脏有一个平缓的过渡期。直接的从静止状态你进入到剧烈的运动啊，比方说我刚才我一直在静止，我的心跳心率是每秒这个每分钟70次，结果我立刻进行爬楼梯运动，我连续爬个20分钟我都不停，突然间增加到每分钟120次，那这个瞬间的飙升，血管骤然的收缩，极易诱发心血管意外。所以简单的原地踏步啊、关节运转啊，都是很好的热身方式。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增加强度，无论什么年龄段，咱们一开始的一项新的运动计划的时候，都必须遵循由低到高、由短到长的原则，不要看到别人跑个10公里你自己跟着也跑，而是要根据自身的能量、这个体能的状况来制定计划。每周增加的运动量最好不要超过上一周的 10%， 给心脏足够的适应时间。第三点，运动后的整理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体育老师要告诉你，来，咱们所有人把手腕脚腕活动一下，马上开始短跑训练了，咱们跑100米。 而跑完了之后呢，然后大家再放松放松，放松一下运动，来抖一抖腿，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下来，以至于第二天不要你疼的腿都站不起身，是吧？这就是运动后的整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用个几分钟的慢走啊，静态的拉伸啊，都有助于血液回流心脏，防止因为重力作用导致的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晕厥，也能够帮助乳酸代谢，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啊。刚才给大家讲，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给你抖抖腿，晃晃腿部的肌肉，就是跑完步之后，它会让身体更平稳的回归静息的状态。所以运动确实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良方，但是呢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对了强身体，用错了可能伤害身体。不必纠结于每天必须运动多少分钟，也不必盲目的攀比运动的强度，重要的是倾听身体的声音，选择适合自己当前状况的运动方式，保持规律而且适度的节奏。只有当运动成为一种愉悦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沉重的任务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颗强健有力的心脏，远离那些可怕的健康威胁。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健康学堂呢，我们再聊另外一个话题，咱们餐桌上的饮食方面的啊，就是家里的油瓶。那厨房的灶台上啊，那一罐凝固着雪白油脂的猪油，常常让做饭的人陷入两难。一边是老一辈人念叨的猪油香、炒菜亮，那是记忆当中饭菜最诱人的味道，是吧？咱们小的时候家家都有猪油罐，曾几何时每一家都有。后来啊，这个专家讲到了要吃植物油，家里的这些猪油罐全部都给砸掉了，换来的就是从超市里买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豆油啊、花生油啊，是吧？这些植物油。而另一边呢，就是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担忧啊，为什么？因为它会导致血管堵塞，是吧？甚至与癌症挂钩。那猪油真的可以治癌吗？猪油真的可以让你的血管堵塞吗？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很多人只能默默地把猪油束之高阁，转而使用各种植物油。其实食物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它，以及怎么样在日常饮食当中把握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我们首先给大家讲讲猪油是怎么被误解的。首先，关于饱和脂肪酸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猪油被视为心血管健康的头号大敌，主要因为它含有较高比例的饱和脂肪酸。确实，过量摄入饱和脂肪呢，这个能够影响到血脂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你沾一点猪油就会出问题。咱们人体的代谢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单一

0: 营养素的摄入并不能直接决定健康结局。如果整体饮食结构均衡，适量的食用猪油并不会像传言当中那样立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高温烹饪下的稳定性的优势，在这一点上，猪油其实比很多常见的植物油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当油温升高的时候，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的植物油呢，就容易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猪油呢，由于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较高，它的化学结构更加的稳定，在高温爆炒或者是煎炸的时候不容易分解变质。这就意味着用猪油进行高温烹饪反而可能减少有害氧化产物的生成，这是它在传统当中式的烹饪当中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点，关于致癌的说法其实是缺乏直接证据的。那关于这个猪油致癌的说法，大多都是基于极端实验条件或者是对某些成分的片面解读，目前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正常食用猪油会直接导致癌症的发生。癌症的形成呢，它是有遗传因素是吧，有环境因素，有我们生活方式等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这个责任单纯的归咎于一种传统的食用油是不科学的。只要不是长期大量的单一摄入，像咱们小的时候家家都有猪油罐，不吃植物油只吃猪油，那是不对的，对吧？它在合理的膳食框架下，如果不是这么大量的食用，在合理的膳食框架下是安全的，也就是咱们搭配着使用。比方说我今天要爆炒一盘素这个青菜我需要高温爆炒这个时候你适合用猪油。刚才讲到了猪油在高温下，因为它有这个饱和脂肪酸是吧，它是不容易发生改变。相反，那么你用植物油爆炒，把油温升得高高的冒烟呢，这个时候油已经发生改变了，反倒对身体不利了。所以如何科学地把猪油端上餐桌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接下来要跟大家讲。无论什么油，热量都是实实在在的，猪油的热量与其他油脂相差无几，过量的食用呢，都会导致能量过剩，进而就会引发肥胖这些健康问题。所以给大家建议是在日常烹饪当中把猪油作为一种风味调剂，而不是主要的供油来源。比方在做青菜的时候是吧，刚才讲到了加那一小勺提味，或者是在制作面点的时候少量的使用，既能享受美味又不会造成负担。那么对于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更要严格的限制摄入量，当然不仅仅是猪油啦，你已经有了高血脂高血压的其他的油脂也要减少啊。第二点就是要搭配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果在一餐当中使用了猪油烹饪，那么这一餐的其他菜肴就应该尽量的清淡，并且增加蔬菜粗粮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例。膳食纤维呢，有助于延缓脂肪的吸收，促进肠道蠕动，帮助身体更好的代谢多余的油脂。那么这种荤素搭配的粗细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抵消高脂饮食带来的潜在风险，让饮食结构回归平衡。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猪油炒青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那么第三点就是避免反复高温加热，虽然猪油它的耐热性比较好，那也并不代表着我可以反复的使用啊。任何油脂经过长时间的高温或多次反复加热都会发生裂变，产生有害物质。所以咱们家庭烹饪当中最好现用现炼或者是妥善的保存炼制好的猪油，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和阳光下。一旦发现猪油的颜色变深出现这个哈喇味就这个味道，就应该坚持不再食用了，以免损害着健康。另外一点，要建立理性的食用这个食用油的消费观，咱们没有必要去妖魔化任何一种食物。健康饮食的核心就在于多样化，而不是盲目的排斥某一类的食物。 猪油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是吧？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就吃猪油，我们父母那一代那是更是吃猪油，提供了宝贵的能量和必需的营养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选择变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选择就是错的。所以理性的看待猪油，既不神化它的养生功效，也不妖魔化它的潜在风险，这才是成熟的健康观念。另外，咱们每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都不同，对于油脂的需求和耐受度呢，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力壮啊，这个活动量也比较大，适当的吃点猪油无可厚非。而代谢能力减弱、运动量少的中老年人呢，那就需要谨慎了。倾听身体的声音，定期关注体检指标，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调整饮食结构，比死守某一条所谓的金科玉律更有意义。我们追求健康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我们再回到最初这个问题，就是猪油它既不是包治百病的养生神药，也不是触之即死的致癌毒物，它只是一种普通的食材，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够增添生活的风味，用不好它有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无论是正值壮年的职场人，还是开始注重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不必对那一罐雪白的猪油感到恐慌啊！只要掌握了适量的原则，学会了科学的搭配，就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让饮食回归常识，让生活多一份从容与自在。好了，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还有一个话题，那就放在明天来讲吧。尤其是咱们60多岁的白发的人，常常踩了四个坑，因为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的白发和内耗有关系。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分享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德信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统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相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
0: 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

0: 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9: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0: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11: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2: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11: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2: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13: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14: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2: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5: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6: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11: 爱的声音更温暖。
5: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我们来关注的铜山房村镇土龙村三对水塘填埋的事情。那么在上次连线之后，我们也是反映人对这个水塘之后的改造能不能满足他的日常的耕作也表示了质疑。那么事情现在进展到如何了，我们来连线的是房村水站的站长苏勇。苏站长你好。
3: 那你好。
1: 经过我们上次、您说
3: 上次下线之后呢，我就安排这个村组干部去找他了，给他去探探。你说当时我们村里面定的是三米宽的这个排水沟，他当时不是先怼嘛，先小一会儿的排水，达不到那个排水标准。然后呢，我们村组干部下去找他之后，他说的不是这个三米五米的事，目前就是说这个塘子你也不能垫。
1: 这不能垫的理由是什么？因为这个塘不是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吗？
3: 对，这个塘子是村集体的，目前是他在使用呢，他往里放鱼了。
1: 那这样孙先生，就是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上次我们反映人社先生说的这个三米的排水沟，这个够不够的这个问题，我们村里有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判断，肯定是够的或者是还是不够的，这个有没有下结论？
3: 这个三米排水沟是完全够的
1: 啊。好，那既然是够的，我们就
3: 完全够的。
1: 这个问题只要解决了，我觉得佘先生上次在我们节目里也就存在这一个疑问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也把反映人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佘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上次您在我们连线里对这个三米的排水沟够不够的问题表示了这个担忧。那我们现在咱们村里面的村干部也到现场去勘察了，也确实是表示够用。那对于这个结果您还有什么想要沟通的吗？
4: 上次说他领导上那个现场来看，第一他没有来看，第二他没有人来给我沟通说这个事儿。你刚才跟他说这个直播间说有人给我沟通，没有人来找我说这个事儿。
1: 不，佘先生是这样啊，您说，您先说完。
4: 第三，你这个说他刚才说的是扶贫高标准的，你符合哪里的项的高标准扶贫？
1: 还有吗？
4: 没有了
1: 啊。好，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回答。对于您上次提到这个有没有到现场的问题，那我们苏站长，咱们的村干部有没有到现场去勘察？
3: 去了
1: 啊。好，
3: 他的村组干部北岗去找你了
4: 没有？
3: 你村组干部，
4: 我一直在家。
3: 村组干部北岗没去找你去？
4: 没有，我一直在家等着这个现场来看这个事。
3: 那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找你了，找你之后说的这个我们挖这个咱那个排水沟到底需要挖多宽？咱有三米不够，五米够吧？你说的，你跟他说的不是三米五米的事，但是这个排水沟就是说的这个孔塘你又不能给我垫，你是不是这样回答他的？
4: 你听我说，你别说那个鱼塘那个小事，以前那水缸也放过鱼了，
1: 不是
4: 吧？
1: 是这样，二位，我们现在。就是你们争论的点啊，跟我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们现在就想知道这个佘先生，您说他没去， 您也不可能24小时在水塘边看着。那么苏站长，您说他去了，比如说在现场有没有拍照，这个我们在节目之后可以把这个照片发给我。我们现在首先关注的就是咱们村里的这个说的这个3米的排水沟是够用的，这个没有疑问吧？
4: 你3米排水沟蓄起来那个水根本盛不下，你旱天那个水那个3米沟它能推多少水，能够浇地、
0: 这样这个苏站长，我们想问一下您说这个3米宽的这个排水沟啊，这块这个规划具体是谁来进行设计的，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个设计单位，是不是能通过我们设计人员跟这个先生来沟通一下？
3: 这个排水沟是我们村来定的。
0: 村里来定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标准？具体的，比方说像这一块灌溉方面，我们不是非常的这个了解啊，就是这个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就如果说我们村民也提出一些这个意见来，我们可以来沟通一下。或者说您的这个具体怎么来设计的？考虑到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因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啊再来去沟通一下。
3: 这个三米的排水沟，口宽是3米，这个我们排水沟的这个底宽是一米。底宽是一米，这个沟的这个深度，深度在2米至2.5米范围内。
1: 那这个
4: 说的，我那天说，您听我说。
1: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帅先生，我想问您的就是，您觉得这个不够，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它是怎么个不够法？
0: 您也是就是凭自己个人的一些
1: 感觉出来的吗？
0: 是吗？
4: 现在他说刚才留那个的三米宽，一米底，一米宽。这个正常现在练笔的大有7-8个都不够用了，你像他那的水能够用吗？
1: 您现在这个就是耕地在这个附近吗？您稍等一下，作瑞，石先生，您现在这个耕地就在那个附近是吧？
4: 我那个沟也就是我的地。
1: 您说的我没听明白，这个沟怎么成你的地了，是啥意思啊？
4: 不是，我那个放水，我那个地也能就得浇水灌开水，我得用的谷米水朝里开朝里灌。我有地，
1: 你说用这个塘里的水吗？
4: 对对对，我有那个沟塘边，就我用我的地，我得浇地。
1: 那如果没有这个塘，咱们怎么浇地啊？
4: 如果没有这个，你听我说，这个塘形成下几十年了，没有这个塘，这就没法浇这个地。你可以到村里来问问，去到这个村来。
1: 你这样吧，苏站长。刚才我山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没有这个塘，他就没法浇这个地。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平时，您也是在我们村里面作为这个挂靠干部，对吧？那么像没有这个塘的这个村民，他们平时都是怎么去灌溉、怎么去耕地的？
3: 这个呢，他这个地南边呢，就有一个土壤整沟。基本上咱们取水源都是从土壤整沟这边来取水的。知道吧？他要仅是达到旱的时候，就他这个不到3亩地的这个水塘子，你说你这个这个塘里面能有水吧？你想想，要达到旱浇水的问题，况且啊，我自从我调到芳村这十几年来，你那边可看过旱，可浇过地？
4: 我就可看旱，有一年家家户户去买沟浇水，有一年，
3: 你
4: 等
3: 一年，
4: 我可能是不抽干了。
3: 91年。
1: 这样，
4: 这个老百姓种地，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各执一词，咱们可以下次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们村干部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个到底有没有沟通过？线下里是怎么去现场考察的？问一问我们村干部，这个问题就水落石出了。
3: 先涉及这个高标准农田牵扯这个灌溉，正好在他这个土壤整沟。今年呢，又给他建一个是那个我们抗旱这个泵站，这个正好这个管子呢，正好沿线就是一直通到鲁特的，大概得有700米左右，这个抗旱就是这个管网。
0: 孙院长，您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我们主管的单位是哪里？是我们铜山区水务局，还是我们铜山区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
3: 铜山区那个我们那个农业农村局。
0: 农业农村局是吧？好的，这样，孙先生，我们也向农业农村局去咨询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好不好？您的一些这个疑问啊，包括这个顾虑，我们去咨询一下，也请他们看看有没有专业的一些这个人员，根据我们整个工程的一些情况，给您做一下解释，好吗？
1: 好吗？
4: 你听我说啊。如果说你要是说硬天，我会 我会电话打到交通。
0: 嗯，好，这位听众啊，相关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水塘呢是。

0: 属于我们村里面集体土地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政策啊。具体怎么来使用，谁来进行使用，具体的工程怎么来进行实施，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程序和手续在的，不是说哪一个人来进行这个占用或其他情况。我们在了解完之后再跟您做后续的一些沟通啊。
1: 好，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再见。好，各位，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公安局交管支队，后天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那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随时和我们连线。
0: 嗯，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
0: 好的，今天呢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他是鼓楼区玉山雅苑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在2021年的时候骑电动车摔伤之后呢，先后在很多医院进行就诊，最后呢是在上海的六院瑞金总院确诊为低龄软骨症，是属于一种罕见的疾病。那么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检查，包括呢身体也查出一些这个肺瘤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腰椎的骨折、脑梗等等一些疾病。那目前呢，他是行动需要坐轮椅，在5年来治病也共花费了10几万元，家中有高龄的父母无法照顾，还有10岁的儿子上小学。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他这5年也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来源，没有这个资金能够去缴纳物业费。那么物业呢，目前是需要有残疾证明才能够给予减免。那么他也想问一下，目前他这个在社区申请的低保，包括一些慈善的救济、疾病的救助金等等，都进行了申请，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得到批准。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渠道能够来帮助一下他。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丰才街道办事处白云山社区书记全晨。全晨你好。
0: 你好全书记。
2: 哎，你好。
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2: 根据主持人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呢，我现在做一个一一解答。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居民张一炳，他在2025年的12月1号来到我们社区去申请了一个残疾证。然后呢，我们社区进行了受理。12月5号的时候，他本人去市三院，也就是市肿瘤医院进行了一个评定残疾。然后呢，在12月15号的时候，医院给取残联出了一个认定的结果是不符合。具体的情况的话，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认定，这些专业的我们社区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得到的就是最后的批复是不符合的。
1: 这是医院给出的结论是吧？
0: 这是平台方面的情况。
2: 对，因为评定残疾证的话是需要医院去认定的。
1: 好，您继续。
2: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帮助他去申请了一个临时救助，是在今年的4月23号申请了临时救助。当时呢，他本人也来我们这地方，签订了一个救助家庭经济情况的一个授权书。我们就是在他签订了授权书之后，针对于啊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的一些信息比对，然后呢，最后这个申请临时救助是需要根据共同生活家人的这个成员的年总收入，和他造成困难事项一年内的自费的总金额形成一个支出比例，然后也才能给予救助的。我们他们家人的这个总收入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是调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给他提出来，就是要把他他自己表述的是这几年来一共花费了10几万的就是支出。但是呢，他不能提供有效的就是凭据，就像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啊，以及拿月的一些发票。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比对就比对不出来，所以说这个临时救助就无法再去申请。
1: 缺了一块。
2: 这个呢，我们也给对这个呢，我们后期也给他沟通了一下，他说呢，他后期的有些就诊，因为说是怕花大钱，是在一些小的诊所和中医院进行一个什么按摩理疗，或者是拿的一些药。我说这样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正规的医院，有票据、有发票、有凭证，然后这个才能给进行一个信息比对。所以说这个临时救助的话也是没有批复的。
0: 好的，
1: 很清晰的。
0: 还有一块是这个低保的问题。
2: 还有一个最后是一个低保的问题，就是通过和他的信息比对的话，就是他们一家三口 也就是他妻子、他孩子，然后进行信息比对之后，然后他的这个人均收入是要高于就是低保的收入。当然，他们的人均收入我不方便在这里透露，这牵扯到个人隐私。
0: 嗯，
1: 对。
2: 但是正常的低保是852元，是高于这个就是低保收入的。所以说这个低保这一条的话就已经不通过了。所以说他低保也没有申请通过。
0: 啊、
2: 哦，是这样的。
0: 好的。
1: 他主要是就是关注整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就是他这块主要是自己的妻子对吧？
0: 他妻子还是有正常的一些收入来源的，
2: 因为他没有收入，他妻子是有收入的。我们调到了他的一些收入的相关信息，
0: 嗯，
2: 然后但从就是工资这一块的、收入这一块的话就已经不符合了，而且呢还牵扯到他的一些固定资产
1: ，
2: 然后他的存款，这些都是要比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地点就不符合了。
0: 好的，
1: 嗯，
0: 那我们还想问一下，他说这个就是物业方面需要他有这个残疾证明才能够进行一些减免，那如果说他上一次申请这个残疾鉴定没有通过的话，能不能再次进行一些申请和鉴定啊？
2: 是这样的，他确实有这样的困难。那出于人道主义呢，我们社区的话也给他进行沟通了，后期的话我同事再去联系他，然后接着再次让他去申请一个这个就是残疾证，然后后期需要的一些相关材料，然后接着再让他提供一下，我们尽量然后接着再去帮他重新申请一下，看看这次是否能够批准通过。
1: 嗯，
0: 就可以重新鉴定一下，可能对他对上一次的这个鉴定结果有一些这个质疑，我们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1: 好，那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张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张先生啊，刚才我们全书记也做了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了解，大概情况我们都这个听到了。您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意见可以来沟通和交流一下？
3: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不能走，也不能站，也不能长时间坐，就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就是一小时翻来覆去，就是怎么睡都不舒服，因为他腰，我是软骨症，就是罕见的病。就是腰和那个肋骨都骨折，就不知道你就是打个喷嚏可能都能骨折，就有时候能感觉到那个骨刺骨裂的感觉。就是这个在那个医院也做个骨质疏松鉴定，就是已经就是负极了，就超标了，就是严重的那种骨质疏松。腰和肋骨都不行，现在就是站立太软了，就支撑不了。
0: 张先生，您说这块它属于这个是属于罕见疾病是吗？那就是在医保方面，我们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去了解一下？
3: 应该没有。
0: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啊？
3: 因为上我去6院
0: 啊，
3: 还有那个医院都查了，是两方医院鉴定同一个结果，就是低龄跟软骨症，它是因为肿瘤引起的低龄，他两个医生都跟我说了，就你查到是低龄，然后做了个全身 PET 检查。他说有那个肿瘤，这个低龄就是因为肿瘤引起来了，这个软骨症就是骨质疏松特别厉害，就是我的现在就是基本上都不能站立，就是坐也不能坐时间长，躺也不能躺时间长，就骨头特别脆弱吧。
0: 对，您个人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刚才我们全书记也做了一些介绍，就是您申请的这几项他们也在帮您进行推进，但是确实有一些呢是比方说这个临时救助需要您再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票据啊，或者是一些就医的这个证明，这一块看看后期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下，
1: 他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支出比例来进行评定的。
3: 我都有这些记录，医生的什么记录都有，但是上次又是有一个仁慈医院给我做了鉴定，他说可能还达不到那个要求，我就说这个软骨症可能是罕见病，他们也没接触过。那有三个医生给我评定的时候，他就问我，他们也不懂那个低龄，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引起来的，就最后就好像给我说好像不一定能通过，就这样给我回复的。
1: 那再这样，我们刚才听到我们全书记说，您可以再次去申请一下这个，我们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再试一试，好不好？
0: 帮您再去推进一下，好吗？
3: 对，因为现在最主要就是一个证明，要不然人家物业就打电话，天天骚扰我电话打。就说你没有过这个证明，他们就不会对我这个就停止。
0: 因为他这个残疾评定这一块呢，确实要是有医院有专业的医生，他们来进行具体的一些按照标准、按照政策来进行一些鉴定。具体情况呢，我们因为不是专业的人士，没法进行一些具体的这样的评判。但是如果说您对上一次的这个结果不满意，刚才全书记也说了，我们再次进行一些申请，好不好？看看我们这个接下来相关的一些鉴定情况。
1: 好吗？另外，全书记也可以跟我们这个物业也说一下这个现实的情况。
0: 嗯、是的。

0: 好不好？
1: 稍微大家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嗯，那谢谢那个钱书记，因为他也了解我的情况。
1: 是的，
2: 因为我也知道，就出轮轮椅出去晒太阳，都知道五六年，他们也都看在眼里的。
0: 嗯。
2: 但是这个沟通，他们的物业肯定要证据，就是有证明的，就不是说口上的，他们也没办法。
0: 好，我们尽快来推进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对对。嗯，好，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钱书记啊，
0: 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好的，两位，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9: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0: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1: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2: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8: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1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0: 嗯，继续来关注，那有微友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是邳州车夫镇卫生院，他说没有配备心脏支架用药，他说患者啊到其他地方购买需要花很多钱，希望卫健部门尽快督促解决，减轻病人购药的负担。那么对此啊，记者是联系了邳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三级主任科员杨楠楠，他告诉记者说啊，目前基层医疗机构以配备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集采中选药为主，那么乡镇卫生医院已经配备了常规的像冠心病常用的治疗药品，包括阿司匹林等等一些基础用药，那以及稳心颗粒、复方丹参滴丸等中成药，可以满足心脏病患者日常及大部分常规治疗的需求。那么但是像一些支架术后使用的部分新型药品确实不在基层的配备范围之内。
14: 反映了这个问题，可能是像支架术后使用的一些这个药品，一些新型的药品，它确实呢不在我们基层的配备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药品种类是受到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还有医保药品目录以及集采药品这些政策规定的一些限制，那这个也是政策层面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如果有一些新型的药品，包括术后一些创新药，那么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它是没有采购权限的。
0: 嗯，此外杨楠楠还表示啊，居民医保参保群众在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购药，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一定比例的门诊

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是的，
1: 是您，
2: 嗯，什么问题，请讲。
0: 是这样子，今天上午不是总工会上线嘛？我本来想打电话，正好在地铁上比较吵，不方便打。
2: 嗯、
0: 下午我听你们有4点到5点有一个这个节目，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
1: 您说，
0: 就是说，啊、是这样子，关于劳模待遇的事情，我想问一下总工会，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帮我转达一下？
2: 嗯、
0: 就是他过去呢，徐州市总工会下过一个文件，就是将劳动模范纳入徐州市有突出贡献人员享受医疗待遇。但是呢，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呢，他把参加居民医保的不能享受，但文件上并没有这条规定。他强调的是一句，就是徐政办发2009/124文件，也就是关于职工医保政策调整的文件其中的一条。但是现在市政府在2023年徐政规2023/7文件上，又有一条规定，也就是说。居民医保文件就是未尽事项，参照职工医保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嗯，
0: 我想问一下总工会，就是这份文件能不能解决这个参加居民医保的劳模的这个医疗待遇问题？
2: 嗯，是劳模还是具体是哪个？
0: 是劳模
2: 、嗯、是吗？是劳模。您说他
0: 两次是劳模，
2: 他是之前是一直是办理的这个居民医保是吗？就居民保这一块之前是
0: 因为历史的原因
2: 啊，
0: 他这个东西就年龄很大了，已经比100岁了
2: 啊，
0: 就说因为历史的原因就是工作中断了，
2: 嗯，
0: 后来没有办法就是实行医保以后就参加了居民医保，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他的享受医疗待遇这个文件上，
2: 嗯，
0: 他没有说仅限职工劳模享受
1: 啊，
0: 如果他有，我也可以不找，对不对？
2: 那您之前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比方说像总工会各方面去反映
1: 过？
2: 对，咨询过这个问题，
0: 反映过，
2: 啊、
0: 也在你政风热线反映过。
2: 啊、
0: 他一直都以这个职工医保文件
2: 啊，
0: 哎来说事儿，他并不以2023市政府又下的一个居民医保文件上说的很明白，未尽事项参照就是职工医保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嗯
1: 嗯。
2: 嗯
0: 就说你这也是其中的一条，对吧？他这边没说，那你既然市政府说了，对吧？政府下的也是个徐政规，应该是规章制作的法规文件了，应该是。
1: 好，
0: 对吧？
1: 你怎么称呼啊？
0: 可不可以执行？我姓尹。
1: 好，尹女士，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比较专业，我们需要跟他们详细的去
2: 沟通
1: 一下，
2: 好
1: 吗？好
2: 吗？
0: 啊，可以，可以，你下去以后，你给他沟通一下，不管是他给我回复也好，
2: 嗯、
0: 还是你们回复也
2: 好，
0: 好
2: 的，我们给您一个回复。
0: 我想，既然有政策，就是能不能依照政策来执行，我觉得比较好。
1: 好，没问题。
2: 嗯，
0: 好吧，好，
2: 嗯、好的，
0: 好，谢谢啊，
2: 好，不客气，
0: 啊、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哎，
2: 好，继续来接听，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尾号8487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什么问题请讲？
3: 哦，我就是想
4: 这个标呢，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独生子女政策，就是父母过了40岁之后，是不是国家规定了就不需要缴那个农合了，就是医疗那个？
2: 您在什么地方啊？具体您这个户籍地在哪里？
3: 徐州的，徐州通山区那边，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是满了40周岁之后不缴好几年了，但是我们刘新镇是吧，得要先缴这个钱，
2: 嗯，
3: 缴了之后呢，他再给返回。但是像我们临镇，像刘金啦，还有郑金那边是都不需要缴的。
1: 就是简单的一个政策咨询，对吧？他现在的给你的是说让你先交再退。然后邻村是交都不用交，是这意思吗？
3: 嗯，对啊，他们都不需要交。那我就想问一下，那我就是我们这个镇为什么还要再交呢？交走然后他再给你退。
1: 您现在是已经交了还是没交呢？
3: 我已经交了好几年了。
1: 啊，就是那该到退的时候了吗？
2: 就之前也是退，都是顺利退的是吧？只是说这个流程方面复杂了一些。
3: 嗯，对，退他都是来年的，就是今年的11月份、12月份交，
2: 嗯，
3: 然后到第二年的，就是他不固定，都是7月份往后7月份、8月份或者9月份、10月份他再退，
2: 嗯，全额退给你。
3: 我问的是，
2: 嗯，
3: 哦，对，但是我问的是他为什么要再缴呢？国家规定是不需要缴的呀。
2: 嗯。

0: 比较麻烦这事儿，先交再退，还不如不交了呢，是吧？
1: 哦，对对。
0: 好嘞，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事儿，
2: 好
0: 吗？好
2: 的，我们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和铜山区的这个卫健委方面去反映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吗？具体的再给您做回复，
0: 行不行？
1: 好，行，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就跟到这里，好，再见啊。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您好。
0: 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您不要用免提啊，您把这个最好是。
0: 对，您直接
2: 对
0: 着电话说就行了，也不要听收音机，好吗？
3: 对，我想向您问一下，这个学生节身高三厘米几？
2: 这样，这位听众，您这个您是使用的免提吗？
0: 你还是使用？
3: 没有啊。
0: 您这个电话，
2: 你
0: 用耳机了吗？
3: 没有。
2: 您这个就是我们听不清楚您说的什么。
0: 听不清楚。
3: 听不清楚是吧？那现在能听清楚吗？
2: 好一些，您说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们这个徐州中学新高三唯一不合问题，整个暑假呢，教育厅规定是放21天，而我们只放17天，然后我们向这个教育局反映，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2: 大概我们听了就是不是很清晰啊，您说是这个学校放假的时间是吧？不符合规定。
3: 对。
2: 是哪个学校？您再说一下。
3: 徐州中学。
2: 徐州中学是吧？
0: 徐州中学是吧？
2: 几年级？
3: 新高三。
2: 高三。
0: 高三，你是反映的他怎么了？
2: 你说是暑假的放假时间是吧？
3: 对。
2: 一共放了多少天？
3: 一共放了17天。
2: 17天，啊，只放了17天，其他时间都是在学校上课吗？
3: 对，就我这个17天还是把那些周末给加上了，最后的17天。
0: 我们先，这我也判断不好，您这个电话确实我们听不太清楚，但是事儿我大概能知道，就是您反映的是徐州中学高三暑假放的时间短是吧？
3: 对对对。
2: 啊，您向学校反映了吗这个问题？
3: 向主管部门已经反映过了。
2: 啊，给您回复了吗？有没有给您回复？
3: 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
2: 没有明确回复啊。好的，这样，您说。
3: 然后今天向他们进行询问一些东西的时候，还一直不接电话。
0: 这样吧，先生，我们等着线下再和您来沟通一下吧。
2: 您这个
0: 电话
2: 信号确
0: 实我们
2: 听
0: 不太清
2: 楚，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在线下沟通完之后，我们会来和教育部门进行反映的。我们下周一的时间是教育局上线，我们也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0: 好，那就这么说。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不 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

0: 任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有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4: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庄标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这方寸大小庄标，
3: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5: 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6: 哎，
5: 你好，请讲。
7: 我们这边是电视台吗？
5: 是的，好，航风热线栏目。
7: 就是刚才反映的问题记录了吗？还是说
6: 您再把您的问题再简单的来说一下，大概什么情况？
7: 行，大概就是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大牛村，然后就是村后面靠近观光路的一个主路，然后就是增加减速带的问题，因为这个安全风险系数比较大。
5: 想增加减速带的问题是吧？
7: 对，因为我们旁边一个村靠近这条观光路，因为我们这条吕梁观光路也有好多这个什么乐园啊，包括人员比较集中，还有一些从市里来玩的人也比较多，包括露营的，这个都有目共睹的。人们其他村后面靠近那个观光路都加设了红绿灯，只有我们大牛村后面没有。

0: 也没有警方带，也好几次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1: 您是想就是多加一个红绿灯还是减速带？他可能
0: 对
1: 这个要求还不太一样。
0: 现在最有效的是加减速带，因为其他路口他们是平路，我们这边是相当于是一个斜坡，加减速带的话就是不合适，只能加减速带。
1: 您说这个路是小路还是主干道啊？
0: 连接主干道。
1: 连接主干道的小路是吧？
0: 对对。
2: 您是说在这个小路上安装减速带是吧？
0: 是我们村后面唯一的一条小路，通往观光路的路口。
2: 对，您是说就是在这个小路上设置一个减速带？
0: 不是不是，在观光路。
2: 在观光路上。
0: 对，因为就是我们小路连接，相当于我们小路是一个南北方向，柳梁路是一个东西方向。
1: 就丁字路口吗？还是十字路口？
0: 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的。
0: 因为南北方向它还是一个斜面，相当于是一个西北角对这个东南角这样一个斜面，所以说在柳梁路，在我们河村后面一个连接处加设一个减速带。
1: 就是平时可能大家平时在这个地方速度有点快是吧？您觉着？
0: 不是有点快，非常快。
1: 好，那这样正好明天我们交管支队也上线，把您这个问题带给他们来看一看，好吗？
0: 对，
2: 这要实地要去看一下。对，您说这个减速带安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合适？
0: 包括前几个月都知道这个吕阳这边有一个。
1: 这样，先生，因为我们其他的问题就不在节目里多说了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听众在等着我们电话。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记录下来了，是在这个铜山的房村对吧？
0: 对对对，
2: 你说是
0: 铜山区房村镇
2: 大牛村，
0: 大
2: 牛
0: 村
2: 还是大牛？大牛村。
0: 大牛村。
2: 好的，
1: 保持您这个962这个电话畅通，我们可能明天上午的时间会有人给您打电话，
2: 联系好吗？
1: 好吧。
0: 好，谢谢。
2: 好，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好，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女士打进我们电话咨询啊，她自己是租了一个门面做超市，想办烟草证。她说啊，在这附近还有不少的这个小超市卖烟，她想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申请这个烟草的零售许可证？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和那个商和业证那一块，我租了个房子，然后开个小超市。然后我这个超市呢，可能这个面积，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二百二十平吧。然后我就想办个烟草证，但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个旁边十来米还有一个小店，他在那卖烟。然后我就想问，那我这个情况，能办证吗？
1: 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处处长董良参。他回复说啊，只要超市面积超过200平，就可以申请去办理烟草的零售许可证。
4: 根据我们新的这个零售点管理局规定的这个要求，就在于你这个经营这个超市，如果是单层面积在超过200平方的，像超市呀、便利店啊、烟草专卖店。申请这个零售点的，不是我们的数量和现金工资，就是你在周边，无论是一米、两米，还是20米，只要是符合是这个是超市的单个面积在200平方以上的，就可以不受数量和间距的这个限制，是可以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的。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反映一下，就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失业了，然后我在2021年5月1号的时候就是申请了咱们的失业金，然后当时是批了10个月，就是从2021年5月1号到2022年的2月28号，这是一共10个月。然后当时的时候是咱们是有，我是现在才知道的，咱们当时是有就是领失业金和缴社，就是给缴医保这两个政策，但是当时我只领了失业金，那个医保他是没给我缴的。 然后我当时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我是最近我朋友失业，我朋友正好和我谈起这个事情我才知道。然后我刚才就找了咱们就是这个咱们的就是人力资源的这是实验科的领导问了一下，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当时给我发短信了，然后发短信了，我这边是没有收到这个短信，我刚才就是因为我这个手机

0: 2020年换的，就是所有短信记录我都还保存着。哥们儿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然后他让我找移动公司，然后移动公司我也找了，我问了他们，移动公司是调不到的。说实话，这个问题应该由他们来就是举证。咱们行政的案件是谁主张谁举证，应该是他们举证的。但是我都做了这些事情，我都问了，是确实是也调不到，而且就是根据咱们。咱们就是江苏省人力资源厅发布的，就是关于我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办法，这个规定就是需要他们告知我们就是有这些政策才行，而且需要我们就是书面告知，需要我们签字，就是我当时也没有人告知我们，也没有人告知我，短包括短信电话还有就是书面告知都没有，也没有我签字。
1: 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吧，我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当时说的是第一是可以领这个失业金，第二个是交什么，
0: 交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医疗保险。
1: 这个保险
2: 是需要您自己交的，
1: 自己交还是他们来交？
0: 啊，不是，是他们来交，就是失业保险就是覆盖的，就是我申请这个失业金，就是有失业金和就是比如说批十个月，就是有十个月的医保和十个月的失业金。
2: 那您是说这块您刚才您反映的是什么意思？就这块没有交医保这一块？
0: 对。对对，我反映就是医保这边没有交，就是他那边意思是我当时没有开通这个灵活就业的医保，然后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
2: 啊，
0: 我
2: 就是说
0: 需要
2: 您开通一个灵活就业医保这样的一个账户是吗？然后他们会往里面来，
0: 对对对，他们才能交进去。
2: 然后就是您是
0: 他的意思是这样，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收到，你也不知道需要开一个这样的账户。
0: 对对，是的，因为没有人告知我，您想想我现在说实话也是比较困难才申请这个失业金的。
2: 您当时是在哪里申请的？是在这个网上进行的申请，还是在我们线下的这个哪个部门申请的？
0: 是在网上申请的，就是咱们微信里面。
1: 网上申请的。
2: 网上申请，就是网上他也没有一些告知的信息吗？
0: 没有没有，就全程都是就在网上，也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也没有告知。
2: 那到现在这为止这块还能不能够补缴？比方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再重新帮着您去进行缴纳？
0: 就是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失业就是失业科那边说的，就是他们现在是不愿意给补缴，说的这已经过了。
2: 是不愿意补缴，还是说是
1: 不能
2: 够补缴？
1: 这个性质不一样。
2: 对。
0: 据我了解是可以补缴的
2: 啊，
0: 就是我在网上也查有这样案例。
2: 好，
1: 嗯，
2: 那这样我们来和人社局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具体政策，如果说就包括您提到这个补缴这一块具体怎么来规定的，我们帮您核实一下，
0: 对，
2: 好吗？
1: 好吗？
0: 啊，毕竟我们这些失业人员都是比较
2: 啊，您贵姓？这位听众，您贵姓？
0: 啊，我姓魏，
2: 魏先生啊。好的，我们了解完之后再和您联系。
0: 行，
2: 好，
0: 麻烦您
2: 了。好，
1: 就这么说，
2: 好，
1: 再
2: 见
1: 啊。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你
2: 好。
3: 喂，你好，是我热线吗？
2: 是的。
3: 啊，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咱那个中山北路陇海铁路立交桥下边，由南往北的那个自行车道，现在是常年有水。
1: 由南往北的是吧？
3: 对对对。
1: 方向常年有水。
3: 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常年有水，要是下雨天呢水量就比较大一点，要是晴天呢它还是有水存在，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1: 它这个水是就比如说在地上就有这个水印呢，还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它有积水？
3: 没有积水，就是有水印的一大片。
1: 啊，有水印子是吧？
3: 对。
1: 那附近
3: 碰到过，反正都是能有的水，有水的时候都碰到溅到自己的身上，都是。
1: 像今天这种天气也是有这个水印的。
3: 有有有，晴天也是有水，下雨天水就会多一些。
1: 有观察过吗？是旁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来源啊？
3: 因为我们也是从那路过，骑车的路过，也不专业。看不出来从哪来冒了水，请你们帮忙看，联系一下鼓楼区相关部门。
2: 好的，我们下周鼓楼区政府上线，我们提前去反映一下，好吗？请他们去排查一下。
3: 哦，
2: 好吗？
3: 这个情况存在有大半年了。
2: 好的，
1: 好嘞。
2: 好的，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渗水的一些情况啊。好的，
1: 好，不客气。
2: 好，再见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孩子发音不准。

0: 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7: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6: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7: 云彩？还就是云彩呗。
6: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7: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6: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7: 啊？
5: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8: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9: 明天上午呢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一定听说过手表定理，这是指一个人有一只手表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松就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可是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手表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他无法确定哪只手表的时间更加准确。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了对准确时间的信心。这就提醒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否则将使这件事情无法顺利完成。说到这里，忍不住提醒各位，今天是8月的第26天了，孩子们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了吧？有些事情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不只是拖到下周，而是拖到下个月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提醒。2026年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浪漫主义系列演唱会，8月25日、26日、28日、29日晚在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为方便广大市民及歌迷朋友的出行，徐州公交集团开通免费接驳专线，路线具体安排如下：进场接驳，一、徐州东站西广场公交上客站至徐州奥体中心。发车时间14点至19点，人满即发，循环发车，一站直达。二、乔家湖地铁站，乔家湖地铁站二号口至徐州奥体中心，发车时间14点至19点，人满即发，循环发车，一站直达。三、新源大道地铁站，新源大道地铁站四号口至徐州奥体中心，发车时间14点至19点，人满即发，循环发车，一站直达。出场接驳，徐州奥体中心至乔家湖地铁站22点起南二门出口进行集中快速分流，徐州奥体中心至新源大道地铁站22点起南二门出口进行集中快速分流。近日，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公布，徐州五名同学入选，他们分别是丁子昭，中国矿业大学，周晨蕊，徐州医科大学，苗凯瑞，江苏师范大学， 陈雨欣，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李兆清，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公益活动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举办，通过榜样引领，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进取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中展现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活动共确定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958名，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科创团体99个。测绘是丈量山河的标尺，也是守护安全的防线。昨天上午，徐州市第23个测绘法宣传日主场活动在市规划馆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融合装备观摩、科普互动、实地研学等体验，让测绘从业者、青少年和家长近距离触摸测绘科技，牢固树立国家版图意识。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测绘、 RTK 北斗导航测绘，现场设备展示区，孩子们围成一团驻足观看，并动手操控，稚嫩的脸庞上写满了好奇。随后的案例分享环节，从无人机公路巡检到赛事文旅保障，从生态修复到低空经济布局，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时空大数据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故事。据了解，本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全市还将开展多形式测绘普法版图科普活动，通过可看可听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引导全社会共同守护地理信息安全。日前，周游列岛快意鹏程2026舟山徐州文旅推介活动在徐州举办。依托舟徐直飞航线，本次活动采用正企洽谈、市集路演双线联动模式，集中展示千岛风光、海洋非遗，进一步促进两地原市场互动。舟山海岛生态与海鲜资源禀赋优越，徐州坐拥广阔中原客源，直飞航线搭建起两地互通桥梁。本次徐州推介是舟山跳出长三角深耕省外市场的重要举措，也进一步促进舟山徐州两地文旅跨区合作。近日，贾汪区猎鹰应急救援队志愿者走进大洞山，开展环保登山公益活动。队员们沿着山间步道捡拾垃圾，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利用暑期参与其中，以实际行动守护山林环境。据了解，该活动是猎鹰应急救援队的常态化公益项目，自2021年建队以来，每周日都会举行，通过登山巡护、垃圾清理、文明劝导，将生态保护与救援实训相结合，让无痕登山理念深入人心。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当一早一晚的天气让你感觉越来越凉爽的时候，通常意味着夏天渐行渐远。你有没有开始怀念呢？夏天已经动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可是秋天也不是说来就来的，因为在气象学上是以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下的起始日来划分为秋季的开始，所以想要真正的进入秋天还得等等再等等。不过以秋姑娘的急脾气来看，她应该不会来得太晚。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2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

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明天的徐州天气闷热，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 T 恤、薄的裤子、连衣裙这类透气吸汗的夏季衣物，优先选择棉麻面料。早晨和傍晚较为凉爽，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防晒外套，既可以防晒，也可以防止温差引起的着凉感冒。虽然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但是紫外线强度依旧不弱，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时段紫外线较强，外出时一定要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中午时段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防止晒伤或者中暑。明天清晨和傍晚相对凉爽，适合散步、慢跑、骑行等户外运动。提醒户外锻炼的朋友要注意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如果觉得头晕闷热，立刻到阴凉处休息。饮食方面，天气闷热出汗较多，要多喝温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日常可以多吃一些西瓜、黄瓜等新鲜果蔬，可以适量的饮用绿豆汤解暑，少吃油炸、辛辣等重口食物。冷饮切忌一次性吃太多，以免刺激肠胃。房间内开空调，温度不要设置过低，定时开窗通风。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有分散性阵雨，20度到29度。苏州多云，28度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7度到34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8度到33度。杭州小雨，27度到33度。青岛多云，26度到30度。济南阴，25度到34度。8月2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成熟，成熟最大的好处就是以前得不到的现在不想要了。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战火纷飞的异国街头，一家中餐馆用灶火与炒勺撑起了一座庇护之所。而在现实当中，中餐馆呢早已是遍布全球各地，一道又一道的中国菜肴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征服着地球上不同经纬度、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味蕾。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哪些中餐佳肴获得了外国人的喜爱呢？首先我们从主食盘点开始，中式主食让世界感受到了碳水魅力。我国以大米、小麦等碳水类的食物作为主食，发展出了精彩纷呈的碳水主食文化。而在许多国家，碳水其实并不是他们餐桌上的主角。比如说欧美，还有部分拉美及非洲地区，他们通常以肉类、乳制品、豆类等食物为核心的能量来源。而中式主食则打破了这种主食文化差异，让外国人也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魅力。碳水排行榜上排在首位的必须是春卷。流行地区像西方的很多国家，包括日韩及东南亚一带。说到出海最为成功的中餐代表，有一道被大家低估的美食，那就是春卷。通常呢作为开胃菜或者是小吃，春卷是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各地的做法呢大致相同，就是由薄的面皮卷上馅料，或者是立刻吃，或者是经过油炸再食用。其实真正说起来，论广度，那春卷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的一道美食。春卷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卖店都是非常的流行受欢迎，随着当地的饮食文化融合，也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特色。那通常做的比亚洲的春卷要更大一些，馅料呢也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那在这其中最经典的要数豆芽馅儿的，你能想象得到吗？豆芽馅儿的大春卷。而在东南亚一带，由于历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迁徙与拓展，例如像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都有了类似春卷这样的当地特色小吃。在这其中比如说像越南春卷，它就是源自中国春卷。盛产稻米的越南用米皮儿来做春卷，肉里面的馅儿呢也会拌上新鲜的虾仁和蔬菜，也就是说体现出了浓厚的东南亚风情口味。炒饭和炒面流行地区像北美、东南亚一带。 如果说有哪样一种烹饪方式最能够代表中国，那一定是炒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彻底见识了锅气的魅力。而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呢，就是外国人迷恋上这种烹饪方式的最好证明。比如说在拉丁美洲，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在长期的生活中，中华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互的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餐。在这其中，炒饭和炒面在拉丁美洲一带和当地的特色融合之后，就发展成了国民级的美食。你不用去想，肯定和我们的扬州炒饭是不一样的。再来看包子，包子在海外的流行地区有西方的很多国家，还有包括日韩及东南亚。你要论这个碳水类的主食，饺子、云吞也在外国人的中餐食谱当中有着一席之地。但是还有一种中式的这个主食类的，近年来在国外是掀起了新的热潮，那就是包子。在北美和西欧，小笼包是近几年的新晋中餐顶流。在日本呢，猪肉馅儿的咖喱、红豆等不同口味的中华馒头，对，有馅儿的馒头，在便利店中是十分的常见。而在东南亚一带，非化粤式的烧包，还有粤式的饼包等等，是包子和当地饮食结合的一种产物。也就是说，包子漂洋过海之后，在国外各地也是有本土化的倾向。包子在海外的走红呢，不只是和吃相关了。比如说由皮克斯出品的包宝宝就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短片，也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华饮食背后的家庭隐喻。那前不久在国外超火的拆包子盲盒视频，也是让包子在外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包子所包下的不只是各种馅料，还有丰富多元的中外社会文化。就有的时候即使你看不懂，但是也会大受震撼。中餐的一大特点就是味型丰富，层次感强。而这其中对于外国人来说，门槛最高的大概就是麻辣口味的了。花椒让双唇酥麻的刺痛感，辣椒让舌尖炙热的那种灼烧感，这些味觉的话，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过呢，依旧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凭借着其惊世骇俗的美味，征服了怕麻也怕辣的外国人。在这其中，排在首位的要数麻婆豆腐。麻婆豆腐的流行地区像日本、北美还有澳大利亚。

那一带，麻婆豆腐以麻辣烫嫩的口感是稳坐川菜招牌菜首位，那如今也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代言人。论对麻婆豆腐最痴迷的，还要数日本人。上世纪50年代，一座四川饭店在日本东京开张，为了广揽客源，麻婆豆腐被降低了麻辣程度，增加了鲜味，逐渐的发展成被日本媒体口中麻辣中带着鲜甜，口感浓厚，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菜式。而四川饭店的第二代掌门人就是动画片《中华小当家》的原型人物。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的知名网站开展了一项针对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中餐的调查，麻婆豆腐以 48.6% 的高人气值荣登最受欢迎中华料理的榜首，也是展现了麻婆豆腐在当地的强大吸引力。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误打误撞治好的顽疾。哎，我没有啊，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健康。如果能让一个甲状腺有问题的人体重没问题往下掉，哎，还能往上走，我就觉得需要研究这个课题的这个大夫啊，那你就可以研究研究我，哎，在家不能切片研究啊，就我还想活呢，是不是？还有求生意识，你不能误打误撞让我直接成为医疗贡献啊，这贡献这么大，是不是？当然今天说的话题就是图一乐的啊，我先声明，真的是这个生病了那肯定得去医院，正规医院。啊，那些这个豆包大夫这就不行啊，什么百度的，你掰了掰了掰了掰了。

好，你一丁点的事儿，你在那一看，都给你瞎扯完了。我怎么觉得动动手指能抵上人家就是，就有些人啊就觉得我好像用手机搜一下啊，动一动手指能抵上人家医学生寒窗苦读十几年的这个，这怎么可能呢？啊，当然也有肯定有那个误打误撞啊，我们就当做小毛病的这个小趣事儿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就邀请各位都来谈一谈，丰富一下下班路嘛，对不对？真有头疼脑热的，一定去正规医院，友友们啊，真的。就啊，包括一些小毛病，咱不是说老疑神疑鬼的，我身体可能有这毛病那毛病，不是，而是你真的身体不舒服了，你也别等到医院里边人给你确诊是什么毛病啊，大毛病小毛病该怎么治的跟你说一声，小毛病咱们就自己回来，对不对？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该怎么调理怎么调理，如果人家要说是大毛病赶紧治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不用自己想猜疑啊，更不要说这个其他的这个自己用网络去看所谓的这个虚拟的医生啊，别这个 AI 做不了这个事儿啊，目前就是反正我的认知所了解的，做不了。那每一年的体检也要重视起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误打误撞治好的顽疾，来吧，和我分享。有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误打误撞治好的顽疾。哎，其实不算顽疾，但是我觉得是个生活的小技巧，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小姐妹经常长痘啊，或者是说这个头发一天不洗感觉就头皮就很油啊，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啊，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当讲吧，反正我是想讲了。其实呢，你可以试着懒惰一点啊，就是早上不洗脸，用化妆水擦擦就好。当然头一天晚上你一定要把脸洗干净。对，就是第二天早晨不洗脸用化妆水擦一下就可以。因为你头一天已经晚上啊把脸上的一些这个白天啊所迎迎接到皮肤里面的一些污垢啊，包括化妆品啊什么都给它洗干净了啊，洗面奶什么你一定要用，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第二天早晨只用清水洗，或者是不用洗，就用化妆水擦一下。晚上呢不洗头，你忍着隔一天再洗啊。真不是我劝大家当这个小懒蛋啊，懒懒呵，是不是啊？就是有些事情你太勤快了，破坏了身体自己的平衡，就他都来不及给自己回血，然后你下一路的这个非常狠的啊去油的这些东西又来了，就屏障没修复好。就像你身上结个疤，他结了疤以后你不要动他，他到了一定的时间，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皮肤一个更新的这个周期可能是28天，他到不了28天，大概一周多以后他就开始慢慢会有结痂就掉的地方啊，然后大概半个月以后他就掉完了啊，你非得抠啊，结疤就抠，结疤就抠啊，这玩意儿就是老有疤痕，然后到最后就是老有硬疤，到最后就成疤痕性皮肤了啊，这是一个道理。那你把你的皮肤洗干净之后，尤其是脸，头一天晚上洗干净之后，第二天不要再那么去硬洗了啊，那皮肤还没还魂呢，好啊，又给弄死了，是不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皮肤屏障还有你的头皮的这个油脂啊，它就认为你皮肤干，它就自动的会分泌油脂去滋润它啊。你对这些东西忍耐度越低，你的身体越叛逆，觉得啊刚有点这个油脂膜又给消失了，赶紧多生产一点吧，哎，就越来越多。时间长了，你们之间微妙的比赛就开始了，你洗他长啊，你们就这样陷入到一个死循环，不如就试着放过油脂一把，你觉得够了啊，他也觉得够了，也就放过你了。你要是觉得这个工作日执行比较困难，咱还得出门见人呢，是不是啊？啊，不行你就找个周末试试，万一呢，是不是啊？确实，我去以前去理发的时候，就有这个理发师跟我说，就是如果说你的头皮比较敏感不稳定，那洗的时候一定要清洁干净啊，然后呢你不要天天洗，大概就是啊，你像冬天大概就是3到4天洗一次。就是如果说啊你的这个油脂分泌的不是巨旺盛的那种情况之下，你把它拉到3天左右洗一次啊，不要每天都去洗它，因为尤其是冬天比较干燥，徐州比较干燥，你的这个头皮这个皮肤它就认为干了，开始出油滋润它啊，修复你的这个整个皮肤的屏障啊，它就会越来越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如果说你习惯了洗头发，你把它时长拉成了2天，逐渐再到3天，你不能说今天2天洗明天3天洗啊，不可以啊。大概比如说我要是从每天一洗啊，给它变成隔一天洗，要坚持个大概1到2个月以上，你的皮肤有记忆了啊才可以，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比如说拉长到3天一洗，然后稳定下来就 OK 了。同时洗脸也是不要过度的去清洁它。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5: 买买买买买买。
0: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到了象山逛食谱渔港，一定要认准本地人私推的开心小炒。三家门店紧紧相邻啊，位置呢很好找。深耕本地多年，不靠营销，靠口碑，是食谱当之无愧的宝藏海鲜小馆，叫开心小炒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名字啊。如果你们最近要去吃海鲜，千万不要走错了。人家没做广告，确实是因为味道好，口碑好。整桌菜品几乎是零踩雷，新上岸的东海海货啊，搭配简单地道的渔家做法，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锁住了食

0: 台的本味儿。进店必点食谱鱼字面，这个堪称是招牌的王牌了，口感顺滑温润，完全没有腥味和油腻感。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就是纯用那个鱼肉啊，给它剔完骨之后，去完刺之后，给它硬敲成这样子的，硬锤成这样子的，鲜醇入味是别的地方复刻不出来的小城的特色。时令海鲜的口感直接拉满了，应季蛏子个个饱满肥嫩啊，肉质是鲜甜紧实。这个季节要吃什么蟹？哎，梭子蟹，梭子蟹马上那个口感和现在又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如果说想要去吃的话，你们要记得想要带黄的话，过一段时间去吃也行。梭子蟹蟹黄比较充盈，蟹膏很满，而且肉是那种鲜甜肥厚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海味鲜甜。店里边还有很多小众特色菜值得解锁，独家的这个虾皮松子啊，做法就很新颖别致，你听着名字哈，鲜香爽口，家常又入味，妥妥的下饭神器。温润清甜的鱼米羹，口感顺滑，解腻又暖胃，是老少皆宜的特色甜汤。Q 弹劲道的八爪鱼深受小朋友的喜爱，鲜嫩的鲍鱼口感细腻弹牙，鲜味就是简简单单的这个调味就足够惊艳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酱爆八爪鱼，葱油海瓜子儿，蒜香鲍鱼，清蒸虎头石斑鱼啊，就是各有自己的风味吧。清蒸所鲜，爆炒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这个味道的，口感层次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当然他们的一个爆炒和咱们这儿的这个爆炒好像不太一样，原料不一样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大庆路与金山路交叉口藏着一家火了20多年的样样红面馆，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宝藏老店，更是不少宁波象山食客专程驱车打卡的碳水根据地。这家老牌面馆几经搬迁依旧热度不减，在食谱的口碑几乎零差评，没有花哨装修，不靠流量营销，仅凭一碗地道刀削面稳坐当地面食天花板，深耕多年圈粉无数老饕。来过的食客都知道，店里点餐不用纠结，闭眼冲三款招牌绝不踩雷，稳居榜首的炒刀削面是进店必点，口感完胜其他品类，手工面条劲道爽滑，大火爆炒锁住浓郁锅气，每一根面条都裹满酱汁，入味十足，越嚼越香。经典牛肉刀削面风味稳妥，鲜香的牛肉搭配筋道面皮，汤面醇厚不腻，温润又解馋。值得注意的是，店内人气超高的砂锅粉丝仅限晚间供应，是专属夜猫子的隐藏美味。朴实的店面，实在的分量，地道的老味道，构成了这家老店的独特魅力。不同于精致网红美食，样样红面馆凭着初心和手艺，守住了食谱最质朴的市井烟火。

0: 乐。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友友们，大家不要错过了，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先用多送的这个来感受一下，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如果说您的眼睛已经感觉到了干涩、酸胀、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不清楚的话，就可以用一下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面含了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越贴眼睛越水润湿服舒服。如果说你现在购买的话，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还可以额外再送给您防蓝光的老花镜，另外还有收音机一台，整整4重好礼，大家打电话啊，这个就可以咨询购买了，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看电视，
6: 我来
5: 看电影，
6: 我行
5: 上网课，
6: 我举手。
5: 哟，我还难不倒你了。那我还要流量会员和宽带。
6: 嘿嘿，我保冤呢。虚肿油线就这么妞，搞起电视广电宽带，虚肿油线给你好看。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物美价廉的好宽带，还记得我们的暗号吗？哎，96296一样的客服热线，不一样的冰点价格，广电光宽带网快价更优。啊，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我觉得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啊，一定是这个所有的利好我全要啊，什么大宽带呀、啊、就是高速率而且是价格更划算的这种超高性价比的，为什么不用呢？对不对？我们全要收入囊中。先来说一下，它分两种，一种是300兆的宽带，还有一种呢是1000兆的宽带。那肯定1000兆的宽带跑得更快咯，对不对？当然价格也会比300兆的要稍微高一点，但高多少呢？你细听。300兆的宽带12个月的价格，就是一整年的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一整年上网的钱啊 ,199, 你到家里头你还不需要把你手机的那个什么流量开开，都不需要，到家里边就用自己的 WiFi, 啊，这真的很好，对不对？我都想问问这玩意儿有线还赚钱吗？而且我觉得不仅如此，当我看到1000兆宽带，就是我们说的1000兆宽带一年费用的时候，我觉得都给我办这个啊，这个300兆的宽带给我扔掉它啊，办1000兆的宽带，你信我的。有了网肯定很高兴，当然你的网速快你会更高兴的，因为它不贵，12个月也就是一整年的时间，只需要299。那要我就一步到位啊，就这玩意儿真的卡壳，它就像是你正看着你，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不是说300兆的宽带就会这样，而是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啊，这个爷爷奶奶可能能够感受到，以前咱们家里边刚有电脑的时候，您要是说我在电脑上我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啊电影什么的啊，咱也不求那个什么 4K 几 K 的了，咱们就很普通的啊，画质很一般的那一种，人家看一集啊，人家看40分钟，你一集看了一个半小时，为啥？就走哪谁正看着关键时刻啊，那个俩小人啪就定住了。啥也不干了，正吵着吵着架，哎，下剧接不下去了。你说你急人不？啊，都恨不得自己进去啊，这个把俩给的一个扒拉开，是不是啊？就是很着急啊。但是如果你说咱们现在啊，你说家里边用手机啊，用这个叫什么电脑啊，包括说家里边看电视，我们家看电视直接就用的是网络电视了。您如果说用的是千兆宽带的话，真的你哪个通路都不卡，打游戏必赢。看电视很爽，就很流畅。你就是如果说上电脑，我找个资料啊，有一些老年人在家里边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业余生活比较丰富啊，爱唱爱跳的。你说我看人家是拍的视频啊，或者是说我在家里写点什么东西，哎，这个快的不行不行的，就很顺畅啊，这个就让您一年心情多好，真的。行了，我能说的先这些，好不好？这个如果说您想办的话，也可以来拨打一下96296，提前咨询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吃皮蛋这个事儿，很多人就说了皮蛋怎么吃才能够，就是有的人是真不喜欢皮蛋这个味儿，就无论你如何去拌它，它只要闻见这个味儿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强求啊，就像我不爱吃榴莲，什么臭豆腐什么我都不爱吃，你非得跟我说我给你弄个别的口味吧，我非得弄给你吃，我觉得完全没意思啊，我不喜欢强求别人。但是你要说我喜欢吃皮蛋啊，这怎么弄才能让它它那个味儿让它别那么的重，然后呢还更有滋味一些。昨天倒是跟大家说了，稍微多放一点黑胡椒粉，不要放白的啊，白的会有一种这个自己特有的那个怪味儿啊，臭不烘的。比较香的是那个黑胡椒粉，稍微多放一点，点一点酱油，点一点醋，都不用多，这个汤汁的东西反而不要多，然后点一丢丢的香油，一丢丢就可以了，让它这个胡椒粉和那个汁儿啊能稍微有点跟挂芡儿似的啊，稍微浓稠一点，然后拿那个扁担切好的那个你去蘸着吃啊，真的很好吃，就泼在上面让它泡一会儿再吃。你别看这个皮蛋黑不溜秋的，其实皮蛋的主要营养成分和平时吃的鸭蛋呀、鸡蛋差不多的啊，它不仅富含着优质的蛋白质啊，当然它在那个碱性条件之下呢，降解为小分子肽和游离氨基酸，其实更利于吸收，友友们啊，它是属于高蛋白的食物，还富含着钙、磷、镁、锌、硒等营养，真的很好。

因此呢，吃腻了鸡蛋的减脂人士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皮蛋，凉拌皮蛋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你用的是那个酱油汁儿和那个醋汁儿，它本身对于你这个减肥塑身来说没有多大的影响啊。你要是觉得我怕钠摄入太多，我又没让你倒半瓶的酱油，一丢丢，我不说了吗，少一点，让它那个和黑胡椒粉的那个汁儿啊稍微融合一些啊，那个黑胡椒粉能稍微融合一些，让它挂能稍微有点像挂签儿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凉拌皮蛋再放一点香油，香油没毛病吧，友友吗？此外呢，因为制作工艺当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之下，皮蛋当中的维生素 B1 B2 会被破坏啊，且钠含量会偏高啊。但如果合理的利用皮蛋的话，倒是有助于说这个对身体的好处更多一些啊。你比如说用皮蛋做菜肴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不单独再放盐啊，比起用那个鲜蛋炒菜手动加盐，或许更有利于减少盐的摄入嘛。在这儿我要特别说一下啊，真的是友情提醒，虽然皮蛋挺好吃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但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你比如说像很小的儿童、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这些特殊的人群还是要谨慎食用的。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逃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误打误撞治好的顽疾是什么？我们来看各位怎么说。捡到一根鸡腿说的，一直腰疼，睡觉的时候左右翻身，什么姿势都难受。有一天靠在床上看电视，忽然感觉到腰部咔一声啊，整个身子往下一沉，第一感觉完了，腰断了啊。慢慢坐起来之后发现，哎，腰不疼了。从此以后一觉睡到大天亮。妈呀，你这是咋了？自己给自己正骨了。你这完全是寸劲儿啊，咱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就是这个腰这个事儿哈，可大可小，友友们，它真的是连接了你这个半身的神经了。3Z 说的，每天一个苹果嘛，连皮吃俩月，治好了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胃疼的病。四季师说的，我最近刚遇到的，从小晕车晕船啊，晕到怀疑人生，连火车都晕。有一次杭州去北京，哎呀妈呀，晕火车吐得昏天黑地的，被迫在上海下车。妈呀，从杭州坐到上海就下车了，这还是被迫的了啊。他说对此早已不抱任何希望，上个月去看睡眠问题，医生开了个药，睡眠好了不说，竟然无意中发现，妈呀，不晕车了。试了很多次都没事的啊，车上什么玩手机呀、吃好饭马上坐车，没毛病。他说我这完全是意外之喜。那与您来说恐怕是真是的哈，那晕车太难受了。再来看看嘿说的，小时候耳朵上长了一个耳什么玩意儿，去医院搞都搞不出来，而且一夹就疼。后来出了水痘，在家喝了半个月的凉茶，居然把它给喝出来了。上火了啊，这个一直有火气大，这消炎了是吧。郑小美说的，我爸之前住在农村啊，说是有点结石，结果后来搬到城里来住，可能水呢就是就是钙化的没有那么重啊，然后呢相对来说那个比较更干净一些，就更纯净一些啊。他用的是水比较干净，咱们在农村喝的也不是不干净的水，可能这个城里的水是不是更软一点，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再去检查，嘿，结石也没了。好吧，你看我们说的这个顽疾并不一定真的是有毛病啊或者怎样，而是说困扰我们的啊，很长时间的一个不便宜的这个事儿啊，结果在一瞬间也不知道怎么了，误打误撞，哎，好了，这个时候真的是给自己过多的惊喜。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

0: 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 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

0: 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4: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3: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4: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 98%， 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4: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件。

0: 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6: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7: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6: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7: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6: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7: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6: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7: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6: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7: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6: 没错。 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7: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6: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7: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6: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7: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6: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

0: 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0: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

0: 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9: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8: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一个男人的眼泪，任贤齐。这应该是一首失恋的伤感情歌，但是小齐没有用激昂的节奏去宣泄情绪，而是以舒缓且哀伤的曲调，如缓缓流淌的暗流，一点点渗透进人们内心深处，唤醒那些关于爱情伤痛的回忆。男人的眼泪是对逝去爱情最无力的告别，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王若琳 For No Reason。

王若琳 For No Reason。王若琳的父亲是著名音乐人王志平，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音乐熏陶，让王若琳从小就开始迷恋音乐。虽然顶着台湾名音乐人之女的光环，但王若琳处处都在坚持自我。早在筹备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父亲王志平就创作了许多歌给她，但最后只有一首 For No Reason 被收录在专辑里，因为只有这一首才是比较接近王若琳自己喜欢的东西。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成龙真的用了心。有一种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

0: 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叫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这句话怎么讲呢？人参这个东西好啊，用人参这样贵重的滋补药品，即使您没用对，一命呜呼了，谁也不会认为是人参的过错，都认为人参是在帮你呢，是在滋补你，怎么会有过错呢？而大黄呢，大伙都知道是一种非常便宜的苦寒泻下的药物，虽然用得好可以救人性命，但是人们也不会认为大黄有功劳，因为大黄让人拉肚子受苦了，这是一句俗语，流传了不知道几百年上千年了。仔细一想啊，这里面有我们人生的哲理啊。大黄呢吃上去就爱腹泻，但是就是能治病，这和我们生活里那些忠言逆耳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帮您呐。人参呢滋补，就和甜言蜜语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害您。我活了90多年，见过的人和事情太多了，很多人都逃不过一个规律，就是都爱听好话，喜欢嘴甜的人，不爱和总说实话的人打交道。总说实话他伤人呐，面子上过不去。您就仔细观察，谁也逃不开这个规则。别说您了，就是乾隆皇上，明知道和珅是个贪官，不还是把他放在身边吗？但是您要记住一条，最后有一天您要落入危难了，你就知道了，往往救你的就是大黄这样的人。我们有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爱听好听的，尤其是在病上，一听别人说您这个病吃上药几天就没事了，马上就高兴了，结果吃一个月药没啥反应，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了，和没吃一样，

病给耽误了。有的大夫呢，和患者说得很实在，您这个病到底能治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有后遗症，有没有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吃多长时间的药等等吧，这个给患者说明白了，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一吃药，吃到时候确实和当初说的一样，这才是一个大夫应该做的。我这一辈子给患者治病，也治好了一些患者，而且可以说这个比例还挺高。我也不求患者对我有什么感谢，我就一个原则，就是我把事情讲明白了，大家伙自愿选择用不用胡家老膏，您选择用了，我把咱们百年传承的一些经验剥开了揉碎了给您详细讲讲，用多长时间呢，有什么疑难杂症，可能时间要稍长一些啊，等等吧，给患者讲明白，然后选择权在您自己身上。其实说到底，治病和做人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大家伙相互信任的关系。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您就试一试，您要是不信任，感觉其他的药能解决问题，那您也可以去尝试，我不阻拦，因为我也不了解别的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发言权。但就记住一条，大家伙无论看什么病，一定要冷静思考。咱们把平时上菜市场研究菜价那股子劲儿给拿出来，研究研究您自己得的病，还有治病的方法，自己把事情搞明白，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不走弯路。您无论是多大年龄，要记住一条，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别总想着靠别人，这样我们这一辈子才能过得好。我小的时候和老父亲学徒，照理说亲儿子多少得照顾点儿，但我一点都没得到特殊的照顾，天天就在药铺子里打地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学徒全打地铺，我也不例外，早上五点起床收拾卫生，那时候有规矩，每天要查一下胡家老高的灌数，每天都要报数，因为制作周期长，工艺繁琐，每天都得确定未来还得做多少，一点不能含糊。然后就开始背汤头歌，看《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些古医书，一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还得炮制胡家老高的药材，有时候还得碾药，总之是一干就一天的活，不像现在这些小孩子吃的喝的父母都给照顾得好好的，我那时候压根儿没这个待遇，一切全靠自己学习继承改良，最后我父亲才放心把胡家老高传给我。
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这么一点点过来不容易，但是过来就过来了。现在想起来，多亏那时候啥事儿都靠自己，都亲力亲为了，要不也没有今天。治病它也是一样的，要靠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不生病，人心里面亮堂，就不爱生病。这个您不必怀疑，凡是生病的，保准肯定心里有啥问题了，一定得把心里面的事儿都给他清空，这是不得病的基础。同时呢，咱们没病得去预防。这些年吃胡家老膏的这些患者，治病占60%，养生占40%。聪明的人都是想办法不得病，吃上胡家老膏，把身体的本源都给他恢复了。不是说一定不得病，人有旦夕祸福，这个谁也保证不了，但是咱们至少能保证少生病。我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血全给它滋养滋养，每天坚持用胡家老膏就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您也记住了，吃胡家老膏和农村灌溉大田是一样的，不能一下子灌太多的水，一是受不了，二是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您要按时按量服用，这边吸收完了，那边又来了，这样一点点就滋润透了，身体里的这些零件都给它调动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这病想找上门来也难，除非您自己祸害自己，那没办法，否则您就平时正常生活，病就没那么容易上身。但是话说回来，得了病大家也不要害怕，要保持一个心气儿。我们常说人活一口气，这里说的气不只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主要还是说我们的心气。心气很重要，人心中这口气泄了，人就垮了。我这些年接触这些患者，我经常问他们，得了病你们都怎么办，所有人都是一个答案，吃药。是，得了病咱们肯定得吃药，但是药物它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有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一看到大夫马上精气神就好了，也不喘了，走路也有劲儿了，状态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但是一不在大夫身边，马上人就不舒服了，腿也疼了，腰也酸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作用，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在身边患者一想，胡老这么大岁数，这些年看好了不少的病人，我也肯定没问题，这心态放下了，病就好得快。有时候
长时间看不着就容易泄气，这其实都是心理上的作用。所以说治病治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气，一个心态。我们看病一定要摆正心态，信任大夫，就按医嘱吃药，等着病一步步好转就行了。有一些患者往往是久病成医了，感觉自己对病挺了解，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往往是在这个大夫那儿吃上几副药，好像不行，就换一个大夫，再吃几副药，换来换去，所有的大夫都看完了，结果是越治越差。其实不是病不好治，而是这种心态谁也治不了。很多这样的患者最后用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说，想用咱们就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就别用胡家老高了，十天半个月治不了您这病。如果想彻底解决一下，您就得坚持用。患者配合了，坚持用了一段时间，彻底把身体的本源恢复了，这病自然而然就没问题了。治什么病啊，咱们都得坚持。病都是几年几十年积累来的，想三五天就给它解决喽，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有的人说了，您看我脑中风半个月一个月住院出来没事了，这不也好了吗？其实这就是没经过思考啊。要是病能这么容易治好，那就没有这么多慢性病人了。治疗了中风并不等于您的血管就是干净的，打了一辈子的胰岛素并不代表你胰腺功能就恢复了。这些问题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脑中风急性的，咱们必须得马上住院，越早越好。但是出院后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有的病人还是迷糊，肢体还是恢复不到以前那样。我们的病都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外邪内邪不断的伤害我们的身体，积累出来的毒啊、瘀啊、堵啊，像一栋楼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已经垒起来了，想三五天就解决掉，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划算的事儿？我们得按步骤一块砖一块砖去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您喝了30年酒得了肝硬化了，您想一个月就把这病彻底治好，想用一种药物马上就解决它，这不和想吃后悔药是一样的吗？这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疾病是吃出来的，就需要吃回去，是熬夜透支出来的疾病，就需要好好休息补回去，是缺乏运动导致的，就需要运动回去，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当然啦，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药还是很主要的，病变已经形成了，伤害造成了，还得靠药物修复。修复的过程中呢，您把这些导致生病的因素都给它戒掉，这病就好得快了。有的冠心病的老年患者，一边吃着胡家老膏，一边抽烟喝酒，一天一盒烟，半斤酒，顿顿不落。这样的患者，我就建议您别再用胡家老膏了，这边给您恢复本源，那边使劲去破坏去。我这边给您种地，您那边往外刨种子，这苗还能长出来吗？有因必有果，咱们得了病，都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以前的毛病就别犯了。这边着火了，您还天天给他烧油，这能好得了吗？如果您能做到把不好的东西都戒掉，您就放心吃胡家老膏。做不到，您还是别用。第一，病好得慢；第二，多浪费钱；第三，也砸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招牌。大家伙都是聪明人，我就不细说了。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事情都要坚持。这些年我们胡家老膏产量不断扩大，患者也不断增多，也是靠这些年的坚持走过来的。大家伙认知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说看见一个苹果马上就会觉得这个苹果好吃，您得吃一吃，品一品，同类的再比一比，最终您才能定下来哪个好吃，这样您才会经常去吃。药也是一样，咱们平时吃药，有一些常用药，为啥叫常用药？就是大家伙经常吃的，吃了就有效，多少年总结出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多年走到今天，靠的也是这个，也成为很多家庭的常用药了。什么事情，什么物件，都要通过时间一点点去验证，最后能留下来的，您就用，肯定是没什么差错。昨天我和大家伙说，我们又一次的感恩回馈活动要开始了。胡家老膏的活动啊，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怎么说呢，是咬着牙在坚持。搞一次感恩回馈活动，那都是真金白银往外掏，而且现在说实话，厂家也很艰难。大家伙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一直在往上涨价，普通药材上涨幅度都在 20% 左右。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这些顶级药材，那涨价幅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们胡家老膏作为一个老品牌，我们不能随风涨，老品牌得有信誉。这个信誉，一个是效果，一个就是得持续稳当，保障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现在胡家老膏的供应量是
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周期长。

0: 买几个月做不出来一瓶好膏，再一个就是好药材一直是短缺，市场上药材多，但是适合做胡家老膏的好药材少，药材的成色差一点都不行，不好的药材做出来您一看一闻就知道，和现在我们的胡家老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过去老话讲，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坚持做感恩回馈活动呢？说没有目的那是假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推广一下我们胡家老膏，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呢。
1: 我小时候胡家老膏只能在周边上百里地有点名声，
0: 那时候交通什么的也不发达，而且传播手段也不多，最多就是有的患者偶尔去远道给亲戚朋友带一些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当时主要还是在本地的知名度高，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这社会多好啊，今天谁想吃明天就悠到了。胡家老膏现在全国的患者都在吃，我在这点上有些私心，我希望在我风烛残年的这个时候把胡家老膏尽量多推广一下，这样后代一提我这一辈子也算做了点贡献，没让胡家老膏在我这一代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了。第二个目的呢，我是真心想给大家伙减点负担，人到九十这个岁数了，无欲无求了，没啥追求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能做一点事儿，咱们就做一点。现在太复杂的事情让我去做，我也做不了，也做不到了。但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还能做一些事情，那就去做一点。厂家呢还挺尊重我，我说点事情还是有点力度的，我就借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伙筹谋点东西呢，就去争取一下，大家伙把病治好了高兴了，夸胡老几句，我这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也算是双赢。这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啦，我们这次活动力度不小，赠送的胡家老膏非常多，这两天正在落实，这次我们多赠送点胡家老膏基本就能满足大家伙需要了，上下差不了多少。大家伙密切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吧，现在也可以预定一下，因为前几次活动有很多患者都没抢到名额，心里不得劲儿，总打电话问，这我也能理解。这次我们名额也是有限的，那就放开让大家伙提前预定吧，省得活动开始大家伙电话都打不进来又订不着，这一两天活动就要开始了。

0: 赠送的政策也要出来了，大家想用的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5: 我今儿打电话来呀，就想跟您说一说我老伴儿用咱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啊，他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好，只要咱们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那对。我跟您说，胡老伴儿啊，今年刚75岁。原来这身体啊可不好了，有脑积水，心跳慢，另外呢腿的半月板呢还有损伤。
0: 嗯，
5: 现在他的身体比以前那可强的太多了
0: 啊，
5: 我跟您一样一样仔细说说。
0: 哎，好的。
5: 就是前几年吧，我老伴儿摔倒过一次，当时吧也没查出啥毛病了，去查去了，就说也没给查出啥毛病来。
0: 嗯，
5: 结果呢过的时间不算太长吧，我就发现我老伴儿这个心脏他。

0: 跳的慢了。
1: 哦，
0: 一分钟就跳50多下，你说？
1: 嗯。
0: 要是走几步快点了，哎，他就感觉这气脉不够，气短，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完了还总说自己头晕头疼的。
1: 嗯。
0: 慢慢，后来呢，出现啥小便失禁这个情况？
1: 哦。
0: 咱也不能老实，赶紧领他做个全套检查吧。
1: 哦，
0: 结果呢，发现有啥呢？陈旧性的那个脑积水。
1: 哦，
0: 哎，咱也不懂那个呀，就说什么四个脑室里边有2个积水了。
1: 嗯，
0: 我也不懂啊，反正当时就给留医院住院了。但是住上院经过治疗吧，人倒是没有啥生命危险
1: 啊，
0: 但是他症状吧比较严重啊，出院以后他的反应还是迟钝，
1: 嗯，
0: 不但反应慢呢，就连说话也慢了
1: 啊，
0: 还说自个儿胳膊腿呀、没劲儿，
1: 嗯，
0: 不管做点啥事儿拖拖拉拉的，一点都不利索，哎呀，就慢慢悠悠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啥呢？他的腿也不好嘛。
1: 嗯。
0: 哎，那个半月板呢，磨的扁了。完了，另外呢，腿还抽筋儿，膝盖总疼啊。你活动他，他就得疼啊。
1: 啊啊啊！
0: 天越冷，疼的还越厉害呢。
1: 嗯，
0: 我跟老伴儿吧，反正搁家里头也用了很多办法，但是也都没什么太大的好转。没办法呢，我跟老伴儿啊，连续5年一到秋天就不在咱东北待着了，去上海了、海南了，
1: 比较暖的地方是吧？嗯、
0: 对呀、啊，挑暖的地方呗，要不说咋整呢？还有吧。去年体检，肺子上还查出了一个有一个结节。
1: 嗯，
0: 我当时看了，心里慌啊，也没底儿。本来老伴身体就不好，就像查这个肺结节，你说，不管他几 M 吧，这不雪上加霜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各地方没啥办法啊，打听好药呗。后来有一个关系挺好的朋友啊，听说我老伴的情况了、啊，就推荐给我，听您老讲座，
1: 哦，
0: 哎，听了以后呢，不管是您的为人呐、啊，还是这胡家老高啊，我特别信服，现在，
1: 啊，
0: 就这么的给老伴用上了，
1: 嗯，
0: 吃5-6天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原来我跟他说话一遍一遍的，他反应不过来，至少得说3-4遍，他才能慢慢腾腾的哎回答我
1: 啊。
0: 但是老伴儿从吃胡椒老膏之后呢，我感觉他反应比以前变快了。
1: 嗯，
0: 哎，你问的啥说啥不用等了。
1: 嗯，
0: 哎，说话也能接上了。
1: 嗯
0: 啊，要不我说胡椒老膏这效果真好真快呀。吃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脑袋比以前清亮，不是那么迷糊的了。另外呢，他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活动，自个儿没事早上起来抻吧抻吧，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这变的。所以说我就跟他说了，胡椒老膏必须坚持吃啊。现在我老伴吃5个月了，这腿恢复的可好了，不但不抽筋了，也不怕冷了。你就是说我上个礼拜我当时到医院还查了一下，脑积水好了，骨头也好了，就连他肺上的结节都没了，你说？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所以说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没有您也就没我老伴儿的今天呐、
1: 啊。这是您和您老伴儿的福分呐、啊，是吧？啊，
0: 哎呀，那得有您在。

0: 所以说我在节目里听您说呀，您举办的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啊，我预约名额能不能给我留一个？
1: 好的，哎，这几天的啊，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那么这次的活动，无论是政要这个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为什么咱们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随时能买到的。
0: 对对，
1: 在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您说对不对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太短了啊，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太少了，是不是啊？具体活动的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啊，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跟您通通话，我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1: 哈哈。嗯。
3: 哎，我用胡家老高啊，效果特别好呀。嗯。
1: 哦。
3: 所以啊，今天我听您说啊，给我们争取来这个回馈活动来了。
1: 啊。
3: 我想都没想，马上就打电话预约名额了。
1: 嗯嗯嗯嗯。
3: 我想跟胡老师汇报一下我用的胡家老高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哎，胡老师，你看我40多年的老慢支了。哎，这病啊，那你特别烦人呀。你说年轻的时候啊，身体还可以，反正有点感冒呀、咳嗽啥的，停一停就过去了。
1: 啊。
3: 但是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啊，随着年纪增长吧，我这身体啊，越来越不如以前了。特别是最近哈、最近几年吧，我就是从60岁以后吧，我只要是一感冒哈，我就平时就是平躺不了，一平躺下就出气，特别费劲。
1: 嗯。
3: 哎，晚上睡觉哈不能躺着，只能就是用这枕头呀、被子呀，就是垫着身后，就那么半靠半坐的。
1: 嗯。
3: 哎，要是困了，就那么眯瞪一会儿。就这样，这也不消停，也一会儿一会儿咳嗽啊，哎呀，这难受的，哎呀，特别受罪。
1: 嗯。
3: 而且我这一咳嗽啊，就嗓子里头有痰，还咳不出来，就好像粘在嗓子眼里头了似的。哎呦，咳嗽起来啊，这一咳嗽就好几分钟，哎，不停的。
1: 你看看。
3: 所以啊，只要我这一犯感冒哈，我就成天的咳嗽呀。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呀，我这个家里头做饭吧，炒菜有那个油烟嘛，我就受不了。
1: 受不了是吧？
3: 对，我就得把那个门关上，我不能闻这个味儿。而且在家里头啊，我也不让他们抽烟，一闻着这抽烟味儿啊，我也是咳嗽不停，真是太
1: 受不了啊，是吧？
3: 嗯，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后来啊，我这不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哎，知道这个胡家老高了，哎，我听效果也不错，但是我没马上定，因为我原来啊，这个也是没少听广告上的药，吃了以后，一点效果也没有，花的钱不少，这钱都打水漂了，也不管用，
1: 啊，
3: 所以啊，这次我特别慎重， 连续听了好长一段时间啊，后来通过几次这个验证呀，我跟场外老师也咨询过沟通过好几次，我才决定用上的。
1: 好，您应该这么谨慎的来选择，来开始使用，对吧？这个态度太好了。
3: 胡老师，我用了一周左右哈，我就感觉这个嗓子啊没有那么紧了，出气松快不少。原来啊，一发病哈，我这嗓子里头呲儿呲的老那种声音，上不来气。但是像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种情况就开始慢慢好转了。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哈，太好了。
3: 对呀，用到一个月之后啊，我就突然发现我躺在床上那喘能喘上气了，我还说我这病怎么好了，怎么能躺着呢？老伴就说呢，兴许这你用的药起作用了吧。开始见效了。哎呀，我一听啊，这是这么回事，特别高兴。那就接着吃呗。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感觉喘气负担也小了，轻松了很多。之前吧，我一到这秋天呀，都得打预防针的，就怕感冒。现在我身体啊素质上来了，免疫力也增强了。我也不用打这个针了。自从用上这胡椒老膏以后哈，我这气管和这个肺呀，承受能力也好多了。
1: 你看，这个变化多快啊，是不是啊？
3: 对呀，胡老师，这么多年啊，这个气管炎呀、肺气肿呀，带着我的心脏啊，都有点问题了。只要是一感冒、一犯病啊，我的心脏就跟狠狠的挤了一下子，前胸后背那个疼啊，就好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喘口气的累都不行。要是嗓子里头要是有痰，那更完了，这心脏也不给力，也使不上劲儿。哎呦，憋得我脸通红，一口气上不来，真是太难受，我就怕憋死我。但是用上胡椒老膏之后啊，我感冒也少了，喘气也顺畅了，心脏负担也减轻了。
1: 多好啊，是吧？
3: 你看我现在用这胡椒老膏四五个月了吧，换季的时候啊，这气管也没再犯。而且这个我特别高兴，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回真选对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还一直为我们着想，给我们争取这个回馈活动，还要多送这个胡椒老膏，让我们大家都能用得上。哎呦，胡老师您太善良了，我这不着急打电话，我就想提前预定名额呢嘛。
1: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仅有1000个名额，多少啊，太难得了，
3: 太难得。
1: 那么具体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需要提前来预约，那么晚了名额就没有了。
3: 对，
1: 抓紧吧，老朋友。
3: 哎，
1: 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名字还有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3: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了。哎，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再见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0: 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呀，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啊。
2: 我想跟您啊，分享分享，跟您说道说道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感受。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这不有心脏病吗？再有啊，就多少年的这个老胃病。眼睛还不好，我这一个一个的跟你说吧。
1: 哎，好的。
2: 先说我这心脏病哈，我这个心脏病呢，他说是缺血性的。
1: 哦。
2: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说这个左心室还肥大。
1: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这个心里头突突突突突突都能跳到150多次。
1: 嗯。
2: 活动活动，上楼下楼就喘的不行，也躺不平。
1: 哦。
2: 前胸后背都疼，这一年呢可没得住两回医院。
1: 嗯。
2: 可是呢，我吃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我就感觉有变化，这身体不一样了。
1: 嗯。
2: 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基本上稳定了呀，你说这个心跳没有再慌过。
1: 嗯。
2: 一分钟跳个7-80下上下吧，我觉着这应该是正常的，不难受。
1: 嗯。
2: 五道他也不喘了，身上脚摸着也有劲儿了。
1: 嗯。
2: 哦，你就说别的，以前吧是睡不着，哎呦，走马灯似的上厕所。你现在吧，上厕所也不那么多了，晚上就是起个夜哈，上个厕所回去接着睡，睡得可好呢。
1: 变化多大呀？是不
2: 是？
1: 是，
2: 早晨呢，4点多5点来钟醒了以后啊，也不感觉乏呀、累呀，没有那个感觉。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呀、啊，我这个胃病，哎呦，这胃病得有40多年了。
1: 嗯，
2: 之前吧，在医院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叫什么隆起糜烂型的这个胃炎。
1: 哦。
2: 啊，可是我这个胃病它是总啊总犯呐、
1: 啊。啊。
2: 疼起来是真的是挺难受，挺难受的，尤其是这个饭没吃好的时候。疼得更厉害，经食啊就经常胀气，不疼就是胀，不胀就是疼，反正这个胃口就没好受的时候。
1: 你看看，
2: 胃药那算就无计其数了，吃了多少样也不行，这效果就不好。因为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哈，这一顿饭光治胃的药我吃了4种。
1: 嗯，
2: 你说有什么办法？
1: 啊，
2: 又不能不吃。要不我说这回亏的是吃上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效果呀，不比不知道。这一比较啊，我就知道我这个药吃的真是太及时太对了。
1: 就是，
2: 嗯，我等吃了1个星期的时候，你知道吧？
1: 啊，
2: 就感觉这个胃呀，不像过去那么反酸了。原来呀，就是半夜睡着睡着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冒酸水啊，你都咽不迭呀，就得赶紧起来啊。难受的呀，呛嗓子，就连话都不愿意说。但是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症状就好了不少。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一个月就不感觉胀气了。
1: 哎，
2: 这会儿我可是一直从用上就坚持着啊，已经是4个多月了，吃饭都正常了。想吃啥也敢吃点啥了。
1: 啊，
2: 嗯，前一段时间我说我再去做个检查。这是自己觉着好，咱们再让大夫看看，看看还有这些个事儿不？结果大夫说我这个胃肠的息肉都没有了，表面可光滑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当时我就这么想，我说真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真好。再有啊，胡老啊，我就得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睛，我这个眼睛啊，不是有这个白内障啊，离不了眼药水。光滴眼药水吧，去不了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视力还在往下降。
1: 嗯，
2: 没办法了，这去年就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了。
1: 嗯嗯，
2: 但是时间没过多长，哎，有一回刮风啊，我迷了回眼，这就坏了，出了问题了。
1: 嗯，
2: 我以为吧，这迷了眼了，揉的可能不得劲儿，这过段时间就能好，没想到这个眼睛红了挺长的时间呢，就是感觉磨得慌。这个眼睛下边啊，总感觉有东西挡着，看不清楚。
1: 啊啊，
2: 还是不行。

0: 感恩回馈的这个活动啊，准备多送一些个胡家老糕，这可真是大好事了。
1: 赶上这次好机会了，是吧？
0: 真是啊，平时我们想多买点都买不着啊。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回可算是有机会，我多备上点儿。
1: 那么这几天呢，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的时间，仅有1000个名额。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咱们的节目。一会儿您就把
0: 您的电话算报上名了吧。
1: 哎，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0: 咦，好，那太好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啰嗦了啊。
0: 好，那就再见。
1: 好，再见。
0: 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呀讲了结膜炎、泪囊炎的病因以及呀治疗方法。在节目开始呢，我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如果呢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的患者，今天咱们依旧啊可以去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可以免费呢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一个成药。另外啊，我也听场外的老师呢反馈，其他的很多眼病的患者呀都在等着我给大家伙呢分享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其他的小妙方，我觉得挺欣慰的。大家呢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眼病的方子。今天我就将继续

继续的给大家呀分享治疗其他眼病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呀是一名

病患者呀遭的罪。说实话，我不忍心看见。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不要让更多的人再得这些眼病了，承受眼睛上包括心理上的重大的打击。所以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有相关眼病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上这些小妙方。因为这些小妙方都是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的验方啊，都是行之有效的。包括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也包括我本人，我们用这本秘籍里的小妙方已经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眼病的患者。所以我希望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您都能通过蒙医治眼秘籍而重获健康。这是纳仁托雅老师的遗愿，同时呢，也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了解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大家全都吃不饱饭。而我呢，又是一名孤儿。是在国家的关怀之下，我来到了内蒙古，被我的额吉收养。当时我特别的瘦弱。从小我这个身体呀，就不是很好。而跟随纳仁托雅老师学习，随着我和恩师呢，给一位又一位的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我也不断的得到了自己的福报。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我本来就从小瘦弱，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呢，一直在医疗一线坚持工作。有的时候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的身体呢完全能够吃得消。所以在我的内心，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善有善报的重大的意义啊。这也是我把咱们的蒙医治眼秘籍拿出来，并且把其中的治眼的小妙方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原因之一。有很多的厂家呢要高价收购这本蒙医治眼秘籍，可是无论说他们给出多高的价格，我从来内心都没有动摇过。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严老师啊，你看你这么一说呀，感觉你太高风亮节了，面对那么大的巨额的财富你依然没有动摇。其实话说回来了，这不挺正常的吗？我是一个医者，我又不是商人，有什么可动摇的呢？人到什么时候啊，不能忘本啊。我本来就是一名孤儿，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草原的牧民养育了我。我到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一点能力了，我能为金钱动摇吗？那我多没良心呢，我忘了初衷了，那肯定不行啊。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像是什么金钱呢、财富啊、什么地位呀、职称啊，那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且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过那种追求，但是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我作为纳仁托雅老师唯一的弟子，唯一的蒙医治眼的传人，所以我希望把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的精髓，纳仁托雅老师最后的遗愿，虽然说我不可能帮助到全天下所有的眼病的患者，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是能帮一个咱是一个。帮助一个患者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伙儿啊，您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无论您得的是结膜炎、泪囊炎，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啊，只要您是眼病，您都可以打电话呢向我咨询。我也会尽我的毕生。

所学呀，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个病痛。而事实上，那些来找我的、信任我的患者呢，他们也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健康，自己想要获得到的光明。比方说，上个月有一位老大姐呀，她是有干眼症，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诊室里边啊，顶子上那个光她都受不了。后来呢，我就给她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的一个礼拜，干眼症呢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睛也不干了，也不痒了。后续呢，他又连续用了十多天，就也不怕光了，终于呢就把他的墨镜啊给摘掉了，干眼症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呀。那说到干眼症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的50岁以上的人，甚至40多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干眼症状了。干眼症这种疾病呢，你看听起来呀，它不像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眼病无小事啊，而且它的发病率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治疗，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包括形成像角膜炎呢、角膜溃疡啊，甚至形成角膜白斑。干眼症继续发展，它会往眼内发展，很多人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萎缩。咱们都知道呢，干眼症啊，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泪液分泌的少，眼睛呢像缺少了水分一样。可就是因为缺少水分，往往呢也是导致啊最后失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干旱的时候那个土地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大家伙想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干？对于土地来讲，如果说一直不下雨，一直干旱下去，那这个土地是不是它就会有裂缝出现了呢？咱们都看过夏天地裂的大缝子，那土地会因为干旱裂缝。你想我们的眼睛干的时间长了，它就不会裂缝吗？干眼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泪腺如果停止了分泌泪水，或者说它分泌的那个量特别少，角膜缺乏泪液的濡养，那么我们的角膜就会因为干裂而裂出小口子，随着咱们裂出那个小口子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的组织破裂发展成为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啊，这就说明呢你角膜上这个口子呀它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了溃疡面，就好比是咱们得这个口腔溃疡啊，那好多块的溃疡连在一起，你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乳样化的一大片的白膜了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眼睛的角膜上，它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呢角膜穿孔。你看早期角膜穿孔啊，我们还能修复一下，用点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它穿孔的面积越大或者过大了，那就连光点咱们都看不见了，也就是彻底的失明了。想要恢复视力，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置换角膜。可是置换角膜，那是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吗？第一，从经济上，高昂的治疗费用，我们寻常的百姓家是拿不出来的。

第二，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也特别的难配得上。那么另外一点，即便说前者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说我啊，你看手里边钱也够，哎，我配型也找着了，如果人体对于置换的这个角膜排异的话，那么很遗憾的告诉您，这个时候钱也白花了，辛苦也白费了，罪也白遭了，我们的眼睛到最后反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没有再次置换的机会。所以说很多重症容易引起失明的眼病啊，它其实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所以说作为一名呢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这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啊，防微杜渐，只要是大家伙找到我，我就会很认真的给每一位患者去治疗疾病。而我临床的治疗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就拿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干眼症来说啊，一旦呢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是早期的干眼症，我都会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会告诉患者包括患者家属都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再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呢大家用人工泪液呀去进行维持，因为在现代眼科的治疗过程当中，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多数是用人工泪液。这人工泪液就是一种眼药水，大家知道吗？这眼药水当中是有防腐剂的，如果你长期的往咱们的眼睛里边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细胞啊，破坏我们眼睛里正常的环境啊。那么久而久之啊，我们越用眼睛就会越不好。另外呢，咱们的人体啊是一个智能体，就拿我们这个泪腺来讲啊，它本身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您不给它把分泌的功能提升起来，你反而去辅助用人工泪液，滴上人工的泪液之后，眼睛的湿润度呢它就达到了，它够了，这个时候泪腺就感觉到啊，哎，这不够用了吗？然后它本来呢状态就不好，它才觉得呢湿润度够了，可是呢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泪腺它不再分泌泪液了，那我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从而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伙啊单纯的去靠人工泪液来进行维持。今天呢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妙方，就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几乎是人人都会出现的干眼症来进行治疗的一个妙方。那么这个妙方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笔和纸，我们记录一下啊。首先呢是需要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15克，决明花5克。没记下来的老年朋友别着急啊，我再说一遍，玉竹10克，女贞子10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

十克，蜜猛花五克。首先呢，一样一样的，咱们说一说它们各自的一个功效吧。玉竹呢，能滋阴润燥，生津养血。根据现代研究发现呢，玉竹当肝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可以刺激泪腺细胞，增加泪液的分泌，还可以呢增强我们泪膜的一个稳定性，从而改善干眼的症状。女贞子，现代研究发现呢，它能够有效的通过呀其中的成分来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抗氧化，修复眼表组织，来解决呀干眼症的症状。首先呢，女贞子它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女贞子当中它含有大量的多糖，多糖呢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泪腺组织，促进泪腺细胞的增殖和分泌功能，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泪液的分泌量。第二呢就是抗炎作用。因为女贞子里边含有的奇尊果酸呢，包括熊果酸呢等三萜类的物质啊，它是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它们能够抑制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产生和释放，减轻呢炎表组织的炎症的反应，从而缓解呀因为炎症引起的像眼睛红肿啊、眼睛疼痛啊、干涩呀这些不适应的症状。第三呢，抗氧化作用。女贞子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比方说胡皮素、木犀草素等等等等，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它们呢可以清除眼表组织当中的自由基呀，减少氧化损伤，保护泪腺细胞和眼表上皮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从而维持呢你眼表的微环境的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修复眼睛表面的组织。多糖类的物质啊，可以为我们的细胞呢提供更多的营养的支持，促进我们眼睛表皮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你看女贞子啊，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再说车前子，车前子呢含有多糖，可以调节泪腺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它里边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比方说木犀草素，可以抗炎，对于眼表黏膜呢有一定的修复和保护的作用，增强我们眼表的屏障功能，从而缓解呀眼干眼涩的症状。决明子呢含有大黄素、大黄酚、决明子苷、多糖等多种的有效成分，可以抗炎症、抗氧化，改善我们泪腺的功能，保护眼表上皮的细胞，解决干眼症的病症。最后啊，再说一个大家伙不是特别了解的一味药材，叫蜜檬花。这个蜜檬花啊，它含有多种的有效成分，比方说檬花苷、黄酮类化合物，像里边它含有刺槐素、木犀草素等等，还有三萜类、挥发油，这些成分能抗炎、抗氧化，还有保护我们眼表的组织，促进泪液的分泌，同时呢改善泪液的质量，减少泪液蒸发，从而呢缓解呀眼睛干涩的症状。蒙医治眼二号方当中的这五味药材，它们强强组合，就能够更强更快的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症、抗氧化，保护眼表组织，解决干眼症的病症。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呀讲一下煎煮的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药材要给它进行处理。车前子啊，质地呢是比较细的，容易使药液浑浊。我们这个时候呢，您找纱布

用纱布袋呀、包好之后，把馅儿给它系紧了，跟其他的药材呢同时的进行煎煮。其他的药材，玉竹、女贞子、决明子、蜜蒙花，用清水快速的清洗表面的浮尘呢，给它去掉了就可以了，不用泡太久。第二步呢，加水浸泡，所有的药材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别用铁锅，别用铝锅，就是金属锅咱们尽量避免。加适量的清水，这个清水加到多少呢？水面啊要高出药材大约是2到3厘米就可以了，给它浸泡3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去吸收这个水。到第三步呢，就是煎煮的一个火候，先用大火把水啊熬火，慢慢的煎煮20分钟到30分钟，直到药液最后大约剩300到400毫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了。第四步呢，就是把药液取出来，药液呀稍微的凉一点之后，咱们用滤网滤出药液，分早晚2次来服用啊，不能特别烫也不能特别凉，我们管它叫做温服，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用期间呢，避免食用辛辣呀、油腻呀、生冷的食物，保持一个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避免生气发火。当然大家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啊，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我们大家伙啊，您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这个成药，咱不花一分钱，药收到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轻症的干眼症。再有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适合所有的干眼症的患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干眼症呢分为好几个阶段，从轻到重。你像有些人的干眼症呢，它就是眼睛干涩呀，容易疲倦呢，眼睛痒啊，你像这些个朋友呢，哎，用上蒙医治眼二号方，它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中期了，您已经出现了眼睛疼、怕光、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的地步，那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用蒙医治眼二号方，我们可以咨询的场外的老师，他们会详细的为您进行讲解。如果说干眼症呢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当中有强烈的异物感，就好像里边有东西似的，眼睛疼痛、灼热感，同时呢又分泌很粘稠的分泌物，经常的流眼泪，甚至视力开始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蒙医治眼二号方了，这样的话就有点慢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眼病迅速的发展，而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纳仁托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其实每每说到这个奇方啊，我都是挺为难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真的是希望咱们每一位患有慢性眼病的患者呀，都能用上它啊，因为你用上它之后，真的是非常快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呀，真的是条件不允许。这个方子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所以说我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药医有缘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咱们能用小妙方解决的，我就会积极的给大家用小妙方来解决，因为我担心大家的眼病你会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发展到非得用这个奇方来解决的时候，那我手里边拿不出那么多的药。

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愧对大家的。而事实上呢，蒙药治眼奇方确实解决过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了。你就拿我身边的一个患者来讲吧，这个患者呢姓高，叫高丽艳，68岁，是我一个朋友的姑姑。3年前呢，高丽艳的眼睛啊就出问题了，她眼睛干涩，有的时候还痒。那么高丽艳呢就以为啊，哎呀，人老了眼睛都会这样啊，干巴的实在难受了呀，就到药店呢买一些个氯霉素来滴眼睛，一天呢滴个几遍，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儿子一看，哎呦，这情况太严重了，说我带您到医院咱检查检查吧，就去检查了，结果就是干眼症。大夫说呀，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不用担心，老人家，给您开点人工泪液就行了。说您这个年龄的人呢，几乎人人都有啊，不用太担心。就这样呢，高丽艳带着滴眼液呀回到家里边，开始天天按照说明书呢去滴眼睛，可这一直滴着眼睛也没见好转呢。一年以后呢，高丽艳的眼睛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而且眼睛发酸发胀，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又去医院了。这回检查说是角膜已经有溃疡了，但是呢问题不大，又开了好几种的滴眼液，同时呢还开了口服的消炎药。结果呀，这样治下去，这个眼病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们全家吃饭，本来一家人吃饭呢笑语欢声的啊，就在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结果这个儿媳妇啊突然间把饭吐出来了。儿媳妇说了，哎呀，我这米饭里边有好几条米虫，一听有虫子，小孙子当时就不吃了。然后儿子转头啊就对高丽艳说，妈，以后您做饭的时候咱注意着点，这米呀多投几次。高丽艳一听啊，感觉儿子儿媳妇都嫌弃自己，这心里边啊别提多委屈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年龄大了，儿女呢长大成人了，也成家立业了，我们更希望在儿女面前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孩子虽然都结婚了，但是每天去孩子家帮帮这个帮帮那个，带带孩子，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做个饭，是因为爱孩子，想给他们减轻负担。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就是想要告诉孩子，父母是存在的，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有价值的。而一旦呢，我们患上了眼病啊，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甚至连自己的一些饮食起居啊都成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心里边真的是很委屈也很憋屈，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高丽艳当时的感觉我特别的理解，我很理解她跟呢自己的侄女啊唠叨唠叨诉诉苦。这一唠叨呢，我的朋友才知道啊，自己的这个姑姑眼病竟然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就赶紧带着他姑姑呢找到了我。来了以后啊，经过简单的检查，我已经确诊他是严重的角膜溃疡了，如果说再耽误下去，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很可能就会形成角膜穿孔，到那个时候摆在眼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失明，要不然就得做角膜移植。你要说起来呀，这个高丽艳姑姑啊真的是挺有福气的。她来的时候呢，正好我还有蒙药治眼奇方。当时呢她这个情况比较重，我就跟她讲啊，我说您得加倍用，别人是一天两次，一次10粒，您得是一天两次，一次20粒。

0: 就用了一周左右，高丽燕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眼屎特别多。我说没事儿啊，您接着用。等十多天之后又来电话，说眼屎没有了，眼睛呢有了湿润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也不胀了，也不难受了。后来就继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眼睛呢就清凉了。过去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啊，眼睛痒痒啊，哎，这些完全都没有了。我们说呀，高丽燕她是幸运的，当时她眼病那么重，来找我的时候呢，恰巧药都全。但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的时候，药没有了，不仅大家难受，我这心里边真的也会难过好多日子。所以呢，这也是我让大家了解眼病知识的原因。当我们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尽早来治疗，避免重症眼病的发生。因为治疗重症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真的是太稀缺了，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我轻易不会开这个药。咱们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我们力求呢，把这最珍贵的药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猛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进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
1: 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天心情可高兴了。是这样的，我今年呢70岁了。哎呀，糖尿病眼病得病青光眼。今天是喜日子、啥喜日子？是我和老伴儿新婚50周年新婚纪念日，好不好？
0: 可喜可贺，大喜的日子啊！首先呢，先祝贺您老两口，祝福你们走到金婚呢，真是不容易呀、啊！
4: 可高兴了，嗯
0: 嗯，
4: 我吧也通过你的蒙药治眼秘方明目25味丸，把我10多年的眼病治好了，
0: 哎呦，
4: 要不也高兴了，
0: 嗯，
4: 所以孩子也是这么说，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就要庆祝一下、
0: 嗯、
4: 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遇到尹老师啊，没有你的蒙药治眼秘方啊，就没有我今天的眼睛，我也不能啊重见光明。
0: 不客气啊老人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善缘呐、啊，善缘必得善果，所以呢我也为您感到高兴。
4: 嗯，是今天老伴儿和孩子嘛照顾得很好，但我吧心里不有遗憾，所以啊我要谢谢您尹老师。
0: 现在大家伙儿生活呢普遍都挺好的，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健康就是幸福的一个基础。如果说眼病很重，咱们生活都自理不了，即便说孩子孝顺，老伴儿关怀您，但是我们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只有自己健康了，眼睛明亮了，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干，咱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滋味，是不是？
4: 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视力恢复到0.8，不仅能看电视，还能看书、看抖音、快手，厉害吗？
0: 哎、
4: 还能为老伴儿、孩子准备可口的饭菜，我现在特别高兴。不像啊，过去啊，事事都需要家人照顾，成了负担的累赘。我现在生活既满足又幸福。
0: 我听出来了，您这70多岁了，听您说话呀。这声音当中透着这股欢喜劲儿啊，真的是让我们听着就高兴。
4: 所以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把这个双喜临门的大好事跟您老师一起分享呗。
0: 哎，我听听您整体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4: 哎，之前吧是糖尿病眼病，这糖尿病啊10多年了。当时吧我蹲在地上收拾孙子的玩具，哎，刚站起来，两个眼就像被两片红布给蒙上了。哎呀，当时我急着赶紧喊老伴儿，赶紧呐带我去上医院。大夫说我是眼底出血，没办法啊，在医院打了激光止血。从那以后啊，我的视力就开始往下降。哎，看什么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这眼睛打完激光，出血点它就是没吸收。哎，总有两个黑影挡在眼前。
0: 嗯。其实这个是激光治疗之后的一个弊端，它只能呢把这个出血点呢用激光的温度呢给您焊住，但是由于呢您这干眼通道堵了，它细胞啊得不到一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它吸收不了那个淤血，出血点呢就变成了两个黑影了。那么这黑影呢就一直挡住咱们的视线。
4: 是开始吧眼睛丝丝拉拉疼，后来就憋胀那个难受，再说整个头啊、
0: 嗯、
4: 就是眉骨都疼啊那时候。
0: 嗯，其实您这个时候应该眼压已经上来了，那个时候您去查眼压了吗？
4: 哎呀去了，眼压我跟你说老师都到53了。
0: 哎呦我天，这么高了。
4: 嗯，
0: 我跟您讲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超出最高值上限的2倍以上了，可想而知您当时得多遭罪呀。
4: 是啊，哎呀大夫直接就让我

0: 院了，给我做的我记得叫冷冻手术，做完之后呢，眼睛是舒服了，眼压降到十八九那样，但是眼睛憋胀，疼痛的情况没有了，但是视力还是不行，一直往下降，后来我就顶多能看三米两米那样，还看不全，眼角吧有那黑影挡着，就能看到中间的一小块范围，
1: 余光都是黑影，只有中间一小块范围形成短视了，这个是相当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病你不从根本上治疗，它还会继续发展，会让您眼前视野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是最大的危害。
0: 是你的猛药治眼疾方啊，是我老同学介绍的，说药吧当时挺紧张，哎，我记得是等上一个多月才用上的。
1: 哦，等了一个多月用上药，那您非常幸运呢。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都是名贵的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等等的，所以每一次的生产量都非常有限。现在眼病的患者呢还那么多，所以可谓是一药难求吧，但凡能用上，有机会用上，都是幸运的。那您现在眼睛应该是好了挺多的吧？
0: 对呀，我现在用了三个疗程了，已经减量了。我用了三四天吧，就流着好多眼屎，还有腥臭味儿，还黏糊糊的。我知道这肯定是好转的反应，哎，心里就敞亮了，感觉就光明就在眼前。
2: 用到一个多月吧，我视力开始恢复挺好，哎，看东西吧看得远了，也清亮了，范围吧比以前大了，这上医院一查视力多少 0.8， 哎呀，我的眼压也挺好的，就是一直啊保持在14-15那样，挺不错。
1: 为您高兴，恢复的太好了。当猛药治眼疾方啊把咱们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同时它还激活了我们眼内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呢补充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眼内的细胞感光度就增强了，咱们看东西呢也就清楚了。
0: 是，哎呀，我相信肯定能好起来。今天呢除了感谢严老师，我也要咨询一下老伴儿的病。
1: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0: 老伴儿吧眼干容易疲倦，他说痒眼睛疼还怕光，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老伴儿应该是干眼症，我自己给判断的。说的特别对，眼病啊早发现早治疗早好起来，不会吧发展成重病。就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的猛医治眼二号方吗？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对眼病呢也是深有感触，早发现一定要早治疗，这样就不会发展成重症的眼病。从您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您这老伴儿呢现在是属于干眼症的早期症状，完全的可以用猛医治眼二号方来解决。另外现在啊打进场外的帮扶热线咱们可以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我的治病原则呀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所以说您现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啊就行了。
0: 这样，严老师，谢谢你啊，有事再找你。
1: 啊，不客气。
0: 哎，
1: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

0: 次养生经，
1: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啊，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2: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2: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1: 对，
2: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1: 对，
2: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2: 对吧？
1: 嗯，
2: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 对，
2: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2: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2: 哎，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

0: 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1: 嗯，
0: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省后面的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嗯，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0: 对哦。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0: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是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

0: 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啊，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啊？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啊？需不需要氧气呀、
0: 啊？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0: 嗯，
1: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0: 对，也是氧，
1: 也是氧，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睡一觉，嗯，
1: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0: 休息？
1: 休息呀、啊，
0: 嗯，休养。
1: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嗯、
0: 对，
1: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嗯
1: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0: 嗯，
1: 都要什么呀、啊、做到自我的约束，
0: 就有个规范，
1: 有个规范。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0: 嗯，是
1: 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0: 嗯、
1: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

0: 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啊
0: 哎，
1: 吃的饭呢、啊，都养生餐。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是吧？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

0: 病
1: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养病如养虎，对，
1: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呢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吗？
1: 养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得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1: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1: 是吧？
0: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认为我就好了
1: 就好了。
0: 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1: 对，所以说，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0: 燃眉之急
1: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0: 那肯定得治啊，
1: 对吧？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支架啊，
1: 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1: 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1: 对吧？
0: 但
1: 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0: 治疗
1: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0: 对，
1: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1: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1: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0: 嗯，
1: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1: 嗯，
0: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1: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嗯，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
1: 是吧？
0: 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0: 嗯，
1: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1: 嗯，
0: 命救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1: 嗯，
0: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1: 嗯，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1: 嗯，
0: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
0: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1: 特别
0: 的难，特
1: 别难。
0: 对，
1: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0: 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那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嗯，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嗯，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一千，啊，
1: 嗯，
0: 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三十年的烟了，我喝了五十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
1: 嗯，
0: 啊，包括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

0: 话题了，养生这话题了，
1: 嗯嗯，
0: 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嗯，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哎，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
0: 个
1: 概念吗？
0: 现在
1: 有
0: 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啊、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这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嗯、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
0: 啊、
1: 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 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了，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是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是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这小碎步他就紧倒的，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

0: 的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1: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0: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0: 啊，
1: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0: 逆腹式，
1: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0: 都行。
1: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0: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1: 哎，肚子往里收，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0: 啊，吹，
1: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0: 六次，
1: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0: 啊，这个要发出声。
1: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0: 默念。
1: 默念吹自觉。
0: 啊，不出声。
1: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0: 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1: 哎，对喽。
0: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不
1: 对
0: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对呀。
0: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

0: 哎，你这有点长，不用这么长，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0: 哎，
1: 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可以，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0: 啊！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大，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6秒钟把气吸。

0: 基本上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
1: 嗯，
0: 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是
1: 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
1: 哎，
0: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哈，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

0: 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226集。
5: 由于对剑山的情况不摸底，所以派出天灵侠王凤、镇东侠老匹夫侯廷、二秃子侯杰、铁掌李元，老少19个人赶奔天险庄去请这个桃园陶洞天。桃园也受了他们的委托，双方达成协议。那老儿侯廷表示，如果他肯于进山打听铜林的消息，官方可以派军队保护天险庄，然后攻打咱们剑山。这老匹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领着他儿子跟他徒弟来到咱们剑山的。大家请想，他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当赶铜林探剑山的时候他来？他不为铜林，他干什么来？另外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拜个早年，岂有此理，现在离过年还有两个来月呢，这么早有拜年的吗？这纯粹是一种借口啊。这老匹夫主要就是为摸底而来。各位，通报完了。
6: 哎呀，桃园心说，乖，
5: 这些详情他们怎么知道的？莫非我的身边左右可是公馆之中有剑山的耳目不成？倘若我要能回去，一定调查清楚，这可了不得，谁能是剑山的细作呢？天灵侠王凤、地行仙楼瑞、太平侠智亮、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南侠、北侠、西方侠，他们能是奸细吗？不能啊。那么还有谁呀？
7: 老侠哥这头脑可就乱套了。
5: 可以断言，在身边肯定有剑山的细作。就在这时，那个杜清风啊，从人群之中出来了。无量天尊，王爷，这老匹夫桃园诛鼠可恨，还不把他们三个人拿下，乱刃分尸，等待何时？来人，给我绑了。没等英王发话，他先发话了。下边的金瓜武士闯上一帮来，为首的两个大个，一个拿锁子，一个拿绳子，扑奔桃园陶大侠，这就要绑。 没等这俩

家伙到近前，桃园背后赛石猴的陵园，他儿子陶秀一撩三彩裙，每人拽出一条软家伙鹿筋腾蛇棒，飞身而出，奔这俩小子就来了，不容分说，是举棒便打，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全逮脑袋上了，把这二位揍的是脑浆崩裂，血水崩流，扑通扑通就死在天王殿上。又是一阵大乱，鹰王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你们好大的胆子！鹰王这阵才说话，鹰的听完上官雷的话呀，又相信又不太相信，说相信他知道上官雷不会骗他，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敢说瞎话吗？又不相信，心说这个桃园多少年来跟我们建善不错，人称家职，他怎么能依附年羹尧呢？这事儿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对眼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他这个心里是犹豫不决。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杜清风说的话，这才派人抓桃园，乃至动手死俩人。这次鹰王把脸往下一沉，可真不愿意了，陶大侠呀，休怪本王无礼呀，你们特意的不像话，众目睽睽之下打死我山上的人，这还了得？不管你屈也不屈，冤也不冤，我是不能让你们爷仨走的。鹰王这话刚脱口而出，在左边人群之中，腾腾腾腾，又窜出好几条大汉来。王爷，您太英明了，说什么也不能放他们仨走，拿命来！跳过一个老头来，六十挂零的年纪，黑脸儿，花白胡，小辫在头顶心盘着，一身蓝色裤褂，大耳垂肩，手里擎着一对双轮，直奔桃园就来了。桃园恐怕俩孩子出事儿，把陵园陶秀换在近前，闪退一旁，躲到我身后去，没我的话不准你们动手。是，好吧。小哥俩站到陶大侠背后，手中拖着鹿筋腾蛇棒，四只眼睛滴溜溜直转，看着周围左右的人有没有暗中袭击老人家的，做好了准备了。单说桃园，一不慌二不忙，把棉袍掖了一掖，小辫盘好，袖面挽上，奔黄咔嘣长啷一声，拽出防身的三尺宝剑，手提宝剑来到对方的面前。我朋友道个腕吧，请问尊姓大名啊？嗨，在下姓石，我叫石开甲，江湖人称西川黑煞神，拿命来！过来这小子是谁呀？也是剑山请来的，属于三等的王官，这家挺邪乎。为了在鹰王面前讨好，在众人面前表现表现，故此他头一个冲过来的，手晃双轮，搂头便劈。陶大侠身形晃动，跟他站在一处。那桃园呢，人送绰号谈笑龙君，那也是剑客的神，要讲究武艺，十分了不得。
两个人打斗的十几个回合，哎呀，这石开甲就觉着左边凉丝丝的，就一愣，打垫步跳出圈外，用手一摸，哎呀，少点零碎，怎么左边耳朵没了？黏糊糊的鲜血弄了一手，低头一看，耳朵在地上呢，还冒热气儿呢，还被陶大侠把耳朵给削落。哎呀，老皮肤，还想往上冲？桃园一笑，朋友，算了吧，初次见面，这又何苦呢？留点零碎算做个纪念吧。伸手你也是自讨苦吃。他问，这位一听一点都不假，看来他是警告自己，再伸手焉有我的命在，转身就走。慢着，把零碎烧着。陶大侠用剑尖一挑，把地上的耳朵给挑起来，肉给他扔过去了。那还要个什么劲儿？气得石开甲接过俩撇了，心说再吃点营养的东西，最好再长一只耳朵，能有那种药吗？他败下去，第二个冲上来了，手中拎着一对短把亚油锤，把双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老皮粉，你招锤吧你！搂头便砸，陶元往旁边闪身躲开，用宝剑一压他的双锤，啪啦啦啦啦啦，压双锤，抬头观瞧，是个年轻的，个年轻人。能有三十二三岁吧，黄脸膛，大下巴，宽脑门，一对贼眼是贼光四射呀，说话的口音好像山东人。朋友，尊姓大名，报了名再战不迟。哈哈哈，要问某家人送绰号双锤无敌，我姓李呀，叫李正堂，你李爷爷是爷，你尖锤吧你！气不可照面，李正堂就觉着面门前凉气儿一闪，有点不得劲儿啊！用手一摸，鼻子没了，鲜血崩流，抹身就跑。哈哈哈！哎呀，我说各位，这何苦？我想我桃园没得罪在座的哪一位，今天我纯属是客情前来拜山，结果落了一个好心变作驴肝肺。提剑转身跟英王说：“王家千岁，你就是一言不发，在旁边看热闹，莫非真想把我们爷仨置于死地不成？桃园呐，你还有何话讲？王爷，你错了，我要说的话，车拉船载，说不完呐。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我是为铜林来的，铜林生死不明，公馆老少的英雄放心不下，想探你们剑山没把握，请我出头帮忙，让我摸摸情况，究竟铜林是死是活，我为这来的。但我可要说清楚，我没有心反对剑山。为什么？我的家小，一万多老百姓都居住在剑山眼皮底下，咱们一江相望，连山之好啊，血肉不可分割。再说我桃园，我并不傻，我不想依靠官府，我也不想得罪剑山，那么朋友托了我一回，我盛情难却，我给打探打探消息。

0: 这也算不得什么吧。那么王爷，就这么点的事情你们就不依不饶，我看有点过分吧。嗯，如果王爷你能宽宏大量，把我们爷仨放了，过去咱有交情，还有交情，一样照样往来。如果王爷听信上官雷的话，把我桃园误以为奸细，说我是官府的走狗，那好，那你就派人动手，咱就撕破脸皮。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即使我们爷儿仨死在剑山，给我们报仇的人大有人在，起码我们一家人几十口，我的天险庄上万口，马上会归顺官府，协助官府剿平你的剑山。刚说到这儿，云台剑客燕普气坏了：无量天尊，王爷休听着老匹夫一派胡言呐、啊！您听他说的多好听哦，是打探佟林的生死，并不反对剑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是那么回事儿吗？你是官府派来的，你还瞪眼说你不跟他们是一回事儿，谁能相信呢？你本身就反对了剑山，你还大言不惭，说什么我们双方友好，真是欺人之谈呐、啊！王爷，这条老狐狸无论如何是放不得，来，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云台剑客燕普在山上地位极高，举足轻重，他说话是有分量的。说完之后，再看英雄队中，锵锵又窜出两人来，双双赶奔桃子下，一个提双刀，一个拎着双斧子，并不答话，是左右夹攻。桃子下也没工夫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一看，一个40多岁，一个50来岁，这俩家伙能耐还行吧，有把子力气。老侠可知道今天有理也讲不通了，晃手中宝剑在这迎敌5、6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把左边这位膀子给卸下来了。这膀子落地之后，那手还动很，那神经还没死，把那位疼的啊一屁股坐到地上。右边这个主一发愣，觉着肚皮底下凉飕飕的，噗一宝剑把右腿给削断，扑通躺下来。你看两条腿在那站着，他平衡啊，短了一面他失去平衡，不躺下等什么？又是一阵大乱，人们赶紧过来把俩伤号抬下去了，拎着胳膊捡着那条腿，这玩意儿这零碎不能丢啊，满地都是血迹呀、啊！别的人一看这老匹夫太厉害了，刚想过来，燕普说谁也别动，谁也别过来，我这。云台剑客手晃拂尘过来了，哈哈，桃园，今天你巧露手头不错呀，嗯，连伤了我们4员大将，行，够个剑客的身份，不愧叫谭啸龙君。哎，桃园，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贫道陪你走几趟，你有能耐摘我点零碎，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心服口服。桃子下一看燕普的功夫那在武林之中是一流的，慢说是自己，就是乾坤八大名剑、江南八大剑侠、4大剑侠随便拉出一个来，也未必赢得了燕普啊。 面对强敌，我该如何是好？谈笑龙君桃园逃得侠，身陷虎口啊！我不讲你也清楚，就凭他们爷仨能闯得出剑山去吗？连天王殿也出不去。桃子家一看燕普过来了，敢伸手吗？不敢。心里跟明镜一样，我十二个捆成板也不是燕普的对手啊，我何必当众丢人呢？老头想到这儿乐了，啊，燕老剑客，你想跟我伸伸手，我不能跟你伸手，为什么呢？你们人多势众，我砍伤了四个，你们上来八个，我宰六个，你们上来十二个，你们轮番作战，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好嘞，不让你们费事了，抬来来来来来，把宝剑一扔，回头跟陵园陶秀说，把棒扔了，扶绑捆吧。这才叫光棍呢，光棍不吃眼前亏吗？那一动手也得趴下，那多栽跟头。燕普瞪着大三角眼睛，心里说话，行行行行行行，这老家伙真够狡猾的，还说了大话了还不栽跟头，不愧是个侠客。燕普一回头，叭，人们往上一闯，把爷仨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凌元和陶秀还有点不服呢，心说话，师父爹您老糊涂了，就这么乖乖的背擒了，为什么不打呀？杀死一个够本，宰俩赚一个，这有多委屈。但是老人家的话不敢违背，只好乖乖的背擒。绑上之后，燕普转身问英王，王爷还不降旨把他们三人立刻处死？英王是低头不语。什么原因？这个英王这人不错，他不是一个暴君，他要是心计非常重非常狡猾的，就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另外英王富昌啊还挺爱财，你说跟这个桃园处的这么好，说个变脸就变脸，怎忍心降旨把他们爷仨杀了呢？再这一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呐。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 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27集。
0: 这个天险庄就在江对岸，那个地方十分富庶，英王早有心的把那吞并窃为己有，那家握住绵江多大的力量，可始终呢没达到目的。有桃园在着，你管真的假的，表面上是朋友互相照应着，起码他不是敌人。真要把桃园爷仨这一宰，天险庄还能归建山吗？立刻就得投靠官府，要跟官府同心协力攻打建山，的确是大大的不利啊。所以英王呢仍然是举棋不定，是杀呢是怎么地呢，他心中犹豫。正在这时，上官雷、上官风、绝命书生张文礼都过来了。王爷别犹豫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这种人您没什么怜悯的。当然您的心意我们清楚，您舍不得天险庄，咱再想办法呗，把他杀了之后马上集合弟兄渡江过去，把天险庄用武力占领，那不就结了吗？您爹对他抱着什么向往的事情了？大伙儿这么一说，英王没办法了，心说大伙儿都这么讲，我要不杀我就得罪了大伙儿了，我还得依靠着这些人，最后把牙关一咬，脚一跺，哎，也罢，拉到外面乱箭穿心，射死，砸杀，把爷仨推出天王殿，殿里的人也不能吃喝了，全都到院里了。英王让人搬了把椅子，坐在天王殿门口在这观看着，就把这爷仨吊到天灯杆子上了。天灯啊，就是院里悬的那个灯，因为它高所以叫天灯。在这天王殿对面一拉溜12根天灯杆子，就好像那旗杆似的，根儿都挺粗，有夹杆石，那气死风灯可以用绳把它拽上去。就这样把这爷仨高高悬挂在天灯杆子顶上，燕普又调来50名弓箭手，全带着透甲锥、狼牙箭，一字排开，预备，唰唰，扣上弓弦，把箭打好了，准备，唰，50张硬弓全扬起了头，对准了这爷仨，再发一句话，乱箭齐发了就。单说这爷仨高高的在上面挂着，低头往下一看，完了。桃园心中也一阵难过呀。桃园明白，一进建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有来无回，故此委托我兄弟你滚，对我家里多多照看。但是呢，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结果这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我死死的屈，屈到什么地方？我被人出卖了，始终这个谜我没解开。 究竟公馆里边和我身边左右谁是奸细，谁向剑山提供的情况，谁泄的密，我不知道啊。为此死也闭不上眼睛，倘若我要能活着回去，或者其他人活着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年钦差，让他好好查一查，要把身边这个敌人抠出来，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可惜我死了，做不到这一点了。想到这一闭眼，燕普那块把手往上一举，刚要喊射，没等喊出来，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慢，剑下留人，先别射。这一嗓子好像巨钟相似，嗡嗡带着金属般的回音，众人全愣了。顺声音观瞧，从朝门那儿进了一伙人，这个人是边跑边喊，背后带着四个家人，在前面走了一人，身材高大，紫微微的脸膛，花白的胡须，大汗淋漓，是气喘吁吁啊。剑山的人都认得他，只是被请来这些人不认识。英王一想，这谁呀？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等看清楚了，英王赶紧站起来：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三弟。三弟哎，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先别射，先别射，别射，别射，别射。边说边往前跑，跟来人四只手握在一块儿。就见来的人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英王施礼：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问安了。老三呢？起来，起来，起起起来。老三，你怎么老不来看我？我想你呀、啊。头两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哎，你果然来了，我太高兴了。二哥，您不必难过，您想我，我也想您呢。我二嫂挺好吗？啊，托夫托夫挺好。我侄女们都挺好吗？啊，好。哎，三弟啊，我弟妹挺好吗？嗯，我一家人都不错，那就好。来来，快快请在里边，请在里边。说话间，携手揽腕，把来人接进天王殿。军师燕普大帅谭天，副军师战殿将军，有头有脸的全都过来见这位三爷。那位说，说了半天来的谁？谁？这人可了不起，江湖人称神枪镇八方，姓段，叫段登，段洪亮，段三爷。咱们再说前套《铜林传》的时候，曾经简略的介绍过这个人，他是段家庄的庄主。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这样，天险庄、段家庄、剑山这仨地方是鼎足三分之势。这段家庄啊，广大小船只上万只，广庄客水手也不下万人，要讲实力不次于天险庄。这段三爷手下广徒弟就能有五六百，那可以说实力雄厚啊。但段三爷跟英王交情莫逆，冲北磕头，八辈结交，英王是老二，段三爷是老三，三爷三爷是这么论的。在前文书咱说过，说这个英王富昌带着王妃从北京偷偷的出来了， 为什么离开北京他心里不忿呢？

觉得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应该是我的，我爹是顺治，我是长子，为什么我爹废长立幼，让我兄弟康熙继了位，没我的事儿呢？他为这个事儿，他不服气，但呢，又怕遭毒手，后来带着王妃，隐姓埋名，青衣小帽，偷偷离开北京，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他总想着找一安身之处，竖起大旗，然后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康熙辩理，或者把康熙推倒取而代之，该我的江山我还夺回来，他是这么想的。那么容易吗？受的那个磨难呢，遇到那个困难呢，那简直数不胜数。后来也该着他倒霉，王妃夫人怀孕了，要生孩子，数九隆冬哪儿生去？哎，误走段家庄，就是段三爷他们家。段三爷家有钱呢，那门洞可以避风，所以富昌呢跟门上人说，说我夫人呢要生孩子，你看怎么办，冰天雪地的，借您这门洞啊使用使用。家人不干呢，那没听说过你生小孩跑门洞这生来，像话吗？后来这个事儿段三爷知道了，出于怜悯，把富昌和王妃接进去，腾出房子，找来接生婆，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是个小女孩，就是英王富昌的长女，她有仨闺女吗？这母女才保住性命，故此富昌对段三爷感恩不尽。当时呢，富昌还没敢说实话，他就说自己呀、是个读书人，到四川这儿来投亲戚，结果呢没找着亲戚，现在遇上困难了。段三爷一看这个人长得挺好，说话也挺斯文，而且带着家眷，肯定不是坏人，就把他留在家里了，正好缺个账房先生，就聘富昌做了账房先生。你想，富昌在这个处境下好容易找了块安身之地，老婆又在这生孩子坐月子，他能不好好干吗？因此接手之后表现得出色呀，段三爷大喜，长期把他留下了，越处越亲热，越处越近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最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三爷就管他叫哥哥。在8月15赏月的时候，富昌贪杯了，喝多了，面对一轮明月，眼泪掉下来，做了一首诗。他心里头满腹的牢骚，段三爷这才察觉他不是等闲之辈，一问他的实话，富昌哭着把身份讲了，我是怎么回事。哎呀，段洪亮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这是一国的亲王啊，这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呀，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后来问富昌，你打算怎么办？富昌说，我离开北京，我不想回去了，我现在回去我也得掉脑袋，根据我们宗族的规定，不请旨定夺，皇上不允许，不能离开北京，我偷着出来的，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兄弟，咱俩磕头一场，你能不能帮帮哥哥的忙？段登出于同情也讲义气，后来又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倪，叫倪中倪泰山，是剑山蓬莱岛的岛主。跟倪中几个人这么一商议，后来把剑山给英王腾出来了。
倪中、段三爷不惜万贯家财协助富昌开辟建山蓬莱岛，这些年来苦心经营才成为现在的规模。一开始段三爷以为着富昌不敢回北京，在建山这儿一待，这不也保险吗？隐姓埋名你就待着呗。哎，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富昌野心勃勃，私立招贤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要反对朝廷。这下段三爷害怕了，来找二哥来，二哥你这么干可不行，你对不起我，这将来叫官府知道了，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你哪能这么干呢？英王富昌又说，我呀不这么干不行啊，咱俩处境不一样。兄弟你放心，将来我肯定能夺过江山来，夺过江山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你就是一国的亲王，我忘不了你的大恩。之后英王越搞越大，哥俩的感情就有点疏远了。有一次哥俩见了面了，段三爷跟英王在谈话之中满腹牢骚，英王富昌呢为了安慰段三爷就说，兄弟你二哥不是没心的人，当初的事情都在那摆着呢，没有你姓段的，没有我富昌，没有你段登段洪亮，没有我这一家子，饿也得饿死，冻也得冻死，我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兄弟你给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喝水不忘打井的人，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兄弟你。哎，如果你不放心咱怎么办，我给你立个字据出个手续。段登说，二哥你喝醉了吧，用得着吗？咱哥俩谁跟谁啊？不，这世道险恶，人心不古啊，咱们这个人就是这样，都是锦上添花，很少雪里送炭。再者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人是有变化的。为了证实二哥我说话算数，我必须给你立个字据。段三爷也拦不住他，用一方绢帕他给出的字据，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富昌不管到了何时何地何年何月，也要报答我兄弟的知遇和救命之恩，如果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我是死于乱刀之下，天地不容，当当当当当，把中指刻破写的，同时把印盖上，交给段三爷，兄弟你拿着好好保存，你二哥有时候说话不算话，要对不起兄弟你就拿这个质问我，拿这个给我提醒。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这哥俩的感情就这么好，今天段三爷来了，富昌能不热情款待吗？发自内心呐、啊，真想段三爷眼泪掉下来了，那么大岁数了，进了天王殿，椅子挨着椅子，手拉着手，富昌还问呢，我弟妹怎么不来呀？一块儿到建山住些日子。老三呢、啊、你哪一次来都是来去匆匆，这次例外，想走二哥也不放你，必须把你留下多住些日子。好吧，二哥，你看我手下人把小包都拿来，里头是我换洗的衣服，我要不想长期住，拎这干什么？我想二哥真想多住些日子。哎呀，好，好极了。三弟，明天我陪着你围建山转一转，你看看这几年咱们建山。

0: 发展迅速，修建的太阔了，又开辟出很多很多荒地，让你高个兴。好好好，段三爷点头，好，我一定要参观，一定看看。二哥呀，那是明天的事儿，咱们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刚才我一进五朝门，发现天灯杆子上吊着仨人，还要乱箭把他们射死，故此我喊了一声别射。我想问问那仨人是谁呀？嗨，老三呐，真气杀人也。那上面吊着一老二小，那老的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笑龙君陶元陶洞天，俩年轻的，一个是凌元，一个是陶秀。他原来如此，为什么把他们射死？哎呀，一言难尽。他们是官府的走狗，想要进我的剑山摸底。摸什么底呀？摸是同林，是死是活，我能饶他们吗？那老匹夫还伤了我手下无数员大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按剑山的规矩要把他乱箭射死。
1: 哦，
0: 二哥呀，您知道我跟陶元什么关系吗？你跟陶元还有关系，那究竟怎么回事？实话跟您说了吧，陶元并非旁人，是我姐夫，我姐姐嫁给他了。还有这么个套头？哎呀呀，这点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这一说您清楚了吧？二哥，能不能赏我个脸儿，把我姐夫饶了啊？千不对万不是，看在我的份上，您不至于反驳吧？问他的。英王一听，真是左右为难。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 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为何阴阳失衡会成为疾病的根源？阴阳和合的智慧如何指引我们实现天人和谐的养生境界？敬请关注《延宁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2集《阴阳和合天人协》。

0: 阴阳二气的流转消长藏着宇宙运行的密码，更蕴含着中华先民安身立命的养生真谛。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启示，到立竿测影观象授师的实践探索，从黄帝内经生之本本于阴阳的医理真言，到庖丁解牛顺应天理的处世智慧，这份古老智慧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深处。古人与四时流转、饮食起居、情志调适之间，皆循自然之律，以阴阳之道，以求身心的平衡与和谐。那么，这跨越千年的阴阳和合之道，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生命玄机？它为何能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为现代人的亚健康困境提供破解良方？而阴阳失衡又为何会成为诸多疾病产生的根源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二集《阴阳和合天人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咱老百姓大多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阴阳和合之道。儒家呢，讲求中庸之道，生活中呢，我们还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中和思想，这些呢无不镌刻着阴阳和合之理。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现代人追求健康和和谐生活的智慧之源。因此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藏在天人关系中的阴阳和合、天人和谐的养生智慧。说起阴阳呢，我想起我小时候听姥姥经常谈起一个邻居家的阿姨，说她这个人呢很阴阳。那个时候呢，我并不懂什么叫阴阳，只是觉得呢那个阿姨常常是出尔反尔、反复不定。后来呢，我上了中医药大学，才知道原来啊，阴阳啊，它是东方智慧的瑰宝。首先呢，我们看一看阴阳这个概念，它是来源哪里。实际上呢，它是和立竿测影的天文学实践是分不开的。最早呢，我们这个阴阳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周易。在周易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呢就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阴阳是宇宙中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而阴繁体字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左边是一个双耳旁，是腹部，表示地形和地势相关，一般都指的是山。而右边呢是上面一个金，下面一个云，它表示是云层遮蔽、光线暗淡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有乌云笼罩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呢，阴字的本意就是指的山的北面或者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引申为黑暗、寒冷、静止、柔弱等含义，是与阳相对的。而阳呢，繁体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左边呢是腹部，是双耳旁，表示地形、地势或者说山。而右边呢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横，横下面有一个勿打扰的勿字，而这个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光线明亮的意思。把它们结合起来呢，阳字的本意呢就是指的山的南面或者阳光照耀的地方，引申为光明、温暖、运动、刚强等含义，它是与阴相对的。阴阳两字的繁体字的写法不仅体现了汉字的象形和会意的特点，也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哲学的深刻内涵。阴阳相辅相成，构成了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阴阳相互作用，构成了宇宙万物变化与发展，也成为了中医、养生、哲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实际上，阴阳概念是来源于古代天文学家立竿测影的天文学的实践。通过天文学立竿测影，描记太阳的影子，发现了24节气， 总结出来了太极阴阳。那么什么是立竿测影呢？立竿测影啊，就是中国古代一种通过竖立竿子观测日影的变化，以测定时间、节气、方位，甚至是地理纬度的一个方法，用于制定二十四节气等历法，以及指导农时的农业实践等。它是天文学历法制定和农业社会的重要技术基础，体现了古人观天象以授农时的智慧。生命中有哪些阴阳规律呢？《黄帝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句话告诉我们，阴阳不仅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也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那么在生命中，阴阳哲学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阴阳和合。阴阳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宇宙规律、人体健康的核心思想和生命密码，强调阴阳两种对立力量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依存。阴阳和合的哲学根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更是生命健康的本源。比如说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阴阳并非只是对立，而是一个还相互依存、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的整体，它深层的机制就是阴阳自和。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说道，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阴阳自和力是健康之本，疾病之源，也是愈病之根。那么阴阳和合在生命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下面我们来讲解阴阳和合的生命之道。中医学秉承中华文化的阴阳基因，从人体结构和功能展开了阴阳模式的解读。在《黄帝内经》中提到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是说我们如果戴上阴阳的眼镜来看人体的结构，我们就发现人体的形态结构可以有阴阳关系，并且可以用这种阴阳关系来对人体

阳的，所以背属阳，腹部属阴。那么把人体当中所有的物质、精气血、津液也可以带着阴阳的眼镜来进行划分。比如说气是无形主动的，所以呢它是阳，而精血津液是有形的主静的，所以它为阴。而把气当中具有温煦作用的又称为了阳气，具有凉润宁静作用的又称为了阴气。那么就津液而言，津是流动性大比较清晰的为阳，液呢是流动性小比较粘稠的，它就为阴。不但对生命的物质可以进行阴阳的划分，那么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呢，同样我们也可以有阴阳的划分。比如说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中医叫气机，而气机呢基本形式就是升降出入四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呼气是气的生出，它就是为阳，而我们的吸气是气的降和入，那么它就为阴。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物质和功能进行阴阳的划分，比如说形态结构和精，这些属于物质层面的它是阴，而生理功能和气这些功能层面的它就为阳。所以我们看了，我们人体中无论是物质和物质之间，还是功能和功能之间，或者功能和物质之间，无论哪个层面我们来划分出的阴阳，最终都要在整体层面达到一种和和协调的状态，这个时候人才能健康无病。那么有的观众就问了，怎么样评价这个人阴阳和和的状态呢？我们中医呢自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的标准。我们判断人体是否健康，我们有时空的这种评判标准。那么从空间的标准来看，就是要达到阴平阳密，就是阴气要平和，阳气要固密。就好比天平的两面，一面是阴，一面是阳，那么阴阳应该相对的动态的平衡，既没有阴虚火旺的上火，又没有阳虚阴盛的寒冷。另外呢还有时间的标准，就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按照中医的子午流注的规律，阴阳有动态的消长的一种变化。比如说人的阴平阳密不是单纯的空间的死平衡，还要阴时有盛衰的动态的节律。比如说按照子午流注来说，十二时辰对应脏腑的经脉的流行，在十一点到一点中午的时候，它是心经偏旺，而到了晚上十一点到一点，这个就是胆经相对偏旺。因此呢人体的阴阳还要随着时间的流动，它有阴阳的消长动态的盛衰，符合这两个标准，人体才能够维持相对的阴阳和合。了解了阴阳的和合对人体至关重要，那我们如何来调养人体的阴阳达到和合呢？下面我要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阴阳和合的一个调养的智慧。首先呢我们要了解阴阳失和，它是疾病之源。中医认为呢健康就是阴气平和，阳气固密，中医称为了阴平阳密。而疾病呢就是阴阳的失和，是阴阳之间失去相对的动态平衡。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东汉的医圣张仲景，他在治疗伤风表虚症的时候，他一般会用桂枝汤。桂枝汤呢是治疗外感风寒导致的营卫不和，出现汗出恶风、脉浮缓的这样的表现，这就是阴阳失调了。张仲景一般用桂枝汤来治，其中有辛温的桂枝来通阳、来温阳，而还有酸寒的白芍，它是属阴，来收敛阴气，不让自汗出，这样呢来通过阴药阳药的共同搭配来治疗营卫失和的这种阴阳失调。因为中医呢把营气称作阴，卫气称为阳，营卫不调和实际上也就是阴阳失和的表现。既然阴阳失调是疾病的根源，那么根据阴阳失调我们如何来养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解如何来调节阴阳和合的养生的智慧。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

0: 讲一个古代庖丁解牛的典故。在这个庖丁解牛的典故中呢，就深刻地蕴含了阴阳调和之理。在庄子养生主中记载，彼节者有见，而刀刃者无后，以无后入有见，挥挥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牛的骨节之间有天然的空隙，而刀刃呢几乎薄到没有厚度，用这样的薄刃插入空隙中，刀刃游走时候呢自然是宽绰有余的，毫无阻碍的。庖丁解牛的寓言表面上描述宰牛技巧，实则借喻处世与养生的至高境界，体现了阴阳调和、顺应自然之道。我们如何来理解呢？首先呢，就是顺应自然规律。我们说牛骨节的剑象征事物内部的结构和规律，而刀刃的无后暗示人对规律的透彻认知和精准的把握。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遵循事物的本然状态，而非强行对抗。其次呢，是以柔克刚的智慧。刀刃虽薄，却能以无后切入有剑，体现柔弱胜刚强。对比蛮力砍啄的屠夫，一般一个月他们就会更换一把刀，而庖丁的刀用了19年，若新发于形，就好像是从磨刀石上刚拿下来的新刀一样，强调智慧是高于蛮力的。再次涉及游刃有余的生命境界，刀刃在骨缝间游走，隐喻人在复杂环境中从容应对，不耗心力的一个状态。故事的养生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与外界对抗的消耗，一切要顺其自然，就如同《黄帝内经》所言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1: 阴阳和合是中华先民赖以生存的养生智慧，从人体结构的表里上下到精气血津液的动静流转，阴阳的动态平衡始终是健康的根基。庄子中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更将阴阳调和的智慧具象化，以无后入有见的从容，顺天理而行的通透，正是阴阳和合在处世之道中的生动体现。那么从庖丁游刃有余的状态中，我们能否找到缓解现代职场压力的有效途径？从传统养生到现代冥想，我们又该如何践行阴阳和合的古老智慧，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呢？请继续收看阴阳和合天人邪。
0: 庖丁解牛的故事对现代人又有哪些启示呢？首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面对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各种社会矛盾、技术难题，我们要寻找各种关键点，而非强行突破，如中医的通调经络，而非头痛医头。其次呢，是心理调节与压力的管理。焦虑常源于对抗不可控之事，我们要学会游刃有余的心态，如正念冥想中的不评判只观察的哲学，它是源于佛教禅修传统，后被现代心理学整合为应对压力、提升心理健康的有效工具。这一哲学不仅是一种冥想技巧，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体现了对自我、对他人和对世界的深刻的洞察。其哲学的渊源是东方智慧的现代诠释。《道德经》提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不强行干预自然规律，正念的不评判，恰似对内在体验的无为，允许思绪如云卷云舒自然地去流动。而冥想如何实践应用和具体操作呢？我们从冥想到日常生活都可以练习如下的这种步骤。首先呢，就是观察呼吸，我们可以将注意

力锚定在呼吸的起和伏。当发现思维在游离的时候，我们去温和的标注思考，而非我又分心了，然后再回到呼吸。其次呢，是身体进行扫描，我们逐一察觉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感觉，比如说冷啊、热呀、紧绷啊、或者瘙痒啊、疼痛啊、麻木啊等等，而不做好坏的评价，我们仅仅是一个好奇的心接纳它。再次呢，情绪管理以不评判化解冲突，愤怒时我们可以察觉身体反应，如心跳加速、拳头紧握，我们默念这是愤怒的能量在流动，而非他不该这样对我。观察者视角对于我们的养生来说至关重要。此外呢，沟通冲突，暂停评判对方自私或无理，转而呢观察彼此的需求，如他需要被认可，这样呢就会减少对抗性的反应。最后呢，自我接纳，对于失败的经历来说，我注意到我此刻感到挫败，而非我一无是处。那么经过这些步骤的训练，相信您性情和情绪一定会好转很多很多，不再有不良的情绪干扰你内心的平静了。那么这种阴阳和合的养生智慧对于现代养生启示很多。那么具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其中的核心我认为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生存智慧，不评判只观察的哲学，本质是超越好与坏、对与错的二元对立，去回归事物本然状态。总之呢，不评判只观察，既是对内在世界的慈悲凝视，也是对外在现实的清醒觉知。它教会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控制或逃避体验，而是以开放的胸怀与之和平共处。困了您就睡，饿了您就吃，渴了您就喝，怒了您就骂，喜了您就笑，不委屈自己，任情绪自由地去流淌。在每一个不加评判的当下，我们与生命的本身达成了一个和解，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说庖丁解牛的故事与启发是调节事物内部的阴阳和合，那事物内部的阴阳和合之根又在哪里呢？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说养生上我们一定要顺应自然的阴阳变化之理，来养护自身的阴阳，调节其平衡。到底我们该如何做呢？《黄帝内经》明确地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这就是说，我们要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如何理解呢？我们知道阳气的特性，春生夏长，阳气向外生发，万物生机勃勃。人体呢，顺应自然，通过事物的运动，比如说早晨去晨练，或者是饮食的温补，比如说吃点姜或者葱，避免过度的贪凉，如过量的冷饮或者空调直吹等。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助长人体内的阳气，促进代谢和气血的循行。而秋冬养阴是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阴气的特性是秋收冬藏，阳气内敛，万物趋于闭藏，人体对应呢就需要注意静养，比如说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太阳出来了再出去活动。而饮食上要注意滋阴，比如说吃一些银耳啊、百合呀，来甘寒养阴。
再一个减

0: 少剧烈的消耗，比如说过度的运动耗气等，这样呢使阴经能够内守，从而涵养阳气，为来年积蓄能量。黄帝内经又说道，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那么它有什么警示意义呢？告诉我们说，违背自然规律，如夏天你过于的贪凉，或者冬天你过多的运动，都会导致阴阳的失衡，耗损根本。这一思想可以指导现代应用和实践，比如说春夏指导我们的实践就是早晨起来散步去生发阳气，午间呢要小气养心，和晚上相对而言就睡好一个子午觉，饮食要清淡但忌过寒。而秋冬如何指导我们实践呢？就是睡前呢要用温热的艾叶生姜等泡泡脚来温通经络，多食根茎类的食物如山药来滋阴，另外适度的静坐或者练瑜伽来养神。从哲学和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一养生思想它是符合天人合一观，特别是现代研究已经证实了季节的变化会影响激素的分泌，比如说冬季血清素水平它会下降，而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会降低等。而在一年阴阳消长变化中，阴阳是维持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如冬季还可以适当的温补养阴中兼顾护阳，避免偏颇极端。那么常见的养生误区需要纠正的就是盲目的跟风，并非所有的秋冬都需大补。如果您属于湿热体质，如果您过度的滋阴可能会助湿生痰，所以对于养阳养阴的理解我们需要结合地域，比如说南方多湿热北方多干燥的差异来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去应用。那么这一理论至今仍是中医养生和节气调理的核心理念，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和自然节律同步实现治胃病的健康目标。可以说呢，阴阳和合这一从经典文献到生活实践的千年传承的养生智慧，一直是指导着千百年来中国的医家学者甚至是文人墨客的生命维护工程。比如说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就提出了春醒酸增肝以养脾，夏醒苦增心以养肺，这样的四时养生箴言。它是依照季节阴阳变化来调整饮食，也是深谙阴阳和合之道的解说。
1: 从顺应四时的养生法则中，我们体会到天人合一的生命真谛，也看见古代先贤将这份智慧融进日常的一饮一食一言一行。孙思邈以四季调理饮食，蕴含着顺应阴阳的巧思。宋代文豪苏轼的三养之道，更是把阴阳调和之道化作了安身立命的生命哲学。那么苏轼的三养之道究竟是什么？他又何以跨越千年成为现代人对抗精神焦虑的一剂良方呢？
0: 现代研究也启示了阴阳和合的哲学的当代价值。首先呢，在慢性病的管理当中践行中西医结合的养生智慧。中医和西医本来是两种医学体系，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人体的健康。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阴阳相对的动态平衡，西医呢则注重微观的分析和局部的治疗，两者是可以互补，共同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例如在治疗慢性病的时候，中医呢可以通过调整阴阳平衡改善患者的整体状态，而西医呢则可以通过药物和手术直接治疗病变的部位。那么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一般属于肝阳上亢，中医呢会用天麻钩藤饮来平肝潜阳来补肾气，而糖尿病呢一般属于阴虚燥热，中医一般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润燥回阳，以恢复阴阳的自和状态。那么如果遇到血压用了中药

0: 天麻沟通饮依然不降的情况，我们就得适当用一些西药来降压。如果用了中药六味地黄丸来降血糖，血糖没有快速下降的过程，我们适当吃一些西药来降血糖，这样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它的降糖降压的效果会更加的显著。其次呢，在药方与食疗上，我们有调和阴阳的实践。就经典药方来看，六味地黄丸是宋代前已小儿药证直觉的一个方子，能够滋阴补肾，由熟地黄、山萸肉、山药、牡丹皮、茯苓、泽泻六味药组成，它能够滋肾阴来治虚火。而四物汤有当归、熟地黄、白芍、川芎，那么这四味药能够养阴养血，帮助气血的调和。另外中医还有食疗的智慧，食物呢是分阴阳，阳热的食物比如说生姜、羊肉、桂圆，能够温阳补气，适合于冬季来食用。而阴凉的食物像百合呀、银耳、绿豆等，能够清热滋阴，适合于夏季来服用。而经典的食疗方当中，当归生姜羊肉汤能够温阳散寒，治疗虚寒性的腹痛。而银耳莲子羹能够滋阴润肺，适合秋燥。所以每到秋季来临的时候，如果您出现干燥综合征、口干、鼻子干、皮肤干、大便干等，不妨一试，慢慢惬意就会飘然而至。再次呢，我们来看宋代的文豪苏轼三养之道，也体现了他独特的阴阳和合的养生智慧。他提出安分以养福，宽慰以养气，省费以养财，注重饮食节制，生活节俭，以心态平和，这正是阴阳和合的养生践行者。说起来呀，苏轼他受道家知足常乐与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影响，主张顺应天命，安于本分，减少对外物的执念。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将困苦生活转化为田园之乐，体现了安分养生的智慧。宽慰以养气，则继承中医脾胃为后天之本的理论，认为饮食节制可护养脾胃，使气血充盈，提倡饮食有节，清淡为本。省费以养财，则是基于贬谪生涯中的经济拮据的境遇，主张节俭以维持生计，避免因奢靡损耗身心。苏轼在黄州时呢，将每日开支严格控制，剩余钱存入竹筒，用于待客或者济贫，体现俭以养德的思想境界。苏轼的三养之道的现代启示是什么呢？一是有效对抗物质焦虑，践行极简主义，以精神追求替代物质的攀比。第二呢，是平衡工作和健康，对应现代人饮食紊乱问题，倡导定时定量，清淡饮食养阴，可以推广轻断食等科学膳食的模式。第三呢，是心理韧性培养，接纳现实，专注当下，如通过正念冥想缓解焦虑，提升抗压能力。苏轼养生智慧的独特性就在于儒释道融通，以儒家修身为根基，吸收道家顺应自然、佛家破除执念的思想，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养生观。总之呢，苏轼的三养之道不仅是古代文人的生存策略，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它提示我们，真正的健康源于对生命的敬畏，对欲望的节制，以及对无常的坦然。在现代生活中，保持身心阴阳平衡尤其需要注意。现代人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而我们的工作压力呢会越来越大，很多人呢处于亚健康状态，会经常感到疲惫、焦虑、失眠。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往往在于阴阳失衡。在 心理健康上，焦虑症属于阳亢。可练太极拳，我们动中求静；而抑郁症呢，属于阴郁，我们亦艾灸督脉，帮助它生发阳气。所以，为了保持阴阳平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呢，就是作息要规律。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代人呢，虽然无法完全遵循古人的作息规律，但我们可以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因为夜属阴，易静养，而昼属阳，易活动。避免熬夜耗阴血，晨起适度运动又帮助我们生阳气。而适度的运动呢，对现代人是非常重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遂任红军师长，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经受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严峻考验。1995年李聚奎逝世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纪念文章中称赞他功高德义高，楷模昭后人。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李聚奎在反围剿斗争中是怎样建功立业的？在长征中，他率领的红一师又是怎样屡建战功？西征失败后，他是怎样千里行乞一路找党的？在抗日战争中，他是怎样开辟了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从后勤岗位到石油工业部，李聚奎又是怎样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功高德厚的开国上将李聚奎。

1904年12月31号，李巨奎出生在湖南安化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9月，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在唐生智部任士兵、班长，参加了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李巨奎在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等许多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就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对党的誓言。从红五军的班长、排长、中队长到大队长，他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参加了攻打文家市、长沙等战斗。1928年12月，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的统一指挥下，红五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宁冈会师。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特委以及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在宁冈百路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担负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而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跳出外线作战。李巨奎参加了井冈山保卫战战斗，率部跟敌人激战了四个昼夜，最终因为兵力众寡悬殊，跟随彭德怀撤离井冈山，转战湘鄂赣。1930年1月，李巨奎调任红六军第三纵队纵队长，期间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袭击、阻击、游击战法打击敌人，他也成为黄公略、陈毅的爱将。1930年6月，红六军归红一军团建制，并改成红三军，不久下辖各纵队也改成红七师、红八师、红九师。李巨奎历任红九师27团团长、红八师师长、红七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1、2、3次反围剿。在多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立下了赫赫战功。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激烈时，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李巨奎携江西金溪西南黄师渡、虎湾战役大胜之威，果断地指挥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以及一个旅3000多人，还生俘了敌人师长李明。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高兴地把他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

1933年6月，按照组建大师大团原则，红军总部决定由军团直辖各师，原红三军的红七师、红九师合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意味着将成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劲旅。那么让谁来当一师之长呢？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踌躇难决。红一军团的军团长眼光很高，一般人他是不会满意的。这时彭德怀将李聚奎的名字报了上来，朱德、周恩来一见人名顿时展开了愁眉，异口同声地说：好，红一师师长就是他了。经朱德、周恩来拍板，李聚奎成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一军团的首长也表示，让李聚奎当一师的师长，充分反映了军委对红一军团的重视。李聚奎刚刚上任，蒋介石就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仗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那是1934年2月，李聚奎指挥着红一师第一团冒雨赶到福建建宁西北的三甲仗，先敌抢占了制高点，苦战了一个昼夜，以一个团顶住了敌军三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阵地岿然不动。这次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一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一团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时间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占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这其中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使他名震全军。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乌江西岸时，汹涌澎湃的乌江挡住了去路，前有敌军把守，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在这个危急关头，李聚奎奉命指挥杨德志的红一团担任突破乌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在既没有工兵架桥、船只又都被敌人夺走的状况下，他命令杨德志用竹排渡江，组织部队夺占敌人阵地，胜利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5月，红军进到大渡河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在全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聚奎命令杨德志组织了由17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17名勇士只凭着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为全军夺占了生死攸关的渡河立足点，对红一团在长征中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任务所立下的战功，毛泽东高度评价说：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总结长征历程时，周恩来盛赞红一团是天下第一团。对于盛誉，杨德志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因为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以后再度北上。在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了通道。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到了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

李聚奎率红九军和红五军、红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他们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多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九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给敌人重大的杀伤。到了1937年1月，因为寡不敌众，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整个河西走廊，骄横凶悍的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很多同志都惨遭杀害。这时李聚奎只剩下了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心上就像压了一座大山一样透不过气。但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党中央，东山再起。就这样，他跟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了，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前行，累了就地一滚露宿荒野，饿了就着雪水吃一口向老百姓讨来的干粮。就这样，在将近2个月的逃亡中，他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3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行列。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李聚奎出任129师386旅参谋长，成为旅长陈赓的得意助手。1938年3月，山西境内神头岭一战，是刘伯承、陈赓、李聚奎共同追求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典型战例之一，而且设伏地点就是李聚奎提出的。在战斗中，他们用一个营的兵力做前置部队，奇袭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黎城，以吸引潞城的日军越过黎城、潞城间的神头岭前来支援。同时他们却以3个团的兵力做主攻部队，在神头岭3面设伏，对原敌形成了比较大的数量优势。而其中一个营埋伏在废弃工事内，距敌行进道路只有25米，攻击距离之近是出乎想象的。在我军对敌以石投卵式的攻击下，敌人108师团、16师团各一部，一共1500人，在不易不备当中就支持了2个小时，全部被歼。神头岭战斗以后，日军长驱直进的势头不减，很快进占临汾。一时间，从邯郸到长治，以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成为侵华日军为南犯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非常繁忙。根据掌握的敌情，129师首长决心以主力在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李聚奎根据师首长指示，具体部署了本旅的任务。3月31号的9点左右，日军辎重部队汽车180多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了伏击圈，386旅和兄弟部队第769团痛歼日军少佐以下400多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多支、迫击炮4门，还有大量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胜利。从1938年春天到1939年春天，李聚奎率领所属部队从晋东南到晋南再到鲁西北，马不停蹄地奋战在抗日前线。1941年春天，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寇集中主要兵力，疯狂地向我根据地扫荡，所使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大，所采取的形式不断变化，什么分进合击、铁壁合围，还有什么疏避战术、绝梯扫荡等等，对我根据地实行3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们勾结日寇进攻我根据地，摧毁我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团体，杀害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以此来作为他们投降的资本。再加上连年灾荒、粮食欠收，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

时已经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的李巨奎，成为决死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军事上的好帮手。1941年8月，决死队第一纵队改成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第一旅，李巨奎担任旅长兼太岳军区岳北军分区司令员。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李巨奎领导军分区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把分区机关多余的人员精简下去，这样既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充实了连队，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跟军分区政治部刘有光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居民学习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经过一年努力，有些部队的粮食能自给4个月了，蔬菜充足，穿衣问题也得到解决，加上进行整风学习，调动了大家练兵的积极性。1942年冬天，日军分14路进攻太岳区，侵占岳北军分区中心沁源县城，妄图消灭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因为李巨奎部署军民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日军得到的是空无一人的一座空城。日军占领沁源以后，一面分区清剿，一面安据点、修碉堡、筑公路，企图长期占领。根据太岳军区指示，李巨奎首先成立了沁源围困指挥部，以第38团为主，还有第25团、54团、红罩支队等为骨干，结合全县的民兵和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兵团，开展群众性的伏击战、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让敌人一举一动都遭到打击。1945年3月，我军对沁源城发动最后进攻，敌人的衣食、弹药、水源全断了来源，陷于绝境，最后被迫撤走。围控沁源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参战军民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1946年12月，李聚奎和一大批军政干部远赴东北。1947年初，西满军区成立，李聚奎担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工作，率部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秋季攻势作战。1948年4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在负责中长路以西部队的后勤保障中，他依靠地方政府筹集物资，合理组织储运，为我军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李聚奎组织后勤部门运粮运弹，为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聚奎担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重点担负战争后方勤务工作。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特点，他积极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将作战物资沿兵战线梯次储备。这些做法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支持，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军后勤保障方式向现代化后勤保障方式的转变做了贡献。1952年9月，李聚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筹备和创建我军第一所培养后勤专业干部的学府，并提出院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为我军后勤建设的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和专门人才。1955年7月，我国成立石油工业部，周恩来任命李聚奎为部长。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他坚决落实毛泽东亲自面授的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在组建部机关的同时，带领干部、专家等奔赴大西北，风餐露宿，艰苦奋斗。

0: 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并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因为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李聚奎没有参加寿衔。1958年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期间他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同年，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建党伟业中起着发起组的作用。而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则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知识、统一建党思想的重要任务。这份党刊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曾达到5000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虽然只存在了一年时间，但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共产党月刊是怎么诞生的？这份月刊是怎样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的？又怎样推动了各地的建党工作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的诞生。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石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渔阳里二号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作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积极推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那么如何将分散在各地的早期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进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摆在上海早期组织面前的重要问题。在各地绝大多数早期党组织成员对建党常识都缺乏了解的状况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俄共部的建党经验为他们指明方向，使分散在各地的早期成员由思想上的统一，进而达成组织上的统一。但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呢？陈独秀从列宁创办政治报刊指导建党的实践当中获得了启示。办报刊一直是陈独秀用以推动革命的重要抓手，他决定创办一个宣传建党的刊物。当时上海早期组织已把《新青年》改为自己的公开宣传刊物，为什么还要再办一个刊物呢？因为《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是宣传新文化，仍需保持百家争鸣的风格，发表各种政治倾向的文章，同时它是公开刊物，受到当局的制约，通过它全面宣传建党言论是做不到的，所以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就这样，共产党月刊诞生了。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于是陈独秀就委托他担任共产党月刊的主编。编辑部一开始设在上海渔阳里二号，后来又迁到上海辅德里625号李达夫妇住所的一个亭子间里。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通知北京等地共产主义者创建早期组织后，作为建党指导刊物的《共产党月刊》在1920年11月7号，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这天问世。而创刊号特地发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1917年11月7日为20世纪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那一天。月刊吹响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号角。那么号角背后究竟是哪些人在发声？

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办刊经费是几近枯竭，所以月刊在出第二号后被迫暂时停刊。当时李达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稿费维持，为了让刊物能继续出刊，他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彦兵的关系，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所得稿酬充作办刊经费。而为了缩减开支，李达甚至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编辑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开始编辑。可就在即将复印前，法国巡捕房的密探忽然检查，导致这期首篇文章失去了原文。现在留下的那一期有一页开了天窗，赫然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一行醒目大字以示抗争。这也是中共报刊以开天窗形式揭露和抗议当局压制言论的开始。干扰破坏没有吓倒李达他们，共产党月刊在停刊三个月以后，在1921年4月出版第三号，革命的号角再度吹响。共产党月刊总共出刊六期，每期大约50个页码。刊五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000多份。在阐释为什么建党时，月刊载文在客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现实的迫切需要。当时陈独秀主持起草了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的核心思想体现在月刊第一号首篇刊发的短言里，指出中国劳动者无论在国外还是本土都是资本家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月刊第五号的短言指出，君主专制已被扫除，西方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真正有诚意有能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与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破产了，人们的希望成了一场空，自然改造中国的大使命就落到了我们共产党肩上，开展大规模的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群众运动，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阐释建党是否具备现实条件，月刊从阶级的、经济的、知识的诸方面论证共产主义也适用于中国，同时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在中国运用共产主义原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任务。月刊还用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取得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启发中国共产主义者要坚定信心，提醒他们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不独是言论家，并且是实行家，言论和实行并进，鼓励共产主义者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当时月刊指明了投入革命实践的路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关于党的性质和纲领，月刊的相关文章呈现了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纲领的雏形，指出共产党是由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激进分子组织的，共产党就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它可以引导劳工阶级的革命达到胜利。我们要结合无产阶级的全体，用劳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以为改造的第一步。共产党绝对不自私，为劳工阶级的解放进行斗争，不怕放逐，不怕下狱，不怕牺牲。月刊传播了列宁关于党应该制定共产主义纲领的思想。

并全文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党纲》。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探讨，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目的乃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第五号的短言更是响亮地提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经济使命就是把生产和交通工具收归社会公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使命就是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月刊一载的文章为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供了文本参照。纲领一共15条，大约700字，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中央和地方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而纲领的起草基本上以共产党月刊第二号一载的《美国共产党党纲》为蓝本，一大通过的决议也参考了刊登在共产党月刊第二号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共产党月刊出刊以后，分别邮寄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各地开展建党活动提供直接指导，以推动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在建党的酝酿阶段，针对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普遍缺乏建党经验的实际情况，月刊的第一、第二、第三号分别发表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还有余秀松、施存同等人撰写的探讨党的基本理论的文章，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主张劳动阶级联合起来，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月刊同时刊登了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共产党未来的责任、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党纲等文章，对俄共部和英美等国的共产党做了全面介绍，探讨党的纲领、策略、组织形式等一系列问题，重点介绍了俄国实业界、职工联合会、合作社、乡村及军队的共产党基层支部的情况，还转录了共产党支部组织大纲，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提供了借鉴。通过学习这些文献，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共产党组织形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切实按照俄共部党的榜样经验积极建党。1921年的5、6月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李达和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商谈并征得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筹备党的一大，加强建党宣传力度，共产党月刊在5月、6月相继推出了第四、第五号，这时月刊改为半公开性的刊物。从5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一号开始，连续刊登共产党月刊社企和该刊目录，并说明该刊在广州双门的共和书局设立代售所，外部寄邮票十分即可奉上，但编辑部和印发地仍然是秘密的。在这个阶段，月刊在内容上做了调整，由原来主要介绍外国经验转为主要论述国内革命问题。在夺取政权、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劳农制度研究等一系列的重要文章中，提出了共产党的使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第四号的文章告劳兵农，号召劳兵农起来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文章中，着重批判了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为建立纯洁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扫清了思想障碍。1921年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

0: 该期虽标明是1921年7月7日出版，但是从他刊登文章所涉的内容来看，实际出刊日期最早也是11月。因为该期刊登了党的一大决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报道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劳动周刊已出刊四期等消息。这一期用较大的篇幅发文分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和掠夺也就跟着增加起来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已开始觉悟，上海工界罢工迭发，长辛店、唐山、广州等地的工人亦是如此。月刊载文指出，工会有两个作用，一种是谋劳动者生活的向上，与资本阶级做斗争；一种是训练劳动者，预备将来管理生产事业。呼吁工人脱离帮会，不分行业，不分地方，不分男女，只为阶级的结合组织工会。他要共产党人帮助工人建立团结全体工人的革命工会，并赞扬上海早期组织帮助建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办得有精神有色彩，肯定北京早期组织帮助建立的长辛店工会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他报道了各地工人成立工会和展开罢工斗争的消息，告诫工人群众不要以罢工斗争取得增加工资的胜利为满足，而应该努力向前谋根本解决，演出惊天动地的打倒资本主义制度的事业来。共产党月刊从创刊到停刊前后仅一年时间，但是它成为当时各地共产主义者学习党的知识的基本教材，让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所以他刚一出版就受到了共产主义者和倾向革命的群众的欢迎，在广大革命者中广为流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共产党月刊，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在自己学习的同时，把月刊作为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的教材，让工人们一起学习，通俗讲解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毛泽东在收到共产党月刊以后，对月刊上的文章非常喜爱，一面组织长沙党组织成员学习，一面秘密散发给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上海早期组织更是带头学习运用月刊，直到党的一大以后，上海支部成员在每周一次的学习会上还阅读此刊，并由李达和杨明斋两人讲解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月刊在完成建党的光荣历史任务后就停刊了。关于停刊的直接原因，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试着让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合并为一个刊物，在我离开以前，共产党已停止出版，我同党的领导机构就出版一种政治周报问题商量了数次，可是这一计划直到今年1922年4月尚未实行。1922年中共中央曾考虑恢复共产党月刊并改为半月刊。当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代之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向导周报。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8集。

0: 神枪镇八方，断灯断红亮。进剑山，来见英王富昌、富宝臣。哥俩真有交情。断灯当着面给桃园陶洞篇求情，同时说出来，桃园陶子侠是我亲姐夫，我大姐许配给他了，他儿子是我外甥。二哥，您看怎么办吧？能不能赏兄弟我个脸，把他们给放了？别的要求我没有，仅此一项，你表个态吧。这英王一听可为了难喽，啊，这里边还有这个套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答应了吧，怕全山的人反对；不答应，我三弟对我太好啊，没他我哪有今天呢？英王这么一犹豫，云台剑客燕普、大帅谭天、谭桂林、妖道杜清风等等众人都在旁边看着，而且听得真而且真，别人都没言语。杜清风这个人呢，爱说话，他一看英王一犹豫，这事儿玄乎，要把桃园他们给放了，对剑山太有危害了。杜清风往前走了两步，口诵佛号：无量天尊。王爷，我说几句，您了可千万不能把桃园给放了。这个老匹夫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甘心充当官府的爪牙，进剑山看您是假，探听同林的死活是真，明目张胆跟剑山为仇作对，您怎么能放了他呢？倘若把他给放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王爷，你可别动摇啊。这个话还没等说完了，就瞧这个左脸蛋子上，啪，这个耳刮子揍的这个脆快，把杜清风揍的眼前冒金星，一蹦多高啊！我两发，我谁敢打我？抬头一看，谁呀？段三爷段登。段三爷指着他鼻子：“杜清风，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我二哥说话，我们哥俩商量事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嗯，你充其量无非是剑山的一名战殿将军，臭名昭著，不自量力啊，多嘴多舌，可恶之极。你再说一句，你要再说一句，我就把你废在这儿，你信不信？
1: 我，
0: 你看这个杜清风啊，人缘是不怎么的，挺臭。原因呢，他本身这品质就不太好，他教了仨徒弟都是采货贼，就是武林同道剑山的同仁对他都嗤之以鼻，不爱搭理他。要按说杜清风那是剑客的身份，功夫可不弱呀，人缘不好，所以屈就一名战殿将军。哎，尽管这样，英王对他还比较器重，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富昌啊很少责备他，就对他不满意不言语到头了，也不能说伸手就打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杜清风挨了个嘴巴子，实在无地自容啊。这家脑筋蹦起多高了，眉梢挑了挑，把后槽牙咬得嘎吱吱响，真想跟段三爷翻脸，但是一看英王在这儿呢，他没敢，捂着脸蛋子瞅着英王，那意思王爷你看怎么办吧，我可挨了揍了。对于杜清风挨这嘴巴子，人们的想法看法不一致。你像请来这些人这么一看呢，对段三爷极为不满，认为段三爷太过分了。你不管跟英王多好的交情，你也得给旁人留点脸面，那是70多岁的人了，你举手就打，这太过分了吧。可有一些人暗中高兴，心说什么该。你看杜清风摇头晃屁股，简直装不下你了，你这种好出风头的人呢，没人揍你怎么能行呢？神鬼怕恶人，今儿个你自讨苦吃。这帮人幸灾乐祸，连大帅谭天谭桂林都心中暗笑。谭大帅心说该，打得好，再多揍两下才好呢。你看在这个场合，英王没表态，本帅没言语，军师没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必要吗？打你这是应该的，大帅都心里这么想。这英王为难了，这他一看杜清风那意思是叫自己啊给评评理，你说这边是我的三弟，我三弟把你揍了，我能向着你吗？心说打了，哎，就打了吧，哪怕过三过五没人的时候我再安慰你呢，这时候我不能让我三弟心里不痛快。英王把脸往下一沉，破例的把桌子一拍，啪，杜清风真是不识好歹呀，我三弟打你应该的，还不退了下去。喂，这杜清风这跟头栽的这嘎爆，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英王发话不敢不听，暗气暗憋，往后退了两步。段三爷一看，哎，杜清风就这么走了吗？啊，杜清风心说不这么走还怎么的，还揍我第二回吗？三爷您什么意思？我杜清风你怎么不懂礼貌，按你的所作所为犯下大不敬的罪，你懂得什么叫大不敬的罪吗？英王没说话，你先说话了，这叫以小反上。我跟我二哥莫莉的交情，我二哥将来成了事，他是皇帝，我就是一字并肩王，我是一国的亲王，饶了你了，你连个谢字都没有，你就这么走了吗？还不过来谢过英王不斩之恩。你看这段登得理还不让人，杜清风万般无奈，只好转回身到了英王近前，无量天尊，谢王爷不斩之恩。英王点了点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谢我不谢我的都是小事儿，本应当严厉处置你，要不是我三弟说几句好话，我焉能饶你，去向我三弟赔礼。杜清风一看我挨揍了，我还得给他赔礼，哎呀可把他气的恨不能趴到天王殿上。没办法，来到段三爷近前，三爷方才我说话有点过分， 望三爷别生我的气，大人不见小人怪，我谢谢您了。
1: 嗯，杜兴芳挺大岁数了，往后说话呢掂掂分量啊，下不为例，下去吧。
0: 哎，是。
1: 杜清风回归本队，心中暗想：姓段的这笔账咱先记上，你等着我，我这口气要不出来，我要不把你一家子斩尽杀绝，我誓不为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宁愿得罪十个君子，别得罪一个小人呢。您呐，您生活的社会上，您可留神这小人。一般的人说几句玩笑，闹点误会，甚至口角一顿不奇怪，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唯独这个小人则不然，他记得心里的耿耿于怀，想办法他要报复。这杜清风就是这号的人嘛。其实段三爷看得清清楚楚的，也不怕他，你能把我怎么的。经过这场风波，谁也不言语了。段三爷转回身来问英王：二哥，刚才我说那话您没忘吧？我不求旁的，我求您赏我个脸儿，把桃园给放了行不行？英王一看，这怎么办呢？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一看谭天在旁边呢，谭大帅说话举足轻重啊，我得争取争取意见。大帅，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呢？你看谭天跟杜清风不对付，杜清风挨揍他幸灾乐祸，跟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儿。那怎么说谭天是向着英王向着剑山的？一听英王问他，谭天说话了：王爷，你要问臣我的意见呢，不能放，不能放。杜清风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老匹夫桃园那是咱们剑山的仇人，纵虎归山必要伤人。王爷，可我的意见是这样，大主意您拿，您愿意放我也不反对。这话说得多圆滑呀，表明了态度，把这事儿又推给英王了。英王看得出，如果把桃园给放了，就引起剑山军师大帅所有人的反对。我能因为一个断灯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吗？我靠着他们打天下呢。转回身把嘴一咧：三弟呀，哎，怎么说呢，哥哥对不起你。除了这件事之外，你提任何要求，二哥连奔儿都不打。我要稍微一撕了，我对不起朋友。公是公，私是私啊，兄弟，这事二哥太为难了。什么？二哥，这点面子不给我，啊？什么我也求不着你，我就求你这件事。二哥，你再说一句吧，到底是放还是不放？老三呢？我方才都说了。哎，我实在是为难呢。段三爷一听，剑眉倒竖，二目圆睁，往后退了一步，指着富昌的鼻子：富昌，你不是个人。突然变了样了，这话英王还从来没听过。当着二三百人，我小明也是剑山的英王啊，谁敢说这话？一瞅段三爷须眉结扎跟疯了一样，把他骂傻了。段三爷接着说：嘿嘿，可惜我段灯瞎了眼，我把你给救了。

我万贯家财我都不要了，支持你创办剑山。到头来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你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我问你，这个东西是谁给我写的？当时写时候你怎么想的？段三爷在怀里一伸手，把富昌当年给自己写的那份字据拿出来了，啪往桌案上一拍，富昌你看看这谁写的。血书啊，英王刻破中指写的，那上的行行大字写的清楚，说我这条命是我兄弟段登给的，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铭刻肺腑，永不怠忘的。将来有一天我兄弟求到我的名下，如果我不全力以赴，天诛地灭。为了保证自己说这些话算数，还起了誓发了愿，写的是年月日。啪往这一摆，段登说谁写的？哈哈，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呀、啊！还为了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还对天明誓，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答应，还谈得着这些吗？段三爷气的把这份字据咔哧咔哧全给撕碎了，啪就摔到英王的脸上了。富昌，你不要杀桃园吗？来吧，连我一块儿杀。富昌啊，毕竟还是有心人，这人不错。他反对康熙是反对康熙，人品还是很好的。一看这字据，再看三弟真翻了脸了，英王眼泪掉下来了，以袍掩面，放声痛哭，心如刀绞一般。想起数年前大雪纷飞，带着老婆投靠段登，那孩子要生的门洞，要没有段登解救，孩子老婆早死了，我也不能活了。人家今天翻脸，对呀、啊，我怎么这么不开窍？放个桃园能怎么的呢？我也太没心了。呼啦，他把往事想起来，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三弟，别说了，二哥的确不是人。方才我一时糊涂啊，没转过墨来。这不兄弟你说到这儿了吗？要我的命都现成，你要要我的剑山我双手奉献，何况放个桃园呢？来人，把这爷仨从天灯杆子上放下来。军师燕普在旁边一听，我梁婆王爷使不得，哎，不必多说，我意已决，有人胆敢阻拦者杀无赦。谁也不敢言语了，再求情再说这话我杀你。君无戏言呢，天王殿静悄悄的，时间不大，把桃园大徒弟凌元、陶秀仨人给放回来了。就天王殿里连吵着带喊的，一声高一声低，陶德霞在天灯杆子上有的听见了，知道放自己那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段登段洪亮给使上劲儿了，心里无限感激。回到天王殿，应用之物都在这儿呢，给缴了械了，刀枪兵刃应用之物归还给众人。英王把嘴一咧，陶德霞你受惊了，方才小王一时糊涂听信谗言，好悬呢没造成误会。陶德霞您大人。

0: 有雅量，不能跟小王一般见识吧？啊，这场误会算过去了。我希望剑山和你的天险庄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清朝。我想老侠客不会驳我的面子吧？陶渊点点头，多谢英王不斩之恩，咱们两家照样还是友好的。好好好，哎，这样，三弟啊，你留着我的剑山多住几天，陶大侠我就不留了。明明我是好心，也怕引起误会，是吧？陶大侠说了，庄上的事儿还很多，还急于等他回去。老侠客，我不留您了，带着孩子回庄去吧，我也就不送了。爷仨刚一转身，段三爷说话了：“二哥，原来我是想在这儿多住些天，要没这个打算，你看我换洗的衣服我就不拿来了。方才这事儿弄得我心不痛快，我住着觉着也没意思。我也发现二哥你事儿太多了，哪有功夫陪着我？我也想回去，等我高兴的时候我再来看您了。哎，老三。”生哥哥的气，还不能谅解哥哥，你这一走就说明了这一点了。老三呢、啊、你住两天行不？不不不，我心乱如麻，您让我回去安静安静。二哥，我告辞了啊，解放走。怎么留也留不住了，英王没办法，把他们送出天王殿还要送。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9集。
3: 二哥呀，临分手了，我说句话，现在的形势对你可不妙啊。你这叫插旗造反，朝廷能答应吗？康熙皇帝派来年羹尧查办建州，实质就是查办你建山蓬莱岛。你这建山虽然说通邦铁壁，能敌得住朝廷的力量，你心里最清楚。何去

何从？二哥呀，早打主意啊！您是明白人，我不必多说了。您保重吧，再会了。英王没词儿了，嘎巴嘎巴嘴。眼瞅着神枪镇八方，段三爷、桃园桃子侠二位少侠带着仆人离开天王殿。安下英王回去干什么咱不说，单表这几个人气呼呼的下了剑山，来到大江的江边，都坐船来的。段三爷也有坐船，桃园也有坐船，都在江边等着呢。他们来到江边还没等上船呢，就听身后有人喊喝：哟，呆老匹夫桃园，你站住！段登，你走不了了。一人几个就一愣，扭回头一看，喊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妖道杜清风。再看杜清风背后跟了一伙人，足能有三四十号，一直追到江边。段三爷心说不好不好啊，哎呀，富昌真有你的啊，你前脚把我们送走，后脚就派人追杀我们，其心何其毒也。桃园桃子侠一看形势危机，兄弟做好战斗准备。两位少侠撩三彩裙，扑棱扑棱把陆金藤蛇棒拽出来。桃子侠段三爷把佩剑撤出，一手掐剑诀，一手紧握剑柄，二目凝视，就等着迎接一场恶战。桃园和段三爷带着俩孩子刚到江边，真没想到杜清风领伙人追上来了。他们以为啊是英王派出来的，说明英王耍两面手段，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英王不知道。这是杜清风背着英王暗地之中调来的人。前文书咱说了，这杜清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挨了段三爷一个嘴巴，真是暗气暗憋，眼睁睁瞅着英王把仇人给放了，杜清风一甩袖子出来了，心说坏了，我要冒泡，我这肚子一会儿就得爆炸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说英王你不对呀，你我为谁呀？我为你呀、啊！我杜清风为了剑山抛头颅洒热血，贪了多少危险，我不求你旁的，你赏我个脸也行啊，当众让我出丑，但是我保了你了，我就不能改变，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臣，但对外人我不能容忍，我宁愿你降职把我处死，我也得出这口气。他深知古德剑山的人呢，这玩意儿麻烦，你像军师大帅他请不动，你要一请这些人指定说咱问问英王吧，完就没词儿了，这个外来人可以调动。抬头一看身边站的是绝命书生精炉九炼张文礼，这个人可厉害呀、啊！岁数不大，身为一派的派主，武功盖世，另外还有大魔山的双绝绝命大剑上官雷、绝命走上官风，这些人都是身边的。

0: 曹元。
1: 哎呀，这事儿倘若王爷要怪下来，怪我承担，和你们众位没关系，你们是被请来的客人，是帮忙的，你们怕什么？要能给我圆上这个脸儿，我感恩不尽。再说你们看得清楚，英王之所以放他们，就是这个事儿挤兑的，逼得他没有退步之地。但有一线之路，英王也不会这么做的。你看人活着他确于情面，咱真要把他们杀了，脑袋拎回来，英王就会改变态度，还得感谢咱们。退一万步说，有事儿我担责任，各位能不能帮个忙？我道爷，有你这句话妥了。既然这样，追！他们边追边笼络人，故此也到了山底下了，拉来三四十号，到江边哗月牙行，把老少四个人给包围了。杜清风手中晃着七星丧门剑，一个箭步跳到陶子家近前。老匹夫，让你多活了一会儿，你算捡了便宜了。扭回头他看看段三爷，段灯，打人一拳，防备人一脚，杜清风可不是好欺负的，你还走得了吗？段三爷冷笑了一声，杜清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来报复来了。对，好，我姓段的，既来之则安之，我怕也不来，来了我就不怕。我听说杜清风你是人中的剑客，功夫不含糊，我真想领教领教。这不你主动送到我面前来了吗？那三爷就陪着你走上几趟。不过咱说明白啊，我可是使枪的，这柄宝剑无非防身，你如果有种，你叫人给我抬条枪来，我用枪对你的宝剑，你敢不敢？哎，行，姓段的，别觉着你人五人六的，什么神枪镇八方，贫道我根本就不服。回头一看，有好几个使枪的，我哥们儿，哪位把枪让出来给他？其中有个小子叫小霸王李顺，李顺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往前一递，姓段的接着。段三爷把佩剑放下，伸手把枪接住，一捋这条枪杆，啪啪啪啪啪啪啪，还行，比自己那枪啊轻得多，但是也不错。三爷把大枪在手中一托，压低声音跟姐夫说，姐夫，你们爷仨谁也别伸手啊，伸手也白给呀，看你们都什么人，今天就把我豁出去了，一会儿我们在喊斗之时，你们借机赶紧逃走，能上船就上船，不能上船就求水呀，赶紧回天险庄段家庄前去送信，就别管我了。陶德霞一听，那怎么行，我们怎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哎，你不忍心，咱四个人全都得完，全得完。废话我不说了，就按我方才的主意办。说着话一颤枪，是直奔杜清风。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了，神枪对宝剑。你看段三爷能力大不大，那也是侠客的身份，这条枪都使活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呼呼刮风，神出鬼没，

0: 分跟谁比，跟老道杜清风比的一块儿，逊色三分呢。还是那句话，杜清风的能耐在那摆着，你看品德不怎么样，功夫可过关呢。这把七星方门剑上下翻飞，一团白雾把段三爷给罩住了。陶子霞站到旁边一看，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我们能走吗？把你一个人留到这儿，眼睁睁瞅着你送了命，我们还是人吗？但他也知道，别说杜清风，就说杜清风后边站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我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事到如今，是死是活就豁出去了。陶子霞手中握剑，打电步往上一纵，断当，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白宝剑是猛攻杜清风，段三爷一看，一跺脚，姐夫，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老头白宝剑一上来，凌元陶秀一看，能不伸手吗？这俩小伙子每人晃动鹿筋腾蛇棒，也窜上来了。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旁边一看，哎，小伙子干嘛群殴啊？啊，不够意思，来过来，我陪你们走几趟。来，和这小子把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为什么呢？能耐大。他这个能耐，自觉着天下无敌。他这次来会同林来的，没会上同林，觉着是遗憾。除了同林之外，这些碌碌之辈呢，不堪一击。哎，杜清风约了一回，干脆活动活动筋骨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们解决了。就你们这能耐，还架得住我一打吗？他是按这心过来的。他是真有本领啊。单说小伙子凌元一看这家伙摇头晃脑，酸得不得了，真好像从醋缸里刚捞出来的似的。无名大火往上一撞，蹦起来就是一棒，哪知一棒击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文礼到了他身后了。哎，小伙子真急眼了，你给我在这儿别动。伸出俩手指头正点的凌元背后的麻穴上头，凌元就觉着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再想动转势比登天。陶秀一看，好小子，你用点穴过来就是一棒击空。张文礼说了一声，来得好，唰，像幽灵一样闪到陶秀身后，仍然用这种办法把手一伸，别动。俩年轻人全动不了了。年轻人，锻炼，你们这武功差得太远了啊！觉着自己不含糊，那可不行。哎，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中医认为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往往会出现心情烦躁，做事缺少耐性，而且心气伤了也有损心脏健康，所以夏季养心很重要，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静愉快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静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从饮食调养心气，适当吃点苦味的食物，有降心火的食疗功效。

0: 康提示之后，西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脑卒中致残致死风险高，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等待专业急救时自己该如何做。病因复杂，发病症状没有特异性，民意点通和您一道解开脑静脉血栓和脑静脉窦血栓造成的脑血管堵塞之谜。对于脑卒中，一定要有未病先防的意识，大夫敲重点提醒您预防要点有哪些。一次脑卒中就可能危及生命，可能有些朋友对脑卒中这个疾病感觉好像比较陌生，可如果我说中风，您是不是就听说过了？恐怕您还得说中风啊，知道知道，挺吓人的，听说过有人中风没抢救过来，也见过有人中风后偏瘫了。咱们常说的中风在医学上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越早进行有效治疗，越有可能降低致残和致死的风险，这就对我们每个人在应对突发疾病方面提出了要求。先来听一位李先生的经历。
1: 去年冬天，李先生晚上临睡前突然感觉一阵头晕，身上也没什么力气，他想可能是白天累了，休息一下睡一觉就好了。可是到了半夜，李先生感觉翻身有点困难，一半的身体好像不太听指挥，但是他一看这大半夜的，还是忍一忍到天亮再看看情况吧。天亮以后，李先生感觉越来越难受，一侧身体僵直麻木，无法动弹，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中风了。于是他喊来在旁边屋子睡觉的老伴儿，想让老伴儿扶着自己起来。两人尝试了几次，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起来。这时李先生感觉头疼得更厉害了，于是拨打了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的时候，李先生想起来以前好像听说过中风后可以吃阿司匹林能救急，慌乱之下，他让老伴儿拿了家中常备的阿司匹林服用了一粒儿。很快急救车送他到了医院，医生询问何时出现的症状，李先生告诉医生大约有十几个小时了。医生急切地问他为何不早来，在得知李先生送医之前还自作主张地服用了阿司匹林，医生一阵后怕。
0: 脑卒中有很高的致残致死风险，及时识别脑卒中，正确应对突发的脑卒中，才可能降低脑卒中的致残致死风险。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大家聊聊如何识别脑卒中，突发脑卒中等待专业医护人员急救时又该如何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段建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脑卒中、颅内静脉窦疾病及高颅压的诊治，致力于炎症与颅内静脉窦血栓关系的研究。
2: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急诊科的段建刚医生。
0: 提到突发脑卒中，人们可能一般会想到脑出血、脑血栓，那我们先请段主任来为大家普及一下，都叫脑卒中，那可能有些朋友还是分不清脑出血和脑血栓是一回事吗？
2: 脑卒中的话呢，其实又称中风，也叫脑血管意外，它是由于大脑里面的一些血管突然被堵塞或者是破裂出血，导致一些脑组织受压、脑组织缺血、坏死、缺氧导致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障碍。它一般来说呢，脑卒中来说可以分为脑出血，也可以分为脑血栓。脑血栓呢包括动脉性脑血栓，包括脑静脉血栓。动脉血栓的话就指的是我们常说的脑血栓，而脑血栓的话呢，是指由于血栓堵塞供血动脉，引起血液不能到达脑的指定的区域，导致脑细胞由于缺氧缺血而很快死亡，是最常见的一个卒中类型。脑血栓形成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脑梗死或者叫脑梗塞，都是一个概念，它是属于动脉性卒中。我们常说的脑血栓属于动脉性卒中，另外还有一个静脉性卒中，就是脑静脉血栓。脑静脉血栓指的是由多种病因给引起的脑静脉血栓形成回流受阻、脑脊吸收障碍为特征的一种特殊类型。

0: 的脑血管病，它属于静脉性卒中啊，它的发病率呢比动脉性的脑血栓呢发病率要低，它是青年和中年卒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也见于老年人。我们病房呢收了很多老年男性和女性发生脑静脉窦血栓的病人，发病在老年人群中也是比较常见的。而提到脑出血呢，也就是叫我们常说的脑溢血，它是一个原发性的非外伤性的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它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致残率也非常高。它是由于高血压导致脑动脉的一个破裂，导致血液进入大脑半球或者是脑干和小脑引起的一个出血。最常见的出血部位的话呢，在大脑半球和脑干和小脑，它的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发病年龄呢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有很多病人20、30岁的话有高血压都会发生脑出血，所以这个病呢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1: 刚才呢段主任给我们讲了动脉脑血栓、静脉脑血栓还有脑出血，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我们如果发生这个脑卒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初步鉴别出来呢？
0: 脑血栓的话呢，一般发病的时候呢，一般常在静态下去发病，比如我在休息的时候，在睡眠中，在看书的时候呢，突然看电视的时候呢，突然胳膊腿动不了了，脑血栓一般来说没有恶心呕吐，但也许有少部分人会有恶心呕吐，大部分人就是突然就动不了了，而且呢，可能还能说一些话，神志是保持清醒的。很多脑血栓的患者常常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高同型半胱酸血症的危险因素。而脑出血的话呢，常常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或者在劳动的时候，在活动的时候发病，在动态下发病，这个时候血压突然就增高了，导致脑动脉的一个破裂，导致一个脑出血，而且脑出血的话会有头疼，所以来一个病人如果出现头疼、出现小便失控、出现了意识障碍，我首先考虑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脑出血了，这个情况。
1: 那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有没有区别，或者说我们辨别上能看出来吗？因为我们常说这个血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侧肢体的障碍，那么动脉是这样，静脉血栓呢也是这样吗？
0: 脑静脉血栓它和脑动脉血栓的区别就是，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和抽搐，而脑动脉血栓头疼和抽搐的发病率并不高。脑静脉血栓的话，有些时候首发症状就是一个头疼和抽搐，就癫痫。脑静脉血栓重的话呢，也会引起偏瘫，或者引起意识障碍，或者引起精神障碍。所以脑动脉血栓所有的一些症状呢，大部分在脑静脉血栓也会出现。所以有些时候两者是类似的，但是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和癫痫的发作。
1: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就是我们一下子能不能鉴别出来自己是动脉血栓还是静脉血栓，甚至是不是脑出血，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知道自己是出现了脑血管意外，那么我们赶紧采取行动才是最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再讲讲，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有可能是脑血管意外需要紧急就医，而不是说我静下来观察呢？
0: 如果你突然感觉到一个头疼、呕吐，或者突然一侧胳膊腿麻木或者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就是一个脑血管意外。这个时候呢，建议立刻拨打急救电话。而且呢，以前说得了这种脑血管意外以后呢，说吃点安宫牛黄丸了，或者是去缓解它症状了，但是从我们的临床体会来讲的话呢，因为很多得脑血管意外以后会有一个饮水呛咳，会有吞咽困难，所以这个时候要吃一些丸药的话，不管吃颗粒的药的话，都会引起呛咳或者是窒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并不太赞成这些患者吃这些急救的药品，因为对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而且呢会产生害处。反正我们觉得如果得了这些病之后呢，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是最重要的。
1: 那刚才段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发现是突发脑血管病，或者出现了可能是脑卒中的征兆哈，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我们还想请段主任再给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0: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得了脑血管意外以后突然头疼了，或者突然抽搐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家属呢首先先安抚患者，不要让他太紧张，另外紧接着很快要拨打那个急救电话，让120或者是能会开车的家属呢给他尽快送到一个能治疗这些脑血管病的医院，不要耽搁，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因为我们

0: 医院的脑血管病都是有绿色通道的，是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拨打了急救电话，应该说在急救车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绿色通道开通，是吧？
1: 如果对脑梗塞这些病人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个溶栓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要是这个病人一发病，这120或者999给他去接上车以后呢，120去和999可能会给医院打电话，会给指定的医院打电话，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脑梗塞的病人，很快就要到你们医院，你们要做好这些接这些病人的准备，这都是绿色通道。绿色通道以后到了我们医院之后呢，就比如到了宣武医院，整个这绿色通道的话，不管你交费还是做检查，都是不用去排队的，非常快。有些家属可能当时没有带钱，没有带钱，只要你压了身份证，都可以先检查后交费。就这个，因为他治病来说呢，分秒必争，时间就是大脑，所以我们要越快越好。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就收过一个60岁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突然就偏瘫失语了，当时是一个人在家，也没有人去看护他，但是呢他当时手能动，但他也没有拨急救电话，他就在那儿等等他儿子回来。从早晨发的病，他儿子的下午才回来之后呢，到时候发病已经超过了4.5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再到医院之后呢，已经一做 CT 都显示出梗死灶了，这个时候呢再做溶栓肯定是做不了了，就是常规的一个内科保守治疗，去输点液了，用一些抗血小板的药，这个是一个。但是还有些病人的话呢，比如这个病人像我们收的有些静脉窦血栓的患者，有个患者其实是以头疼来起病，但是去其他医院认为头疼的话并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就回家了。过两天以后呢，在洗澡的时候又出现了抽搐，这个时候呢再一查 CT 的话出现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整个转到宣武医院，再一查的话呢，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孤立皮层静脉血栓，有静脉性的一个脑出血。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在从第一次头疼到第二次出血之间相隔了一周，这一周内的话如果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免于这个出血的问题，但是当时人们就是一个头疼，没有别的症状。当然再出现抽搐和肢体的无力，再到宣武院以后呢，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一周了，说这个时候病情已经在加重了，说这个病人到了我们医院之后呢，病情急转直下，然后呢紧接着就发现这个病人有一个低颅压，一般静脉窦血栓是高颅压，但他的颅压并不高，而且是偏低的。这个时候我们紧接着脑出血很重，就做的去骨瓣减压，然后在监护室呢待了一个多月，现在是刚苏醒。但整个这一个月的过程家属也是很感激，但是从整个治病的曲折过程确实非常的曲折。而这个脑静脉血栓的话呢，确实有些时候常常被误诊被忽视，但其实他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呢还是并不低的。
0: 就是常规的问题哈，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了，比如说脑动脉血栓、脑出血这些，其实我们节目中也做过很多次。但是对于段主任提到的脑静脉血栓，可能大家还不是太了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重点和大家聊一聊脑静脉血栓是怎么回事儿。就像刚才段主任举的这个病例哈，这个脑静脉血栓它头疼就很容易被误解。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脑静脉血栓的发病不像脑动脉血栓那么突然那么急呢？
1: 其实脑静脉血栓的发病也是很急的，它的变化呢比脑动脉血栓的变化的更多端。它起病也是以头疼起病，以癫痫起病，突然就抽搐了，所以起病也是很急。但是对脑静脉血栓来说，它的治疗没有说脑动脉血栓必须在 4.5 小时内到医院那么一个黄金时间窗，脑静脉血栓其实不要求这个，但是也是说越早治疗越好。脑静脉血栓也是起病是很急的，有些时候危及生命的。
0: 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叫脑静脉窦血栓，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脑的静脉窦呢都属于脑静脉，脑静脉包括脑的静脉窦，也包括大脑表面的皮层静脉，所以我们说脑静脉血栓是一个大帽子，它包括静脉窦血栓，也包括孤立皮层静脉血栓，这都属于脑静脉血栓。
0: 这个窦是什么部分？
1: 窦是
0: 比如说鼻窦，我们觉得那窦是个空洞嘛。
1: 对对对，它这个窦是什么呢？窦是一个静脉回流的一个通道，在大脑内分好几个窦，它是一个含血液的一个腔隙。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脑静脉血栓通常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一个高凝状态。其实引起高凝状态的原因很多，比如在女性来说是吃那个避孕药，有些时候会引起一个高凝状态。孕妇和产妇都是一个脑静脉血栓的一个高发人群。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有些贫血或者是高铜线半胱酸血症，这个呢既是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也是脑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另外一个，比如我们老年人得肿瘤了，得乳腺癌，得肺癌了，也会体内激发一个高凝状态，也会产生脑静脉血栓，这个我们也都见了很多。另外一个，有些人比如说有一些用化疗药了，这些都会引起脑静脉血栓。就只要激发体内的一个高凝状态或者是一个炎症反应，都会引起脑静脉血栓。或者有些人头部受外伤了，受了外伤之后呢，外伤也是一个脑静脉血栓的一个危险因素，比如头突然被打了，被碰了，这个时候也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所以这个危险因素还是很多的，但是脑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跟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脑动脉血栓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栓或者是脑梗死，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这种会引起动脉硬化、动脉粥样斑块的这些危险因素。而静脉血栓的话，它跟高血压、跟糖尿病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跟那些能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能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这些危险因素是相关的，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0: 嗯，那段主任说的这个高凝状态，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血液比较粘稠，然后我们这个静脉的血液因为它本来流动的比较慢，那么再加上过于粘稠，它就有可能在某些地方被阻住形成血栓呢？
1: 对的，您说的对的，就是高凝状态就是说血流比较慢，很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啊，这个时候就是发生这个脑静脉血栓了。
0: 那因为这个脑静脉血栓大家可能以前了解的不太多啊，特别是像刚才段主任举的病例，就是不光患者朋友可能不认识，被误诊，甚至有些医院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辨别。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段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脑静脉血栓它的症状表现，尤其是那些可能被忽略的、被误判的症状，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吗？
1: 对，脑静脉血栓的话，它的症状来说的话，大部分是非特异的，就是说，就是一个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和癫痫发作，这是最常见的。但是也有些人呢会出现局灶性的神经功能缺损，比如突然偏瘫、突然失语，这些跟脑梗塞的表现是一样的。因为脑静脉血栓可形成以后，有些人会出现颅内压增高，可能会出现头疼、恶心、呕吐、湿乳头的一个水肿。另外有些人可能突然昏迷，或者突然有一个精神错乱了，到医院以后一查是一个脑静脉血栓。但也有些人的话，脑静脉血栓可能以一个慢性疾病，就是波动性的耳鸣或者是有突眼，到了医院一查以后呢，发现他有硬脑膜动静脉瘘，再往上一查的话，他可能有一个脑静脉血栓，这是一种非特异性的表现。因为脑静脉血栓还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的话呢，就是跟它的解剖结构是有关的。因为脑静脉血栓里面有一种血栓的话叫海绵窦血栓，这个部位有血栓之后呢，常常这个人会出现了一个突眼，眼球的突出，球结膜，就眼球一看就是这个眼球是水汪汪的，而且呢眼球是固定的，不能左右去移动，而且球结膜是水肿，眼球突出这些问题，而且瞳孔是散大的，这种病的话叫海绵窦血栓。海绵窦血栓的话呢，这是症状是比较特异的，而且比较凶险，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有这些问题的话，要考虑他这边有没有脑静脉血栓。但这些症状的话呢，因为它都是非特异的，最后还要靠影像学去进行确诊，包括 CT、核磁去确诊。但是当患者如果有这些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头疼、抽搐，主要是头疼和癫痫发作，也就是抽搐的表现的时候呢，要立刻去就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或者是抽血的检查，看有没有一些异常来提示是不是有脑静脉血栓，采取积极的、有效的办法去治疗。而且这个病的话呢，并不是一个青年人的病，在老年人中也有发病率也是挺高的，只是常常被误诊。
0: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宣武医院在脑神经方面是比较有优势的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在脑静脉血栓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专门的特长特殊性。
1: 我们宣武医院呢是 国家卫健委的一个高颅压和脑静脉病变的一个诊治中心，全国各地的脑静脉血栓和高颅压的这些病人的话呢，都会到宣武医院，所以呢，我们就会积攒大量的病人，也有大量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这方面呢还是很有经验的。另外一个，对脑静脉血栓来说，确实不好去诊断，就是现在在病房住的一个病人是60多岁一个男性。以前有过脑梗塞，这次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但这次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抽搐，抽搐完以后呢就左侧肢体就动不了了，然后当时考虑是脑梗塞，做的是溶栓处理，但溶完栓之后呢就到了宣武院了。到宣武院以后，当时我们以为是脑梗塞呢，但是一问病史的话，患者说他在洗澡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肢体的一个抽搐，抽搐完之后呢才动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抽搐的话呢，我们考虑应该是一个癫痫的发作，但这病人并没有头疼，病人当时来以后呢查凝血的话呢，第二聚体是偏高的，而第二聚体增高的话呢，它是一个静脉血栓形成的一个标记物，它增高常常提示有静脉血栓，但当时我们查了，给这个病人查了头颅核磁，并没有发现新发的一个动脉血栓的一个迹象，后来我们说我们给他查一个核磁的黑血成像，再查一个头颈增强的那个静脉核磁看一看，后来一查一发现右这个病人是右侧大脑的皮层静脉有一个皮层静脉的一个血栓，因为它是左侧肢体一个抽搐，正好是交叉的，也是比较对应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诊断孤立皮层静脉血栓并发一个症状性癫痫，而这个病人是我们住了一周之后才给他去确诊的，就在宣武院有些时候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好诊断，但毕竟我们给他排除了脑动脉血栓，他不是脑动脉血栓，而且他是6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才发的病，就说明这个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高发病，在老年人中也是有发病的。
0: 那刚才段主任讲到的就是我们脑静脉血栓常常伴有癫痫的发作，那我就好奇一下，是癫痫患者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吗？还是说这个癫痫发作跟我们的癫痫这个病没有直接关系？
1: 并不是说癫痫患者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而是脑静脉血栓以后呢导致一个脑部组织的一个受损，导致一个癫痫的发作，癫痫发作应该是脑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这两个病并不是说是有癫痫以后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是因为有脑静脉血栓才容易发生癫痫。
0: 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之前没有过癫痫病史，那么出现癫痫症状，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他有可能是脑静脉血栓吗？
1: 可以，但是还要排查其他的原因，因为引起癫痫的原因有很多啊，包括有一些比如有些人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有低血糖的话也会有癫痫发作，这个有癫痫的人并不一定肯定是脑静脉血栓，还要结合他其他的查体和病史的询问去进行确诊。
0: 嗯，就是出现癫痫发作可能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报警信号，是吧？嗯，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那我们说比如说脑动脉血栓，那我们是要第一时间去进行溶栓，那我们脑静脉血栓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患者朋友治疗的呢？
1: 脑静脉血栓因为它的病因主要是一个高凝状态，所以对脑静脉血栓来说抗凝是它的一个根本，对脑动脉血栓我们常常用的是抗血小板的治疗，比如用的阿司匹林，用的氯吡格雷，对吧？对脑静脉血栓来说我们常常用的是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病人一来以后我们首先给他用的是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一般用药用到10到14天以后呢就改用口服的一个抗凝药，比如口服的抗凝药有最经典的有华法林，还有一个新型口服抗凝药，这两个药都可以用于临床用于脑静脉窦血栓的一个治疗，所以对脑静脉血栓来说抗凝是根本，但有些脑静脉血栓的患者如果血栓负荷比较大，而且你抗凝以后呢病情还在加重的话呢，可以进行静脉窦的一个机械碎栓术把血栓给它往出取，那个是后话，你首先来以后先进行抗凝治疗，即便脑部有出血的话呢也要进行抗凝治疗，因为有些脑静脉血栓的患者脑部可能会发生出血，只要这个出血没有明显的一个团块影子，我们是抗凝是它的必要的，而且如果不抗凝的话呢出血可能会增加， 所以对这种病人应该是抗凝，这跟我们脑动脉血栓是不一样的，跟普通的脑出血的治疗也是不一样的，抗凝是根本。

0: 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因为我们这个病房呢，收了很多的病人，都是一个脑静脉血栓的患者。现在有病房住院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女性，60多岁，她当时的时候她是转过来的，她当时就是一个左侧肢体的一个例弱，伴有癫痫的抽搐，做的头颅 CT 的话呢，就显示的是右侧大脑半球有一个出血，周围有一个水肿，但是当时没考虑静脉血栓，所以也没给抗凝药，所以病情就是一直在加重，加重的话，外院呢要求他出院去康复，后来到我的门诊，后来我一看是典型的一个静脉血栓，收到病房之后呢，我们就给他用的低分子干素进行抗凝治疗，皮下注射。一般来说，抗凝的话，我们根据公斤体重给他的一个剂量。这个病人已经住院了有14天了，这个时候症状明显的缓解，而且在复查的头颅核磁的话呢，血栓也比以前要少了，但还有一些血栓。临床症状呢，以前刚来的时候左侧胳膊腿都动不了，现在左下肢都能抬离床面，左上肢也能轻微的动一下。所以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是从他的最初的诊断是比较难，入院以后的治疗，即便有出血，我们也给予抗凝治疗。后来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刚是来的时候不能说话，现在说话也不错。
2: 那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脑静脉血栓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个脑静脉血栓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就是有可能会带来，比如说肢体偏瘫或者其他的功能障碍吗？
1: 脑静脉血栓来说，分为重症的和非重症的。什么叫非重症的话，就是只是在静脉窦里面它有血栓，而脑组织那边没有出血，也没有脑梗死，没有静脉性的脑出血，也没有静脉性的脑梗死。这个时候我们属于轻症的静脉窦血栓。这个病人的话呢，他是没有肢体的无力，他可能就是一个头疼或者是一个颅内压的一个增高，就这样的患者来说，用抗凝以后呢，可能会头疼会缓解，颅内压可能会下降。对有些重症的病人，一来以后就有偏瘫的，这属于重症的，就是有脑静脉血栓，同时有脑部有出血、有梗死的话，这属于重症的，他临床表现是比较重的，预后是比较差的，最后呢，常常会遗留有一个偏侧的肢体的瘫痪或者是意识障碍。脑静脉血栓其实，大部分人的预后来说还是不错的，那生活能自理，但是也有部分重症的病人的话呢，出院以后呢也会遗留偏瘫，有些病人因为脑部肿胀的很厉害，可能会导致脑散，就是脑散的话就脑组织有移位了，这时候需要做去骨瓣，去骨瓣以后呢，有些人去骨瓣以后呢病情能缓解，有些人去骨瓣以后呢病情还不能缓解，也有死亡的，所以脑静脉血栓死亡也是有的，但是确实并不高，但是大部分人预后还是不错的，有些人会遗留有顽固性的一个颅内压增高，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偏瘫，这是有的。像我们就有个病人，去年得的脑静脉血栓，当时住到外院，只简单的给抗凝治疗，当时他的颅内压就很高，在那儿发病一个月之后又到我们医院，已经不是在急性期了，后来我们也给他进行了抗凝治疗，抗凝治疗之后呢，这个病人的颅内压呢是有些降低，血栓有说减少，但是还是有血栓，后来给他做了取栓术，做了静脉窦的机械碎栓术之后呢，这个病人血栓又复发了，后来又进行抗凝治疗，抗凝之后呢，过些时候呢，他出院以后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又出现眼前的黑蒙，再一做腰穿，他脑压他还是高，但四肢活动都没问题。后来这边又做了个血管造影，发现有出现了硬脑膜动静脉瘘了，后来做了瘘的封堵术，封堵术之后呢，现在出院以后就口服抗凝药，

0: 觉得直到重看也是都一年了，其实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其实他现在的后遗症就是一个高颅压，致命性的后遗症就是有些刚才我说的有些就是偏瘫，大部分人在我们这治疗的还是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1: 嗯，就是进行这个溶栓治疗基本上是可以起到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不找到静脉血栓的原因，那么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反复的发作，是吧？
0: 对，如果不找到它的原因的话呢，就我们抗凝，比如抗凝半年之后给停了药以后，有些人血栓又复发了，这都有的，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所以找到病因是最重要的。
1: 嗯，刚才段主任提到的那个静脉窦碎栓，我们可以好奇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是手术，是微创手术吗？
0: 是微创手术，它就跟做介入似的，在大腿根这个地方下导丝，然后呢到动脉里面先打造影剂去看脑血管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从骨静脉下导丝以后呢，然后呢拿着取栓器械呢进入来回的进行那个抽吸，把这些血栓呢给它往出抽，抽着的同时的话呢是负压抽的，抽的时候呢可能血液也会出来，这个时候在旁边呢会有一个负压吸引器，把这个血液连血栓带血液呢都流到这个负压器里面去，负压器里面然后再有个滤网呢把这个血栓给它去滤掉，多余的血液呢再自体血再回输，否则这个患者就失血会太多，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血栓给它抽出来，然后血呢剩下的血呢再输到患者体内，而且静脉窦血栓的血栓的负荷是比较大的，所以常常有一种特制的一个取栓器械，我宣武院呢现在在研发出一种特制的一个取栓器械，它的取栓的效果会比较快，而且现在正在做全国的一个多中心的研究，有些患者愈后还是非常不错的，取完栓之后血栓立刻就少了，但是有些人取完栓之后呢血栓也在复发，也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病人是哪些患者更适合做取栓，是不是有些在取栓之前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因的筛查需要去做，还是取栓的方法还是需要再改进，可能都是我们要以后要做的。
1: 听起来是个微创手术啊，就像介入一样，但实际上感觉这个手术过程还是挺复杂的。
0: 对，确实说静脉窦取栓手术，在以前没有这个新的取栓器械的时候呢，做一个手术可能需要4到5个小时，现在有新的取栓器械的话呢可能需要1个小时多，但是通完之后呢有些人又会出现血栓的复发。
1: 那刚才段主任讲到的这个复发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病因吗？还是说这个微创手术本身它的取栓就可能不那么彻底？
0: 就说复发的原因很多，我们有些小孩比如得静脉窦血栓，本身有抗凝血醚酸缺乏，本身是一个易酸症的体质，这个时候你取完栓之后呢，本身取栓的过程对一个静脉窦的内皮就是一个损伤，这个时候呢取完栓之后会激发这个损伤，静脉窦内皮一损伤之后呢内皮损伤会激发一个炎症反应，会很快这个血栓就会形成，本身它就是一个易酸的体质，如果有些人并不是易酸体质的话呢你这个时候给他做取栓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对病因来说很重要，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啥危险因素你可以做取栓，如果确实有确切的一种易酸症的危险因素的话呢做取栓还是容易复发的。
1: 所谓易栓症就是容易出现血栓的这样的，
0: 对对对，它的原因很多，包括一些血液系统的病，包括风湿免疫的病，包括一些遗传性的，就某个抗凝因子它就少，这个时候呢你就做取栓的话呢确实血栓容易复发。
1: 好的，那我们总是说脑卒中的发病很急啊，很多朋友感觉叫猝不及防，那我们这里呢也请段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脑卒中到底能不能预防呢？
0: 脑卒中呢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包括脑动脉血栓、脑静脉血栓、脑出血了，这都属于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范畴。脑卒中为什么可以预防呢？因为它有些危险因素是可以去调控的。我们先说一下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脑动脉血栓的危险因素的话呢，包括有些病人有没有心脏病，有房颤，如果这病人有房颤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提前用一些抗凝药防止那个房颤的一个血栓的一个脱落，发现他有房颤以后就要用一些抗凝药呢去防止他发生脑梗塞。有些病人有冠心病，有糖尿病，有以前有过脑梗塞的这些病史，发现这些人群的话呢，我们平常就要把这些血糖、血脂、血压给他去控制。

0: 制好，这些都是可防可控的。如果这边有高血压，你不管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脑梗塞或者出现脑出血，这些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如果这边有贫血的话呢，也容易发生脑血栓，也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所以发现有贫血的人的话，要给他及时纠正贫血，尤其是女性，如果月经量太多以后呢，导致贫血，这个时候要给他去纠正。如果不纠正的话，很容易发生脑静脉血栓，也容易发生脑动脉血栓。另外还有一个高同血半胱酸血症，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的问题的话，中国人的同血半胱酸都比较高，这个高同型半胱酸的话呢，它是容易形成脑动脉血栓，也容易形成脑静脉血栓。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发现有这些高的话，我们要吃药，别认为我无所谓，等哪天得了病了可能就晚了。所以这是可防可控的。另外有些危险因素是不能调控的，比如年龄，随着人的衰老，脑卒中的发病率也会增加。我们在临床中只能说对一些可调控的危险因素呢进行调控，包括增加体育活动，让它饮食结构呢低盐低脂饮食，不要摄食太多的甜食，对吧？另外适当的运动，不要太长时间的去静坐。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预防脑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想请段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生活中哪些场景属于脑卒中的危险时刻，需要我们多加注意？比如说我们常听说有些人在排便的时候然后突发了脑卒中，类似的生活场景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段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危险时刻的话呢，其实常常是一个，比如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对吧，在争吵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在排便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在剧烈运动的时候，运动的是挺好，但运动完以后突然就动不了了，这些可能都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时刻。这些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包括年轻人来说，这些大喜大悲，或者是频繁的去生气，或者是有些时候是想不开，或者是失眠，这些都是一个危险时刻。如果一个老年人常常失眠，睡不好觉，情绪也不高，这容易很容易发生脑卒中，对吧？另外一个便秘的话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排便的时候如果是便秘的话，建议用一些缓解便秘的药，或者可以用一些开塞露来帮助他排便。因为你便秘以后呢，一用劲儿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
1: 刚才段主任说到的这些危险时刻啊，主要就是如果让我们这个过于激动或者血压增高这样的时候，都是一些危险时刻。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做好一级预防了，就像刚才段主任说的，我们避免这些三高啊，可能我们都要关注。
0: 脑静脉血栓的话呢，其实它是可以预防，就是如果这是一个育龄期的女性得了静脉窦血栓了，这个小孩还能不能保下来？一般来说有些医院的话就建议保大人，但是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中呢，发现其实如果要是这个病人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问题的话呢，单纯抗凝治疗对小孩是没有影响的，大人小孩都能保下来。另外一个，如果这个病人以前得过脑静脉血栓，现在还能不能怀孕呢？其实是能的。
1: 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啊，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来聊聊故事啊。就是我也是了解这一点啊，就是对于我们女性怀孕的时候，然后尤其是到产期，我们的凝血因子会大大增加。其实这是我们人类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因为我们生小孩可能会有出血很多，所以孕妇会自觉的让自己的这个凝血因子增加。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脑静脉血栓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这件事情就很棘手，现在刚才段主任说到的，其实我们给孕妇适当的抗凝药物其实是可以大人孩子都保平安的，是吧？能不能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故事？
0: 主要是皮下注射地分子肝素。因为我们有一个患者是30多岁一个女患者，她是要二胎之后呢，在怀孕期间呢，孕8周的时候因为有恶心呕吐就得了脑静脉血栓了。得了脑静脉血栓，当时在外院做了 CT， 发现有脑静脉血栓以后到了宣武院。到宣武院之后呢，我们发现诊断是明确，确实是一个横窦和乙状窦的一个血栓，而脑部还有出血。当时呢，我是建议他能保下这个小孩，后来我们就给他用了那个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1天2次，皮下打的。打了以后呢，当时小孩就保住了，而且呢，出了院之后呢，到怀孕30周的时候呢，到我门诊看的时候呢，挺个大肚子，也都非常的健康。到分娩的当天，分娩出一个很健康。

0: 一个男宝宝，他也都非常的好，反正产后打了42天的一个低分子干素就停药了。
1: 嗯，太棒了，这个病例我们其实听起来真的感觉特别的特别的欣喜哈，就是通过我们现代医学可以帮助那个在孕产期出现静脉血栓的孕妇朋友，再给我们讲个老年朋友的病例故事好吧。
0: 老年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遇到一个病人，她是一个也不算老，是55岁的一个女性，她这有高血压的病史，然后就突然就看不清东西了，然后到了宣武医院查 CT， 发现右侧大脑后面是一个出血灶，当时他们考虑是一个，因为有高血压嘛，考虑是不是高血压性的一个脑出血。后来我去急诊室看这个病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出血的形状呢不太符合普通的高血压导致的一个脑出血，它的出血的形状呢是比较碎片，而且出血的周围呢有明显的一个水肿，所以我当时想这个病人是不是一个静脉窦血栓，我就给他送到病房。因为当时病人在急诊室的时候查了一个凝血的第二聚体是偏高的，而第二聚体偏高的话常常提示有脑静脉血栓，但这个病人今晚还有高血压病史，而且血压来的时候和血压挺高，180-190，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临床医生考虑这病人可能是一个高血压导致的一个脑出血。但我们一看这个病人又不太，从影像学片上看的又不太像，后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核磁的黑血成像，包括增强的头颈增强的一个 MRV， 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右侧横窦乙状窦的一个血栓，而且当时做的腰穿压力到了600，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病人的脑脊的蛋白也偏高。这个病人入院之后呢，我们给他用的是，就因为诊断静脉窦血栓了，我们给他用的低分子干素进行抗凝治疗。哎，慢慢这个出血就慢慢在吸收，肿胀也在减轻，而且呢，对他来说，因为压力很高，我们也试验性的用了一些激素的冲击治疗，治疗以后呢，慢慢这个病人就见好了。这个病例给我们的体会就是说，对老年人来说，即便你以前有高血压，如果发生脑出血的话呢，也不能老想它是一个动脉性的一个脑出血，它有可能还是一个静脉性的脑出血。即便这个病人有高血压史，但他的病因呢还不是太清楚，确实病因我们查了半天没有查清楚，但是确实这个病人是一个静脉血栓导致的一个脑出血，所以这个就需要临床医生去识别，而且也需要家属呢去看。而且这个病人发病的时候并没有头疼，所以这我刚才说脑静脉血栓最常见的症状是头疼，对老年人来说头疼可能有些人就耐受了，它只是个事物的一个模糊。
1: 脑静脉血栓就听起来症状非常的不典型哈、
0: 对，
1: 所以就很难判断。但是我听这个病例，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还是要监测好自己的血压吧。
0: 对，但是得的这个静脉血栓，它跟血压的关系呢并不大，它容易引起临床医生的一个误诊。但是因为我们长期看了很多这样的病人，我们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就能鉴别出来哪个是动脉性的，哪个是静脉性的。包括现在住院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个脑部里头也是一个出血，有高血压，也是刚开始考虑是一个动脉性的一个脑出血，但一做了个静脉的核磁之后，发现这是广泛的一个静脉血栓，是一个女性，是一个62岁，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其实静脉血栓也并不是少见的。其实脑静脉血栓来说，我觉得是对老年人来说，别给他忽略了，别光认为，我就是得脑梗。得脑出血，其实静脉血栓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一个话题。我们也见过80多岁的老太太得脑静脉窦血栓，所以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专利。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病呢也是得了以后呢，如果不及时去诊治，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我觉得还要常常去监测一下他的凝血，看看他的肿瘤标记物。有些老年人可能有肿瘤，有肿瘤以后就会发生脑静脉血栓，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常的去体检一下比较好，但也不是说太频繁的，我觉得一两年去体检一下，比较好一些。
1: 那刚才段主任说到的，我们脑静脉血栓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高凝有关，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的常规体检、健康体检里面有这个凝血的项目吗？
0: 本身高凝状态它是一个许多病的一个说法， 比如这个病人有血小板增多症，我认为他是一个高凝，所以平常的体检中呢，可能会查一个血常规，血常规看有没有血小板的一个增高。有些人可能会查一个凝血功能，但凝血功能光靠凝血功能去诊断高凝状态也不一定，因为很多人凝血功能可能是正常的，所以呢，高凝状态它是一个概念，就说是，假如这个病人是一个频繁的去拉肚子、去脱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体内就出一种高凝状态。但这种高凝状态，你说拿哪个血液指标去诊断这个高凝状态的话，现在常规的体检是不做的，除非你说做一些血液流变学的检查，但血液流变学的检查其实在体检中呢，可能也不是说很常规的去做。所以我觉得体检中就是发现一些，比如这个病人查有没有同心半胱酸的增高，如果同心半胱酸增高的话呢，容易引起静脉血栓，也代表一个高凝状态。另外血脂是不是增高了，包括甘油三酯的一个增高，它容易形成静脉的血栓，包括纤维蛋白原的一个增高，也提示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高凝状态。另外一个血糖的话，其实对脑静脉血栓关系并不太大啊。另外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病人有贫血，血色素很低，这个时候其实贫血的话呢，稀释血液是稀释的，但是稀释的血液呢更容易发生凝固，就是有些地方呢容易形成静脉的血栓，因为血稀释之后呢会导致静脉内皮功能也受损，容易形成继发的血栓。另外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一些甲亢，这些可能都是一种会诱发机体一个高凝状态，这些在体检中呢都可以去做一下。
1: 好的，那我想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记住一点，如果我们发现体检中有一些指标的异常，我们其实还是要重视，我们要去咨询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需要去进行治疗。
0: 对，这个病确实不容易诊断，但也不应该被忽视。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

0: 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剃头，一到夏天天热就等着剃头师傅来，剃个精光，温水一冲，风顺着光头吹到脖领子里，非常凉快。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剃头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理发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等剃头匠，不一定天天来，有时候一天一来，有时候两三天也看不着人。剃头的家伙事儿全靠扛，左肩膀头扛着一个放铜盆的四脚架，右边肩上还扛个凳子，背着个大布袋，里边那东西可全了，大围布、毛巾、推子、剪子、刮刀、掏耳朵的、剪鼻毛的，还有烫刀布。这烫刀布现在都见不着了，就是磨刀的布，用刀在上面刮两下，剃刀就锋利一点，还带个暖水瓶，走到哪儿和附近的住户要点热水，剃完头给大家伙冲洗脑袋，剃头也便宜，小孩就两三分钱，大人也就一角钱。那个时候我们巷子里有一个剃头的老师傅，我们管他叫徐叔。我哪回找他剃头的时候都害怕。害怕啥呀？他剃头的时候从来都不看你的脑袋，这边哗哗往下剃，那边和别人聊天，三下五除二，这头就剃得光溜溜的，从

彩每一次刮破的。徐叔经验足，没有十年八年出不来这个活。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总拿徐叔剃头的功夫来教育我，给人看病也得和徐叔一样，苦练本领，多积攒经验。人呐，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怎么来？全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庖丁解牛，这个庖丁对牛太了解了，几刀下去，牛就给肢解开了。后来说他只用了三年时间，眼睛里就看不着牛了，看的全是各个部位，那技术经验达到最高的境界了。这个我感触也挺深。我平时喜欢打打坐，早些年最开始学打坐就是盯着自己的两条腿，疼啊，学不好。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一打坐就忘记自己腿在哪儿了，没有疼的感觉了，坐下来心就静了，物我两忘了，这一点点就掌握技巧了。经验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就是靠这个才走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在那儿。你比如说大夫做手术，最高水平的外科大夫，有时候下刀的时候，刀应该伸到什么程度，他那意识已经感觉到了，一下就能切得准。还有您看，我们老祖宗说我们身体里的经络，您手术的时候您看不着，在身体里哪儿也找不着，只能看着血管神经。但是您说经络不存在吗？不是的，要是不存在，咱们推拿和针灸怎么就起到效果了呢？我们身体里有很多东西是很奇妙的，看不着摸不着，但是确确实实就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意识，您手术了能够看见大脑，看见神经，但是没法看见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又实实在在就在那儿，这是怎么回事？估计没几个人能说明白。中医药是很神奇的，一代一代的经验传到今天，几千年了，有些方子不是轻易就能解释明白的。很多患者用了胡家老膏，脑中风的能下地走几步了，心衰的也有劲儿了，喘气顺畅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本源疗法，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本源？心里面画魂，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存不存在啊？我和大家伙说啊，本源啊，其实说简单一点，就像一把剪刀，它刚开始出厂的时候就好比人的本源。新的剪刀谁都爱用，快呀，剪东西麻利，但是您用着用着，您就发现这个剪刀有点钝了，剪东西剪

了了，上面还有豁口，那怎么办？想办法磨一磨，磨光溜了照样用，但是您说要恢复成和出厂一模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能用就行呗。我们人也是这样，出生的婴儿那肯定是最好的状态，一点点长大了，吃的喝的用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爱生气，有的人爱上火，这病就来了，您身体就不可能那么好了。有的严重了，得了病了，心脏血管啊，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一个人一个样。想治病就得想办法给他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但是您说恢复到婴儿那个体质那是不可能了，尽量去恢复，这是个目标，往这个方向走，最后咱们症状没有了，不影响生活，这就行了。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说简单了就是这个理儿，说复杂的话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对您也没啥用，您吃个鸡蛋还得研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呐？那您恐怕想不明白，这鸡蛋估计永远也吃不上了。有的患者也问我，胡老，您怎么就知道胡家老高多长时间就能把病给解决了，每回都预计的差不多呢？其实这靠的就是两个字，经验。从小到老这一辈子攒出来的经验，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就在那儿放着，在脑袋里装着，100多年的经验，几代人的努力，那不是轻易就能得来的。所以大家伙想用胡家老高的可以试一试，不想用的认为胡老说的不对，您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世界上治病的方法多了去了，大家伙自愿选择吧，能把病解决掉，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两天我们节目里反复说，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要开始了，这次和以往有点不一样，今天在上节目前我们把最后的赠送标准敲定了，这次一共就2档的赠送，和以往每次都不一样，而且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幅度比以往哪次都要大一些。这次我和药厂领导沟通，制定了一个既适合新患者也适合老患者的档次。新患者呢，您是心脏血管病，体虚乏力、高血压、脏腑功能上的病，您用上这个档次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现在都在讲大数据，我们没有那么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医案，这个档次的赠送标准都是从发黄的医案上总结出来的，您用上这个周期您就知道了。想用胡家老高的新患者，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机会，比以往任

何机会都好，老患者呢想彻底把病和症都解决掉，再想养养生巩固一下，这个档次也是绰绰有余，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了，可以解决不少的经济上的负担。我们这次为什么只设两个档次的赠送呢？其实也有其他苦衷，就是胡家老高的供应量一直有些紧张，什么事情达成一个结果并不是大家伙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熬一口好的胡家老高周期至少是三个月，人力物力财力全得跟得上，差一点都不行，这才能保证三个月出点好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现在胡家老高的患者越来越多，原来的产力是根本不够用的，就只能是增加人手。药厂三班倒，人力就是个问题，还得控制人力成本。本来胡家老高利润就没多少，要是人力成本占多了，那胡家老高就得涨价。我们这些年来就坚持一条，不能涨价，所以把药厂的生产经理给愁个够呛。要控制成本，更重要的还要保产量，每个月固定那么多的患者在吃，而且患者量不说是直线上升吧，也和爬坡一样一直往上走呢。我们既要保障老患者用药需求，同时呢尽量让新患者都能够用上，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所以能有一次赠送活动是非常不容易啊。胡家老高这两年供应一直紧张，吃过胡家老高的老患者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活动赠送大家伙免费的胡家老高，有的地区没有这个优惠活动，为啥没有？实在是供应不上了，为这个事儿落下了不少埋怨。我今年90岁了，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但是为这个事儿还是没少着急上火，眼下真是解决不了。老话讲，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这是一瓶膏就把我给难倒了。还有一些地区的老患者用胡家老高几个月了，马上到节骨眼了，可能差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解决利索了，这时候胡家老高吃完了打算继续用，这边没有了，产量跟不上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偶尔出现，但是也会发生，就得等啊。有时候最长时间要等个把月，这胡家老高才能调配过来。患者心里不舒服，哪有吃药还开不出来的，吃吃停停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胡家老高产量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讲叫瓶颈吧，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的药材供应一直是老大难，难上加难。我们胡家老高药力猛，
见效快，凭的是啥？配伍精妙，熬制方法特殊，周期长。如果在这些方面遇上困难了，动一动脑筋，可能就解决了。最主要让人头疼的就是药材。大家伙可能说，药材不哪儿都有吗？现在社会这么发达，还缺药材吗？药材确实是不缺，想买多少就能买得到，但是好药材少啊。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永远是稀缺的。就说牛黄，人工牛黄和天然牛黄，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用人工牛黄行不行？也行啊，但是疗效也差十万八千里。天然牛黄用上十天半个月解决，人工牛黄呢五六个月还不一定怎么样。人参也是，好的野山参不好找啊，养殖的满山遍野哪儿都是，您吃上就知道差在哪儿了。我们胡家老高用药也是一样，这里面现在用的药材和一百年前差不多，但是不能说一模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药的药力是一点折扣不打。宁可产量少，大家伙等一等，我们也不在药材上省，药材换了，药力降低十倍八倍的，大家伙吃上不是那么回事了，药没劲儿了。那我们做这个胡家老高还有啥意义呢？不能干自己砸自己招牌的事儿，这些都是制约我们的因素。所以我总和大家伙说，有赠送胡家老高的活动，大家就可以按自己病情的需要把胡家老高备足了，既能省些花销，还能持续用，一次性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一举两得吧。大家伙自己考虑。这几十年我接触了不少的患者，各种病的都有，属实很不容易。有的患者可以说最后治的是一无所有，病还解决不了，很多病人到最后就不想治了，只要不太疼不太难受，能忍就忍吧。忍这个字挺可怕，心字头上一把刀啊，心是啥？是命啊。这把刀放在命上，说不上哪一天人可能就得出大问题。适应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软刀子杀人呐。有的脑中风患者走路一瘸一拐的，一吃东西就往外呛，说话也不利索，一年半载治不好，心想大家伙都是这个样，得上这个病就没个好，没办法，就得适应。那您适应了，病它不会在原地待着呀，它还会发展的。这就和恶人打仗一样，您退一步，他进一尺，最后结果什么样，大家伙都能想象得出来。所以咱们还得积极的去治。有的患者说，我也没办法了，我也试过了，也治了，
花了不

0: 前也没治好，不是我不想治，这个您考虑过没有？没治好，什么原因？是不是方法没选对？是不是有时候考虑的太多了，不敢尝试新的方法？是不是自己没有主意？今天听他的，明天听他的，听风就是雨，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选择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很多人之前都有这样的经历，用上胡家老高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考虑的非常多，都问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胡家老高到底好在哪儿啊。回答这个问题吧，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好办，像是王婆卖瓜，哪有自己夸自己东西好的？但是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不用我说，您看看患者的反响就知道了。没用也传不了这100多年。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去互相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大家伙要知道，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我们暂时治不好的病。您看过去我们说痨病就是肺结核，以前不好治，总死人，但是现在吃上几个月药，只要坚持，这病就死不了人。人呐，有时候需要把眼界扩一扩，多了解了解，任何病都是能治的，只不过是现在暂时没有方法。还有就是一个新的方法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敢去尝试，治病要趁早，别人都尝试完了，治好了，你再想去尝试，已经病入膏肓了，再好的药也没用了。有时候遇到一些患者，我没有收治，因为确实已经是治不好了，早点来，多花点时间，就可能治好，但就是拖着，犹豫，最好的治疗时机错过了，病入膏肓了，我也真是替这些患者感到惋惜。用什么方法治没有关系，希望大家伙有病早点治，只要不是太晚，没到无药可医的地步，就是有希望的，别没信心。大家伙注意，我们明天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就要开始了，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数量非常多，但咱们产量有限，所以平摊到各地的免费名额不多，有的地方还是没有这次优惠活动。有幸赶上这次活动的地区，无论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大家伙想用的就用一下。活动就2天，明天后天，大家伙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2天过后就没有了，这是老规矩。活动过去后就别再找我要免费的胡家老高了，我也没办法。好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4: 哦。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啊，提前预约一下咱们胡家老膏的这个名额。我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的可好了。我今年79了，
4: 嗯，
5: 就是我在39岁那年呢，就是因为心梗，哎，在医院里吧住了40多天呢，才抢救过来。
4: 哦，
5: 从那以后吧，我的心脏吧就不好，哎，完了吧，我的血压还高，所以说身体吧一直不太好。通过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身体吧，哎呀，真的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呀，哎。
4: 是吧？
5: 我也就是吃了1个星期的左右时间吧，
4: 嗯，
5: 这个血压吧就开始往下降了，
4: 嗯，
5: 原来就是我吃的那个降压药得吃3样，哎，才能把这个血压，高压控制到也就150，哎，低压90那样。吃完胡家老膏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看我这个血压吧挺平稳的，始终这样啊。哎，我就试着吧，把这个降压药，我就给它减量了。
4: 嗯嗯。
5: 等到用2个来月的时候吧，就吃一样药了，降压药。
4: 啊，
5: 就吃一样，叫那个左旋替平。哎，而且吧，我就一天就吃1片了。后来我看血压，哎，这么稳定，我就又给它改了，又改成吃半片了。
4: 嗯嗯嗯。
5: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吧是高压140。低压呢是90，有时候呢是85，哎，所以说我这个

0: 前有一层雾似的，哎，雾蒙蒙的。
1: 哎，
0: 你谁说吧，你就是，哎，他不至于就啥东西你看不见，但是这个日常的生活啥的吧，你这个眼睛你离不开呀，它也受影响，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很重要啊，是吧？
0: 哎，但是自打我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现在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可清着了，所以说感觉这个效果吧，
1: 哎，
0: 也真是太好了。哎，
1: 嗯，
0: 另外胡老师啊，我这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吧，哎，它总是嘶嘶啦啦的疼。
1: 嗯，
0: 有时候吧还觉得啥呢？就是胸发闷、气短，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有时候还有点浮肿。你像那个丹参滴丸啊，跟那四药救心丸吧，这药我都平常我总在身上带着，不敢离身儿。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我只要一平躺着超过20分钟吧，哎，他这个心脏，哎，他就难受，啊，心脏就不行了，就难受，就得啥呢？你就得坐起来呀，哎，坐那缓一会儿，哎，你看我，但是我那个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现在浮肿也消一些了。心脏这块呢也不疼了，精力也好，
1: 真正达到这个好的这个状态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是吧？
0: 精神那个也有精神头了，哎，这身体吧，我感觉是越来越好，哎，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这是多大的转变呢，
0: 哎，
1: 太好了，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啊，高兴，你看我除了这点病以外吧。我这个腿脚吧，
1: 啊，
0: 也不太好，这个腿，
1: 嗯，
0: 这个病吧，就是岁数大了，也找上来的。一走要是能走个千八百步的时候，哎，他就疼，哎，疼的你就走不了道了。哎，上下楼吧，嗯，也费劲。就是上楼的时候，
1: 嗯，
0: 感觉还好一点，就是这个下楼，一下楼那腿吧，好像一使劲大啥的，哎，疼的吧，有时候。你就不敢动它，你就能只能慢慢的吧，
1: 啊，
0: 脚步一点点的吧往下挪，哎，
1: 啊，
0: 你一到一天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腿关节这块总是红，完了还肿，
1: 嗯，
0: 哎，疼的难受。但是我还真没想到，你说我吃这个胡家老膏，我寻思对心脏、对高血压这个，它有效果，没想到我这腿还现在也不疼了呢。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现在我一天吧走个。七八千步吧都没啥事儿，而且还感觉哎身上哎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哎，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啥呢？就是想啊继续用，哎，所以说胡老师您一定要成全我们俩，哎，
1: 哎，
0: 提前把它预约上，
1: 哎，好的，这次的活动对咱来说，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这次啊非常难得，嗯，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在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状态之下，厂家呢还能给大家举办这个赠药的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但
0: 是
1: 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多少名额？它1000个，满了咱名额就没有了，要抓紧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名字、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咱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了。哎，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0: 胡老师，我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的。如果没有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吧，我现在我可能早就卧床不起了。我能有今天啊，都是您的功劳。
1: 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高呀？
0: 胡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0: 我之前啊是严重的肾衰竭。这病啊要是早知道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你看我们农民啊也多少年也不做那个体检，都是小病啊拖成了大病了。我这个病啊也是这么耽误了。以前啊我这个腿啊脚呀水肿都和冬瓜一样。一看那皮肤啊又光水滑的，它除了水肿以外啊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也没当一回事儿，一直拖。后来啊我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躺在床上啊连身也翻不了了，厕所也上不了了，特别困难哈。我才去那个市里头医院检查了一下，哎呀，结果人家说我是严重的肾衰竭，要是再发展下去啊将来就成了那个尿毒症了，建议我做透析，不做透析的话啊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哎呀，真的我没办法。虽然我做了透析哈，但是还是走不了路，真的特别的遭罪，都不像个人了，我感觉自己我就快要死了。哎呀，后来我跟孩子们说了，我说我不治了，我要回家了，我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呢。后来我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啊，这孩子们也算是孝顺吧哈，都把我接到市里边来了啊，说是这样啊，你看市里头条件好。也好照顾，我也不能说个啥了，孩子们孝顺，我就刚上来了呗，是不是？那时候孩子们啊，给我买了个收音机，叫我打发时间了，这就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
0: 啊？听到了。我觉得您讲的哇，特别的有道理。您说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不是太晚，没有无药可治的地步哈，就有希望。这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就是我的希望呀。那时候躺床上啊，我动不了，结果吃了胡家老高啊，一个多星期啊，这身上啊就能使上点劲了，可以慢慢的翻身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21天的时候吧，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呀，我就自己可以撑起来，自己可以坐着了，而且也想吃饭了，
1: 是吧？
0: 吃两碗饭都不成问题了。吃了一个多月吧，我这个腿上的肿呀脚上的肿呀都全部都消失了啊。
1: 你看看太快了、好的是吧？
0: 啊，可快了，就不用一直在床上待着了嘛、这床边啊我也能坐住了，慢慢的上个厕所呀、也不让别人扶了啊，也能自己拄上拐哇、去厕所了，家里人哇、也不用时时刻刻盯着我了，他们也松了一口气了。我一看变化这么大，我就对胡家老高啊、更有信心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上的肿呀、脚上的肿呀全部都没了，消下去了。原来我到医院抽血检查的时候吧，人家说我的乙肝啊都745了，尿酸是1000多，这经常去医院里做透析，结果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这个身体呀、精神呀各方面都挺好的。后来我又做了个复查，乙肝哇降到400多了，尿酸哇降到600多。我原来那么高啊一直我有一点担心，现在好了，有了胡家老高，这些数值哇一直往下降，我就啥也不用再担心了，是吧？你看现在哇，我服用胡家老高吧已经快5个月了，乙肝哇都降到了200左右了，尿酸呀降到了400多了，而且往从这个急性期啊过渡到这个稳定期了，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最让我高兴是啥了？这个透析啊我再也不用做了啊，挺好的。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哎呀，挺高兴的。你看胡老师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恢复得很快，整个人我都精神了，可以是起死回生了啊。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完全好了，
1: 没问题。
0: 但是有个事儿啊，我想跟胡老师说一下嘛哈。
1: 啊，您讲。
0: 就是我每回买这个胡椒老高的时候啊，因为产量太少，

0: 货源不足啊，真的一点一点的买。之前的活动啊，我一次都没赶上。我这次早早打电话，就是想提前预约报个名嘛。郭老师，
1: 哎，好的，哎，咱们说这次的活动啊，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的。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能买得到的。那么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状况下，咱们厂家还能够给大家举办这次赠药的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时间很短，就是2天的时间。那么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所以您这次的机会特别好啊。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您就能够更好的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好不好啊？啊，
0: 好的，好的，
1: 明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日子，您赶的这个时间也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好，那我就和咱们导播老师打电话联系吧啊。
1: 哎，好的，
0: 老师，
1: 就这样吧啊。
0: 哎，谢谢侯老师，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啊。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呀，我听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呀算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我听就是您节目里头说呀，明天咱们这一次感恩回馈活动这就要开始了，但是吧，这胡家老高这个产量确实啊太少了，你这赠送的数量呢又非常的多，再这么一平摊到各个地方去，那名额那就看着就没剩下多少了。你看我之前那个活动啊，我是一次也没参加上啊，就都是就眼睁睁的就看着人家呀，哎呀报上名了，欢天喜地的得好处了。所以这一次呀，我早早的我就打这个预定的电话呀，我就想呢在这儿先跟你预约，先要一个名额，你看成不成？
1: 哎，好的，赶得非常好，而且咱们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啊。
3: 是是，
1: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3: 哎，好好好好，哎呀，太高兴了，太激动了。那我就再跟您说一说我呢就要用上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呀，我是个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呢、我呢有类风湿，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而且啊还总失眠，最严重的就我这个类风湿啊，差不多得了有30多年吧。反正我一犯病的时候呀，就这手腕那疼的我连一瓢水都担不了啊，手指它都变形了。你说平时说干点家务活了，那什么做饭呢、洗衣裳啊，这些都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吧，那脚啊走一步呀那都吃力得很，腿也蹲不下去呀，我稍微弯一弯蹲一下，我这个腿关节这儿那就跟针扎似的，就疼得不行了。你看平时我在这炕上坐着吧，腿都不能盘上，我一盘腿吧，那感觉好像就我这筋啊好像短了一截似的，特别疼啊。要下地的话那也得慢慢的先站一会儿再活动活动啊，这慢慢才能够迈开步子，这样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是啊，哎呀，我这不光是疼啊，还特别的怕风，被风一吹着啊，那就不行了，更难受了身上。 所以我呀都得用那厚衣服呀，我把这个关节给盖上它，就这么的才能够稍微给我缓解一下。
1: 你看看，
3: 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呢，可深深折磨了我30多年呢。
1: 嗯嗯。
3: 就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找到说什么有好的办法呀。
1: 啊。
3: 也就要实在我受不了了，就那吃点那止疼药啊什么的，就这么勉强给维持着。
1: 啊。
3: 另外我这不还有颈椎病吗，这颈椎 啊4-5节增生，
1: 嗯，
3: 就平时这脖子也是酸痛得很，弄得吧我这脑袋也痛得很，哎呀，人呢一天到晚就晕晕乎乎的，我稍微这脖子一扭动一转动，那脖子里头都咔咔响的呀，
1: 啊，
3: 而且我这个后脖子呀也怕凉啊，
1: 啊，
3: 要是你说凉着了吧，人呐，那就好像就跟犯了感冒似的，就不停的呢在那流鼻涕。
1: 嗯。
3: 严重的时候呢，他就晕的不行，那搞得眼睛都不敢睁开了都，一睁开吧，哎呀，不管看哪儿吧，就好像哪都在转乎，就那种感觉。
1: 你看看啊。
3: 平时啊，因为我这还不敢仰头，我就你说有时候洗衣服洗完了，我去晾一下衣服，那都不行。
1: 啊，
3: 睡觉呢又还不能平躺着，哎呀，可遭罪了都。
1: 所以非常痛苦啊，我能同情您的这种感受。
3: 哎，是啊，哎呀，我呀说到这里呀、啊，我就真是太感谢您了，这让我知道了、
1: 啊、
3: 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刚用上，刚喝没两天功夫啊，就感觉吧，就这个关节，就给我的感觉吧，就那种酸酸的，疼倒是不疼。但是吧，就好像有种我这好像我也跟您形容不出来，就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我是不是吃的这个时间太短了，然后这效果呢就不明显。后来我又接着吃，就坚持我吃了有1个来月吧，然后这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个关节呀，还有这个命门呐，就这，哎，开始冒凉风了。哎，这皮肤呀，那就好像里头有那个蚂蚁在那儿，哎呀，一下这一下那儿，给我到处爬似的。我就想啊，哎，这肯定是胡家老高啊，开始在起作用了。
1: 没错啊。
3: 然后这慢慢的，你看又用了大概不到2个月啊，就我这关节、
1: 啊，
3: 它就开始就不冒凉风了，然后也顺滑了。
1: 多快呀，是吧？
3: 啊，是啊，它在这不发沉了都。然后我自己呀、啊，我感觉我就蹲下去的时候，再慢慢起来，哎呀，真不那么费劲了。完了，好像走路的时候腿脚呀，这也麻利了。哎，有时候呢，我呀，这还能出去再走一走呢。就连这我这个脖子呀，也不那么酸痛了。哎，不怎么犯病了。你看我最近这一阵，我那个止疼药啊，我都不用吃它了都。
1: 你看看，进步的多快呀！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确实是，这特别让我高兴啊！
1: 嗯、
3: 你看我这吃胡家老高啊，3个月的时候，这浑身上下呀，这几乎的就不疼了。哎，来回把那个脖子一转动，就听不到那种咔咔的那种响声了。哎呀，感觉可轻松了都，
1: 嗯、
3: 就连我的那个睡眠呐、啊、都好多了。
1: 嗯。
3: 因为原来吧，你说我一睡不着，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夜尿多。
1: 啊，
3: 一晚上您过一会儿去一次，过一会儿去一次，一晚上那最多有时候吧得起来4-5次的，哎呀，那前半夜的时候基本上呢1小时都得去一次。你说本来我这就失眠，睡眠就差，再这么来回折腾个几次呀，那就更加睡不好了。这一睡不好吧，白天呢人呢精神可差了，昏昏沉沉的。结果我这去了胡家老高以后，也不总起夜了。而且慢慢的人呐、
1: 啊
3: 嗯，能够平躺下去了，这可好，能够踏踏实实的躺着睡觉了，那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太舒服了。
1: 啊、你看看这变化多大，是吧？嗯。
3: 是啊，你看我这现在早上起来了，那精神头十足呢，弄得我最近心情特别的好，
1: 嗯、
3: 这一天天呢，这高高兴兴的我都是。
1: 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改变，太好了，是不是？
3: 是啊是啊，你看现在吧，我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能有4个半月了，我现在这脑袋可清亮了、
1: 啊、
3: 身上也有力气了呀、
1: 啊、
3: 不怕凉了。 在家里头呀干点家务活，那也不觉得累得慌了。哎呀，
1: 看看这
3: 俩
1: 改变。

0: 是是，尤其这两天这一照镜子呀，发现我呀还长出来不少的黑头发呢。我一想啊，那肯定我这个本源该恢复过来了呀。
1: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0: 哎，你看我呀，现在呀，跟您说呀，郭老师，确实我这恢复的挺好。但是吧，我就觉得你说我要是继续用上胡椒老膏，我肯定我还能恢复的更好啊。
1: 没问题。
0: 所以
1: 啊，
0: 哎，今天吧，我就主要吧，哎，胡老师啊，就为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活动名额这个事，我就呢想彻底的把这个病症都给它解决掉。我呀就想再养养生，再稳固一下。所以呀，这个名额呀，胡老师，您那可一定一定要给我帮帮忙啊。
1: 哎。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明天就开始了啊
0: 啊啊！
1: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胡椒老膏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这名额呀，您可千万千万别漏了我，别忘了我就行啊。
1: 哎，好的，怎么办呢？您就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吧？
0: 行行，在这里啊也麻烦胡老师了，您那辛苦了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预祝您会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的，好吧？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师啊，您那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啊、
0: 那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1: 哎、
0: 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 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6: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5: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6: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5: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6: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全民医保155规划来了。2026年暑期档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天天洗澡到底好不好？皮肤科医生点名2类人。蚊子叮咬最狠的2个月，很多人忽略了这些细节。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之后，江苏省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已确定，各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到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洗澡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是总能让人纠结。有的人坚持每天洗澡，哪怕是一直待在空调房，也有人觉得没有出汗就不用洗，频繁洗澡反而会引起皮肤不适。那么夏天没出汗到底要不要洗澡呢？很多人听说过皮肤不显性出汗，简单来说就是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看不到汗珠，但是体表呢一直有汗液在挥发。 人体一年四季都在不显性的出汗，每天都会通过皮肤流失水分，同时有少量的无机盐和有机物遗留在皮肤表面。在不同的温度下，不显性出汗的量会有差别，但是这种不显性出汗并不是夏天必须天天洗澡的理由。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没有明显的出汗出油，体表没有灰尘污垢，不一定每天都要洗，根据个人习惯和皮肤状态选择就可以了。真正需要坚持清洁的人是这两类人群。首先是工作生活环境粉尘脏污比较多，皮肤容易附着杂质。第二类呢是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出油量大。对于日常居家久坐办公几乎感觉不到出汗的人，无需强迫自己每天洗澡。如果习惯了每天洗澡，也不要刻意的去改掉，但是一定要简化清洁的方式。没有油污没有汗渍的时候，只要用温水简单的冲洗就可以了，无需使用清洁用品。很多人洗澡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全身统一涂抹沐浴露，搓洗一遍了事儿。但皮肤的皮脂腺分布不均，不同部位出油出汗的差异比较大，清洁需要分区域来对待。洗澡的舒适度和健康度呢，是取决于水温和时长。很多人习惯用40度左右的热水洗澡，觉得洗得更舒服更干净，但是这个温度其实略偏烫。人体体表温度大约是35度，夜温36.5度左右，36到37度的温水最贴合皮肤，温和无刺激。水温过高会过度地带走皮肤的油脂，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不仅会加剧皮肤干燥，还容易引发头晕心慌，尤其是长时间泡澡的时候风险更高。洗澡最佳时长呢是在5到10分钟，每天常规淋浴控制在5到10分钟是最合适的，整体时长不建议超过20分钟，尤其是避免高温水长时间浸泡身体，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包含搓澡的长时间深度清洁，每个月1到2次就足够了。频繁长时间的搓澡泡澡会直接损伤皮肤的角质层，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变得敏感脆弱。洗澡的时候要改掉两个习惯，第一是大汗淋漓之后立刻洗澡，运动过后高温外出归来的时候，全身毛孔扩张，血液循环速度快，那么这个时候立刻洗澡会造成血液循环骤变，大幅加重心脏的负担。冷热温差极端洗澡，不要贪凉用冷水直冲身体，也不要用滚烫的热水猛洗，冷热骤变会刺激血管急剧收缩扩张，非常容易引发身体不适，老人和体质虚弱的人群更要注意了。消毒类洗护用品要适度的用，如今抑菌沐浴露、消毒洗手液、消毒湿厕纸等产品备受青睐，但是临床上因为过度使用消毒类洗护用品引发的皮肤问题也是很普遍的。消毒类洗护用品一定要适量，千万不要长时间频繁的使用。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的8月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和繁衍环境。一般来说，蚊子的室生温度呢是在15度到35度之间，在28度到30度范围内蚊子更活跃，比起盛夏，立秋后的蚊子攻击性更强，这主要有以下原因：温湿度更适宜活动和繁衍。六月受晴热高温的影响，不少蚊子会被热死，8、9月反而是其活动的高峰期。温度降到10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为了保命繁衍，蚊子只能靠疯狂的吸血来大量的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天的寒冷期。那并非是所有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过活。最容易忽略的三个防蚊细节， 明明做了防护，蚊子还是追着你咬，问题可能出在防蚊的细节上。首先，清晨和傍晚

0: 早关好门窗，回家前呢先拍打一下衣服。不同蚊虫的活动时间各有不同，像家蚊也叫库蚊，主要在夜间活动，叮咬高峰呢是晚上的7点到11点和凌晨的2到4点。花蚊子攻击性比较强，它在白天也敢咬人，活动高峰在日出前1到2小时和日落前2到3小时。回家开门之前呢，先观察一下身上和周围有没有蚊子，拍打衣服之后再进门。要安装孔隙较小的纱窗，做好第一道防线。清晨和傍晚是蚊子出没的高峰，要把家中的门窗关好，出门呢少去草丛和水蚊等蚊虫聚集的地方。蚊子成虫只是冰山一角，卵、幼虫、蛹三个阶段都生活在水中。比如花蚊子的卵乃干燥，它会附着在植物容器、废弃的瓶罐等积水容器的内壁，待下雨之后孵化。由于蚊子需要净水繁殖，所以说每周应该清洗水生植物的容器，更换花瓶、浴缸水，及时清理浴室、水池和花盆底垫中的积水。被蚊虫叮咬之后该怎么处理呢？可以涂抹肥皂水、小苏打等碱性物质，或者用热毛巾敷一下，尽量避免抓挠。通常15分钟之后瘙痒感明显减轻，也可以涂风油精、清凉油来止痒。如果已经起包了，可以用湿毛巾冷敷，每2到3小时一次，每次20分钟左右。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理。

0: 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孙志慧报道，备受市民关注的地铁4号线建设又有新进展。20号，由中建6局承建的徐州地铁4号线01标段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始发，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当天上午9点多，地铁4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内，深耕1号盾构机缓缓启动。随着刀盘的不断转动，地铁4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正式开始掘进。该区间单线总长度超1500米，线路纵向坡度起伏较大，线型控制精度要求很高。此次盾构机的顺利始发，意味着标段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徐州地铁基础设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2部项目工程师吴楠：
7: 该区间是全线关键隧道区间，此次始发保障了全线土建动通目标的按期推进，对串联南部片区站点、均衡全线施工产能有着重要意义。
6: 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隧道岩石强度整体较高，对盾构刀具磨损较大，存在地下水量大、软硬岩交互等工程难点。同时，线路临近居民区，下穿市政管线，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严苛。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0标段现场负责人徐志远：
8: 我们采取了包括适配硬岩地层盾构机、配置超前地质预报系统、覆水岩溶弹、做好渣土改良及注浆排水预案、严控隧道姿态与地表变形。
6: 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辐射，止于驼兰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第一人民医院站主体结构已完成55%，湘江路站主体结构已完成85%。矿大南湖校区站已经顺利封顶， 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预计2027年年底实现双线动通。许志远，
8: 后续我单位将重点推进湘江路站到扩大南湖校区站区间盾构始发，年内将实现第一人民医院站、湘江路站主体结构封顶，四台盾构机在井同期作业。
6: 市水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许多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想要迁移水表井，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收费标准和迁移时限有何规定？市首创水务公司营业所主任张传静表示，水表井迁移首先要到水务公司进行登记申请，再由供水企业现场勘查确认可行性。
9: 现在呢，确实有好多老旧小区加装这个电梯这一块，如果呢需要呢管网或者呢表井子进行这个迁移这一块，施工单位要带着他们的资质吧，然后再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前台进行登记，我们呢会走这个流程，让这个设计部门啊到现场勘察设计，对不对？首先呢，地方呢还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能把这个管网啊或者是表井啊进行迁移。
6: 张主任还表示，听众关心的迁移水表井的收费标准和迁移时限问题并没有固定标准，具体要根据方案审批、停水协调及施工复杂度而定。
9: 我们勘察完以后，到时候会按照这个江苏省这个定额的那个定损这一块，到时候呢人给用户把这个费用呢这个算清楚以后，然后用户到我们前台交费，我们后期呢进行这个管网的迁移和水表井的迁移。
6: 近日，市民赵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孩子去口腔医院做窝沟封闭需要预约吗？
10: 我们学校的老师通知让小孩去做窝沟封闭，我是想问一下要提前预约吗？我要不要在网上挂个号？
6: 徐州市口腔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孙鹏回复说，可以提前在医院的微信小程序里进行预约。
11: 在学校的检查那个窝沟封闭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在口腔医院那个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这个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15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6: 因为每天值班医生会有更换，按照提示预约时间和指定科室及医生之后带孩子就诊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

0: 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也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

0: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

0: 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

0: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
3: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推动对口支援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市委书记宋乐伟率徐州市代表团赴青海省海南州学习考察。
2: 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城市历史文脉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等事项。
3: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市举办第23个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活动，现场解读徐州市15/5基础测绘规划。
2: 忙生产赶订单，徐州文教装备企业开足马力冲刺开学季。
3: 书香慢配成，悦享好时光，聚焦3点持续发力，沛县全域推进书香沛县建设。
2: 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8%。
3: 我国交通强国指数稳步增长，位列世界第5。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8月24号，市委书记宋乐伟率徐州市代表团赴青海省海南州学习考察，看望慰问原青干部人才，出席徐州市与青海县对口支援协作工作座谈会，研究会商对口支援协作重点任务。海南州委书记熊原来、州委副书记州长当周会见宋乐伟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对口支援协作进行交流。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海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兴海县委书记严海峰、市领导吴伟东、王浩参加活动。徐州市与兴海县对口支援协作座谈会上，宋乐伟代表徐州市委市政府对兴海县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简要介绍了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对口支援兴海县是党中央、江苏省委赋予徐州的重大政治任务。自2010年与兴海建立结对关系以来，两地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站在新的起点上，徐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对口支援兴海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聚焦交流交融协同发力，聚焦产业协作协同发力，拓宽兴海特色农牧产品在徐销售渠道，推动两地企业对接洽谈，深化合作，聚焦乡村振兴协同发力，落地实施一批实事项目，聚焦民生改善协同发力，合力推动对口支援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严海峰代表兴海各族群众对徐州长期以来的亲情援助表示感谢，简要介绍了对口支援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自2010年对口支援工作启动以来，徐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援青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扛牢抓实，在民生建设项目、人才治理支撑、人才治理支援、产业协作共建、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给予兴海大力支持，为兴海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强劲动能。希望两地持续深化全方位结对共建，聚力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再结新硕果。在海南州期间，代表团还实地考察了海南州4D产业孵化基地等。
2: 记者文德义报道，8月25号，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殡葬管理条例精神，研究长氏历史文脉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灾害风险研判预防，抓好应急能力体系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不折不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聚力提升基层武装规范化水平，深化军地协作共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抓紧抓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快推进筑网强基工程，培育壮大健康产业，坚决纠治医药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开创健康徐州建设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殡葬管理条例精神，研究并原则同意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的汇报意见。会议强调，要坚持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持续深化殡葬领域综合改革，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加强行业综合监管，扎实开展殡葬领域专项整治行动，构建规范有序、普惠均等的现代殡葬服务体系。多渠道、多维度加强宣传教育，倡导形成文明节俭、节地生态、移风易俗的殡葬新风尚。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徐州市城市历史文脉保护管理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严格落实管控要求，全面规范建设行为，针对各类保护对象差异化制定管护修缮标准，切实守护好城市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聚焦彭城七里文脉主轴，做优功能品质，促进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注重宣传引导，增强市民文化认同、城市归属和保护自觉，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共同传承的强大合力。
3: 记者杨瑞报道，8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委巡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分别做交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王维峰、李勇，党组成员高建民、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副主任李燕列席会议。王安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升立法质量、监督实效和代表工作水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全国人大、省人大工作要求，压实责任、严明纪律，依法依规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认真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不断提高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把学习成果体现到法治建设实践中，为我市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记者杨锐报道。8月25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王维峰、李勇，党组成员高建民、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徐州市青年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关于徐州市城市历史文脉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审查意见，关于徐州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关于徐州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关于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决定草案及徐州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工作有关问题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调研部分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人员履职情况的报告，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和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会议决定将上述议题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审议。就做好近期重点工作，王安顺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维护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深刻理解把握市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按照市委最新决策部署，围绕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统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提质增效，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加强4个机关建设，推动我市人大工作全面提升，争先进位，全面过硬，争创一流。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市举办第23个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活动，现场解读徐州市155基础测绘规划。
3: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王兆正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6届51次主席会议，专题督办关于深化双高协同发展、促进科创大走廊规划建设的提案。市政协主席韩冬梅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吴启彪、市政协副主席毕余瑞、王海勇、张农、邱成、金云女、周天文，党组成员孙光勇、秘书长韩可参加活动。韩冬梅指出， 徐州科创大走廊是带动全市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双高协同是激活创新

0: 新动能的重要机制，要深化思想认识，立足科创大走廊规划建设实际，坚定不移把推进双高协同作为重要抓手，更好发挥园区和院校两大优势主体作用，实现有组织科研加有组织转化的良性循环，以双高协同新突破进一步助力科创大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要坚持重点重抓，精准推进对接融合，构建协同攻关完整闭环，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科创大走廊创新活力和产业实力。要广泛凝心聚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综合运用多种履职形式，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科创大走廊加快建设成为带动全市的产业先导区、服务区域的创新策源地、面向全国的人才蓄水池，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前，市政协主席会议全体成员赴徐州工程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徐工学院开展带案调研。会上，提案者代表做提案情况说明，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进行双向评价。
1: 记者徐继尧报道，8月25号，全省健全完善女职工维权机制推进协商办成一件事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徐州举行。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长朱晓红，省总工会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张北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维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是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要持续聚焦女职工艰难筹盼，立足各地实际，不断健全完善女职工维权机制，推进协商办成一件事全面提质增效，推动全省劳动关系和谐健康发展。会上发布了全省专项集体协商《协商办成一件事，助力解决女职工艰难筹盼问题》典型案例，并进行解读，展示了各社区市女职工权益专项集体协商工作成果，介绍了全省集体协商工作情况。会前，与会人员到三家企业实地观摩基层工会工作。
0: 继续来听新闻，在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来临前夕，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市规划馆举办测绘法宣传日徐州主题活动，围绕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这一主题，集中展示徐州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国家版图意识和地理信息安全意识。来听本台记者王振兴、孙冉的报道。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测绘法公益宣传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解读了徐州市“十五五”基础测绘规划。在优秀测绘应用场景案例展示环节，来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息中心、市勘测院、省地质五队、徐州市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先后分享了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赋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测绘地理信息赋能苏超服务保障、低空经济赋能城市发展实践等八个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生态修复、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同时，现场还展示了历届少儿手绘地图大赛成果，并为测绘法宣传暨小小讲解员颁奖。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管科四级主任科员郑伟：
2: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主要是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国家版图意识，增强全民地理信息安全意识，为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测绘、认识测绘、支持测绘。
0: 徐州是全国首批、江苏省首个地级市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试点城市， 目前。

0: 已构建起2+1+3数据产业体系，完成了重点区域城市级三维模型构建，支撑起多部门空间治理场景应用，形成了可复制的徐州经验。15-5时期，徐州将持续优化测绘基准，加快实景三维数据动态更新，全面建成多元融合、动态更新、按需服务、智慧互联的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徐州市测绘地理信息中心副主任董世玲：
1: 天地图徐州作为市级节点，是智慧徐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城市信息交换、共享、协同和应用的重要空间载体的作用。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上线了全市区16个实景三维模型数据，实现我们平台从二维数据到三维数据的这样一个跃升。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忙生产赶订单，徐州文教装备企业开足马力冲刺开学季，
2: 书香慢配成，悦享好时光，聚焦三点持续发力，沛县全域推进书香沛县建设。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暑假期间是教学装备生产旺季，在徐州文教装备产业园内，各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为秋季开学做好供应保障。来听本台记者苗丹、李正佐的报道。暑假是当地文教装备企业的传统生产旺季，不少工厂订单饱满。在徐州燕子埠镇文教装备小镇，各企业正在忙生产赶订单。记者在徐州百草园文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有序忙碌着，各种款式的产品经分类包装，打上订单标签后，准备发往国内和海外市场。徐州百草园文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郭方义：
4: 就是咱这个国内的这个学校用的这些产品，当然了，目前还有出口的，你例如说新加坡的了，国家推荐的这种无水座椅，其次呢就是实验室配套设备，现在正在加班加点进行组装、安装这个发货，有的呢是先发到学校去，随后呢再确实进行给组装。
0: 在江苏智博文教用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内，一箱箱打包好的实验室教学装备正在装车，工人和铲车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全力冲刺暑期订单生产任务，保障产品按期交付。江苏智博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以鹏：
5: 我们现在发的是实验室，发到内蒙的，现在临近开学，也是学校的一个安装的采购的时间，现在我们正加班加点，把这个所有的订单都能及时的发到学校，保证学生的顺利开学。
0: 目前徐州燕子埠镇作为当地文教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域，已形成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互补的产业生态，多家骨干企业产能充足、订单饱满，企业升级引入全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徐州市燕子埠镇党委副书记李金鹏：
6: 燕子埠镇文教装备产业园目前有文教装备和配套企业8家，年产值在2亿元左右，每年的暑期都是我们镇文教装备企业的生产旺季，目前几家企业都要加班到夜里8点到10点左右。近年来新推出的午休客车椅和公寓床市场需求旺盛，目前每天出货量都在8车到10车。
2: 8月22号上午，一场特殊的创作分享会在沛县图书馆举行，众多文学爱好者、书友以及道馆阅览的群众齐聚一堂，共赴书香之约。来听本台记者梁楠、孙智慧的报道。本次活动立足基层文化惠民、创新阅读交流形式，打破传统的单一读书分享模式，特别邀请沛县知名作家亲临现场，搭建起本土文学创作者与普通读者面对面沟通交流的优质平台。书友贾志康：
7: 老师演讲有他自己的一些哲理，还有这些就是写作给我们就是说带来的这些快乐。
2: 学生江雨桐：
8: 就是你能和作者接触的比较近，你能了解到他更真实的一面。 对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本次分享会是书香沛县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沛县坚持把全民阅读作为建设文化强县、提升群众文化素养的重要抓手，聚焦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活动举办三大重点持续发力，全域推进书香沛县建设，构建起覆盖城乡、常态常效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沛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电影版权股股长许星星。
9: 我们不断建强阅读推广队伍，做强书香沛县领读人在行动品牌，招募130名阅读推广人、领读志愿者，联动各类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夯实本土阅读服务力量。同时，我们持续打造特色阅读活动，全年策划书展、春风行动等各类阅读推广活动4000余场，服务群众16万余人次，让全民阅读浸润城乡，进一步浓厚书香沛县的文化氛围。
2: 如今沛县已构建起以图书馆为龙头、歌风书房为节点、农家书屋和社区书屋为末梢的三级公共阅读阵地网络，推动全县380家农家书屋、社区书房全面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建设。许星星。
9: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队伍力量与阵地平台深度融合，建优建强阅读推广服务网络，促进阅读推广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活动载体，持续放大书香沛县品牌效应。
0: 继续来听新闻。8月21号下午，来自睢宁经济开发区的亲子研学团走进睢宁县科技馆，开展体验式学习暑期研学活动。睢宁县科技馆坐落于蔚维文化园内，以科教绘梦、智启未来为主题，总建筑面积5192平方米，共陈列科普展品101件。室内设有序厅、探索发现、探意智能、探奇生命、探研地月、探秘星系、科学长廊7个常设展厅，并配套 4D 科普影院和科学剧场。馆内绝大多数展品均可动手操作，互动体验类展品占比较高，生动诠释了可看可玩可学的科普理念。探索发现展厅里，孩子们在牛顿彩虹三棱镜前反复调整角度，观察白光如何分解为7色光谱。镜子迷宫中，几位家长带着孩子在重重叠叠的影像里摸索前行，不时与镜中的自己相遇。探研地月展厅里，孩子们仔细观察环形山和月海的分布，辨认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环形山。探秘星系展厅中，大家轮流操作宇宙的尺度装置，从数10亿光年外的星系一路滚动到纳米级粒子，直观感受宏观与微观的跨越。睢宁县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馆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打造青少年科学教育的第二课堂，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8%，
2: 我国交通强国指数稳步增长，位列世界第5。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0: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

0: 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6: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8月25号，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2026年1月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12: 交通运输部25号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含锚定主体结构顺利完工，大桥建设重心将逐步转向上部结构施工。张晋高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采用主跨2300米的钢箱梁悬索桥结构，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境悬索桥。作为悬索桥生命线的关键一环，南航道桥南锚定承担着锚固主缆平衡超2000米的主跨巨大拉力的核心重任。
1: 江苏拥有21个综合保税区，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海关总署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出台24条硬核举措，数月以来在江苏落地见效。据报道，江苏保税维修打破原进原出单一模式，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制造业向服务端延伸，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中国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国森林面积达 36.14 亿亩，覆盖率提升至 25.09%， 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
1: 国际方面，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25号说，该州出现2例与麻疹有关的死亡病例，这是美国2026年首次，也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未接种过相关疫苗。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颜值加智慧加文化三提升，云龙湖景区16座公厕完成换新改造。
2: 此时此刻，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2分啊，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的国省道路况情况。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时代大道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路况播报员，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
5: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

0: 山。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怀，
7: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7: 生动徐州。
9: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年来徐州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云龙湖景区游客接待量节节走高。为适应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细节短板，从今年的6月开始，云龙湖景区启动16座公厕品质提升改造工程，如今改造工作已经全面落地完成，一批符合 5A 新国标且符合汉文化、苏式文化、山水文化底蕴的智慧文旅公厕正式亮相云龙湖景区。在外观上，云龙湖景区注重创新设计理念，在重塑公厕外立面的基础上，建筑外墙深度融入徐州地域文化，将汉文化主题贯穿于公厕改造全过程。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副科长李杰：
10: 打造汉代车马楚兴浮雕壁画，历史图石刻墙面，将汉画像石经典元素活化于公厕外立面，让公共设施成为传播汉文化的卫星景观节点。内部硬件方面进行彻底更换升级，墙地砖、吊顶、隔断、阶距全部换新，配备热水供应设备，大幅提升游客秋冬季使用体验。同时还加装了无障碍扶手，兼顾了普通游客和特殊人群的使用需求。
9: 云龙湖景区在这次公厕改造升级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提升游客体验感为中心，实行全域智慧化改造。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副科长李杰：
10: 所有隔断门板加装侧位感应指示灯，核心点位厕所安装智慧数据大屏，动态展示空余侧位数量、当日客流量、空间温湿度、异味数值，实现环境实时检测与自动调节。云龙湖景区呢，正在搭建智慧化小程序，完成后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询景区公厕位置和可使用情况，让游客更快速便捷地解决入厕问题。
9: 在细节处植入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文明引导标识，墙面张贴汉风卡通风格文明提示标识，用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轻轻一按烦恼冲散等趣味双语标语替代生硬提示，汉式古风人物插画搭配汉画像石底纹，小小标识牌也尽显徐州汉文化特色。李杰说：
10: 洗漱区域定制带有城市地标的不以为当，男女分区入口搭配苏轼、苏小妹等卡通古风人物纹脸，深度切合景区文化主题，文化氛围更浓厚。那么从外在古风建筑风貌到内部硬件设施升级，再到智慧管理系统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云龙湖景区16座改造公厕已不再是简单的公共卫生间，而是云龙湖文旅风景线里全新的文化伪地标。
9: 下一步，云龙湖景区将持续优化廊亭、栈道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擦亮徐州云龙湖景区文旅名片。
11: 昨天上午

0: 市总工会参加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陈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听说很多单位有组织职工春秋游的活动，不知道关于职工春秋游有什么规定。
1: 我今年上半年看到那个好多单位他们给组织了这个职工春游，然后呢我们单位工会上半年正好换届，然后事儿比较多，就没能来得及组织，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秋游能照常组织还是能组织几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给我解说一下。
0: 对此，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解释说，根据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促进职工消费的若干措施的规定，基层工会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组织会员开展春秋游。
2: 按照规定，时间不能超过这个两天一晚，由原来的这个当天往返现在增加到了两天一晚。那么这个频次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分批组织的话，就是说一年不能超过四批。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位职工每年不能超过两次。具体的呢，就是说这个根据你们单位的情况，那么你单位就是说春天没有来得及组织，那么秋天是可以组织的。提醒你们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游的时候，不要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风景名胜区去。另外呢，有些这个具体的开支，按照相应的这个文件，就是说不要超范围的开支就可以了。
3: 市总工会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各单位的工会有义务在节日慰问本单位退休人员吗？为什么退休几年了，没有工会人员家访慰问过？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表示，按照工会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对会员进行慰问，慰问对象原则上以在职会员为主。
2: 按照这个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退休以后是保留会籍啊，保留会籍也不再缴纳这个会费。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在我们工会这个慰问这个会员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说我们逢年过节这种慰问呢，只是在职职工的这样一种慰问。
3: 吴部长表示，对已退休多年的人员，一般不再纳入常规节日慰问范围。
2: 退休人员的这个慰问呢，应该是在各个单位根据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政经费里面，就是制定对退休职工就是说慰问也好，还或者其他的福利也好。工会既然作为一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一个组织，那么有些工作呢可以去做，但是相关的经费呢是由行政来承担的，而且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么你退休人员就和在职人员享受一样的这个福利。
0: 近日有微友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邳州车夫山镇卫生院没有配备心脏支架用药，患者到其他地方购买需要多花钱，希望卫健部门尽快督促其解决，减轻病人购药负担。对此，记者联系了邳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三级主任科员杨楠楠，他告诉记者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以配备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集采重选药品为主，乡镇卫生院以常规配备冠心病常用治疗药品，包括阿司匹林、硝酸甘油等基础用药，以及稳心颗粒、复方丹参滴丸等中成药，可以满足心脏疾病患者日常及大部分常规治疗需求。但是像支架术后使用的部分新型药品确实不在基层配备范围之内。
4: 微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像支架术后使用的一些这个药品，一些新型的药品，它确实呢不在我们基层的配备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药品种类是受到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还有医保药品目录以及集采药品这些政策规定的一些限制，那这个也是政策层面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如果有一些新型的药品，包括术后一些创新药，那么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它是没有采购权限的。
0: 此外，杨楠楠还表示，居民医保参保群众在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购药，可以按规定享受一定比例的门诊报销待遇，但在二级及以上医院门诊或者药店购药一般不能报销，这也是患者希望能在基层医疗机构购药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患者需要新型药品，可以向接诊医生提出需求，由医生递交医院药事部门，医院将按程序予以采购， 尽力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尽最大努力减少群众的奔波和负担。

0: 近日，市民郑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8月10号云龙区金浦花园小区燃气施工，当天未能及时通气，影响到日常生活。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徐州港花燃气公司工程技术部项目监管杨威。经过了解，他解释说，郑先生这栋楼进行的是老旧立管的改造工作。按照作业规范，港花燃气公司提前48小时在小区楼栋张贴了通知单，同时通过短信的方式向客户推送了信息。
1: 是客户所在这个楼栋呢，是在8月10号进行的置换作业，前期因为一些可能对接工作未能与客户取得有效的联系，所以说我们的新管道没有进户。再加上呢，就是当周就是11号、12号左右，徐州市正好受到了台风天气的影响，出于一些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暂停了高速作业。就是台风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和客户取得联系了，大概在12号之后就完成了这个进户的工作。
0: 杨威表示，反映人郑先生的联系方式可能更换过，所以没有收到通知，导致前期打孔等准备工作没有完成，8月10号当天未能安装到位。之后他们已经和客户进行了反馈，并会同步更新联系方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其他用户呢，如果说是10号置换的，他在10号之前就是已经打过孔入过户了，基本上当天就能完成通气工作。客户是不是电话号码在更换，我们这边预留的信息没有变动，所以说导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联系不上他。现在呢，我们也对这个我们的承建商也正在进行优化一些报知了或者是信息同步的机制，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
2: 今天上午8点到9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张涛将带领交通秩序管理大队、事故处理大队、法制大队、科技大队、车管所、铜山交管大队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热线 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近日，徐州市高端装备制造财务赋能转型专题培训班成功举办，全市150多名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财务负责人、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为市财政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026年重点工作部署，立足我市工程机械一号产业发展定位，精准贴合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依托省内高校优质教学资源组织开展的一次专题培训活动，旨在全面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行业财会人员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以财务转型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民政厅工作要求，徐州市财政局联合市民政局完成2026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工作。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本次下达的资金统筹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四个方向。下一步，我市各级财政部门将持续强化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保障，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0: 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代理记账行业专项治理工作。这次治理目的在于规范行业秩序，防范涉税风险，提升服务质量，要求年底前实现无证经营全面清零，在册机构信息100%准确。治理将分三阶段进行，8到9月全面摸排建档，10到11月分类处置整改，12月总结巩固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按时通过全国监管平台上报进展，与问题及时反馈，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